0: 出广播温度。
1: 日文山含有商车房站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线，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4: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3: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4: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6: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7: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6: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4: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4: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8: 八点养生活，
9: 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不知道大家对这一个名词来怎么做翻译啊？就是 All Inclusive Resort， 很多人就说是一价全包式体验，还有一价全包式度假等等等等啊。但是呢，那天看到一个网友，他说呢 All Inclusive Resort 的顾名思义就是出来玩您啥也别管，我们一切全包哈。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美食啊，所有的饮品啊，所有的活动的费用啊，均包含在你付的这个房价当中啊，这才是真正的度假体验。你既然是度假嘛，就想彻彻底底的放松。说到这个概念的起源呢，我们还得要说回1950年代啊，在那个时候呢，他用酒店将目的地度假的行为模式全方位的链接，大型的度假酒店把住宿、餐饮、娱乐项目整合在一起，只向游客收取一笔固定费用啊，游客呢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呢不必随时随地的支付不同的账单，这种不用带钱包的旅行方式，进而被许多追求高端度假品质的游客所青睐。一般 all-inclusive resort 都会依附于天然地理资源条件或者是独特异域文化特色区域，比方说热带海岛毛里求斯啊、坎昆啊，或者是滑雪圣地瑞士啊、北海道啊，或者是说有文化特色的土耳其啊等等，它 他们在建设酒店的时候呢，尊重所处的自然环境，将自己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一部分而设计。有些大型的项目甚至在不同程度上会直接影响所在区域的度假规划建设，如建筑一般顺应地势地形延展，将自然环境风貌无缝链接入酒店内部，尽可能的创造更多的有景观朝向的客房，像什么山景房啊、海景房啊等等啊，或者也有一些是啊建筑风格符合地域文化，比方说使用当地的建筑格局形式啊，使用选址地的材料，让建筑生长于环境当中，至此人们无需花费大量的时间游览景点。All inclusive resort 呢，最重要的是体验式生活方式的内在 DNA。旅游不是简单的看看风景啊，拍拍这个打卡照，那更是享受换一种生活的与众不同。在法国乡村烹饪法式美食，在意大利学习品鉴红酒，在高山雪地里这个做啊喝热红酒滑雪。在墨西哥海边过着这个起床冲浪啊，这个 taco 的旷野生活。之前有人采访了网友啊，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一价全包式的旅行方式？那得到的最多的答案呢，就是 all inclusive resort 让人感觉过上了如贵族一般被尊重的生活，哪怕是繁杂生活中仅有那么几天。在欧洲啊，全家在温泉啊，或者雪上，或者是海边的假日，最早呢是只有富裕的贵族才能享受的体验啊，不用随时掏钱包，不用担心一顿饭吃掉一周的开销，不用这个担心承担每次掏钱包带来的损失感。一价全包的概念，瞄准资金有限但渴望更尊贵体验的中高端人群。首先呢，很多这个度假村都会有提供管家式的服务啊，提前与客户沟通服务需求细节啊，接送，在客人到达的时候呢，哎，比方说到了这个Hawaii 啊，一下这个车，马上给你递上啊，头上先套一圈这个花啊花圈等等。还有居住期间的有求必应啊，甚至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意大利的一个一价全包的度假村，它有一个特别好的是啊，它有特别啊这个 dog friendly 的一项啊服务。这个不单只是说你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可以到处带狗狗去玩啊，而且的话，如果是你大人在忙着这个干什么吃喝玩乐的事情啊，然后带不了狗狗，想要有一点二人世界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专人啊，是 trainer 带着狗狗啊玩耍呀啊，弄吃的呀喝的呀，你就别管了，把你的毛孩子交给他们啊专业人士来管。而且还有这个狗狗自己的 SPA 啊，就非常的非常的奢侈，但是正中了我这个老妈子的心呢、啊。嗯，当然了，这种消费方式呢，因为它是统一化的嘛，所以呢，给人以免费享受尊贵服务的这种错觉在。比方说，我之前很多年前了，我跟我闺蜜去坎昆的一个酒店啊，也是一价全包的度假村里面待了5-6天，嗯，那当时的话就是那个 resort 里面是有13个餐厅，然后所有的酒水都是全包的，基本上我们从早上4点钟开始就开始叫就开始叫客房服务送东西来吃。然后因为我的闺蜜她是之前在英国有学品鉴红酒的，所以呢，她是非常能喝的一位女生。基本上早上我们一起床，她就会叫服务员送一杯香槟，然后到了吃早餐的地方也会开始就喝酒，就一天24小时，基本上23个小时都是在喝酒。那当对于我来讲，我是完全不喝酒的，但是我是吃的多呀，所以我就一直在吃，我把13个餐厅每一个餐厅都吃了遍，嗯，就而且还跟服务员混得蛮熟的。那一价全包呢，最完美的呈现就是在刚刚提到的 啊，一日多餐的这个豪华餐厅啊，酒水饮料、点心、酒吧、畅吃畅饮啊，各种什么迷你俱乐部啊、青少年俱乐部啊，啊，比方说水上啊、陆上活动啊、相关教练指导啊、入门课程啊等等等等，通通都免费。但是啊，目前很多所谓的一价全包，它并不意味着包含一切，而是一种需要注解的带双引号的全包啊。很多仅仅包含了最基础的用餐和部分活动，而注解需要额外支付一些高端项目的费用。比方说啊，这个高端啊，这个餐厅里面，比方说十几个餐厅里面啊，有那么几个是高端餐厅的啊，包括水疗 SPA 中心啊，或者是一些水上摩托这些比较贵一点的水上活动啊，啊又是要另外收费。那现在呢，我知道有一些度假村呢还有说明啊，比方说度假村内六家餐厅最高档的啊三家是需要预约的，还有人客人是这个已经要提前一个多月预订餐厅，就真的还蛮夸张的。那是所有的度假所有的人都适合选择 all inclusive 的 resort 吗？对于没有时间规划行程的城市精英来说是的，对于不想思考花费的人来说是的，对于携家带口的家庭来说是的，但是对于资深的旅游达人啊，资深的度假人群来说，一价全包包含的是度假村内的项目。对于有一些人是啊，真心想要探究异域文化、融入当地社区的人群来说，这样子的啊体验的话，可能未必足够深入，很难尽兴而归。那对于喜欢选择去一价全包式度假的人士来说呢，今天伊娃冠奇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查到的一些内行提示，想跟大家分享。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1: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0: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2: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3: 等？不用等。
2: 还有 2.9 离席。
3: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 2.9 厘起，24个月起。
2: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2: Dunwoody North Lexus 一间以 Winsor D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林志车行。
4: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风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 AM1430 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5: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镖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4: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7: 就到了。
6: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7: 十分钟 ，OK。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8: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把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跟大家介绍了一架全包式度假酒店的一些特色。这一趴的话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搜集到的应避免的八大错误，还有内行提示，怎么样子在订全包式度假酒店的时候啊，能够避免犯到一些很多人会犯的错误。那首先呢，就是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就很多人以为一价全包就是真的包括了一切啊，这个应该是全包度假酒店的秘密之一，就是它并不总是免费的。你的一价全包套餐呢，大部分来讲啊是有限度的，比方说 WiFi 啊、客房服务、导游，或者是说自助游项目、SPA 水疗、儿童看护、高级酒水啊，很多时候都是需要额外收费啊。对于一切都免费的想象呢，可能会导致你支付到意想不到的账单。那如何在全包式度假中省钱呢？哎，请你在预订前保持头脑清醒，并且一定要做足功课。在预订全包度假酒店之前呢，一定要在网上看清楚啊，什么是免费的，什么不是，一定要看那个小的字幕啊，就是你知道上面有12345各种列出来，这个免费那个你免费，哎，结果下面有非常一小行的字啊，就是上面写着不包括这几项。而且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现在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搜一搜这个你想要订的这个酒店，这个度假村的名字，那很多一些攻略啊就会出来了。当然了如果是说国内的一些社交媒体软件的话比较是符合国人的一些风气，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就是在 Google Reviews 上面去看一看大家老外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酒店的评价是如何。选择全包度假酒店的游客呢，犯的另一个常见错误是没有考虑额外费用，比方说机票、往返度假村的交通费，还有行李托运费等等这些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您的 budget 你的预算、旅行预算紧张的话呢，忽略这些费用可能会比较尴尬，所以一定要考虑到除了这个酒店的费用的话，有没有其他一些费用要算在内。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忽略酒店的细节。比方说你已经入住了你的房间这是一个假期，而且是一价全包的，无需为度假村的细节大惊小怪，对吧？不完全正确。想了解如何充分利用全包式度假酒店吗？你一定要牢记这个酒店的日程安排，并在你入住时尽早了解，甚至是在你去到酒店之前就已经了如指掌了。因为大多数的度假酒店都会在公共场所展示他们的活动时间表以方便客人，但是很多客人对于此的话是有点好像就忽略了没有在意。你留意不同的娱乐活动的时间表，将有助于你相应的安排你的日程你不会因为忘记某个特定的时间预定晚餐或者是一些比方说瑜伽课呀，比方说孩子能够去看海豚互动等等等等，这些活动他们都是有时间的。所以的话不要以为你一去到这个酒店就是完全躺平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把你这个给的钱充分的利用起来就一定要做好功课，从早排到满。当然了，这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当然除了这个能够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说可以帮助你在最不拥挤的时候享受他们的服务。许多人在逗留期间呢才逐渐了解了度假村的时间表，这导致了错过了许多度假村的免费服务不要犯这个错误。怎么样子除了这个到达了酒店之后比方说在客房他有一张表，或者说在他的这个酒店的 club 里面有这样子的时间表还能怎么样子呢？其实我建议是说，当你在预订酒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可以跟前台 email 叫他们发一份这个时间活动表，还有一些近期的一些节目安排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包括你在捡你的行李的时候都比较好安排。比方说这个酒店说我们这个月几月几号正好有一个什么样子的party 那你就可以带相应的服装去，是不是？所以这样都会蛮好安排的。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说一定要避免过度放纵。我知道免费还有这个无限量的食物还有饮料这个饮料是这个酒精跟非酒精是非常诱人的，但是这个过度放纵呢就是一个应该避免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行为。因为你摄入过多的食物和酒精会导致消化问题，当然你不想在酒店房间里面宿醉甚至说生病而浪费了宝贵的假期。所以呢节制是最好的应对措施。如果开胃的小吃选择太多呢，请尝试分量较少的食物。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四处走走看看然后呢一旦你了解了一切并决定了你想要吃什么然后再开始自己这个选择对于酒精饮品呢如果你是到了一些地区是有点害怕当地的这个食品问题的话一般啤酒和葡萄酒通常是最安全的选择多数人对这些饮料中的酒精含量呢有很好的了解，并且可以记住他们已经喝了多少。鸡尾酒和混合饮料中的酒精含量呢比较难衡量，所以呢比较容易最终摄入比预期更多的酒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女生喝鸡尾酒很容易醉看起来很漂亮，喝起来也没有特别大的酒精味，但是后劲儿一上来那就惨了。 还有一点是在上一趴的时候跟大家有分享过的，比方说你在度假村一直待了5天，可能有点闷了，而且毕竟都已经去了这么远了，如果你是其他的国家的话，你也想要是去度假村外面的其他一些旅游景点呢去逛一逛。当然首先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地区是大部分的环境是安全的话， OK， 你可以自己尝试。但是我个人的建议的话是参加当地的一些团队的旅游啊，比方说一日游，那边的导游司机会到你的度假式酒店去接你，然后晚上再送回来，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当然了，有一些时候的话酒店也会提供一些一日游的一些行程，但是一定要了解啊这个费用还有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很多时候大部分的酒店提供的一日游的这个行程的话是另外额外收费的，并且还不太便宜，所以自己在网上搜一搜的话，度假村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0: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可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2: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您所想，与您同行。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劣质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文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选单位。 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4: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甜青龍蘋果3.88一袋，
5: 蓮藕1.88磅，
4: 本地芥菜苗2.98一袋，
5: 油水白蠟8.88磅，加拿大翡翠螺5.99包，
4: 出前一丁2.99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我们通常都知道，骗子是特别善于给自己立人设、造势，甚至说混江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昨天咱们节目中聊到的那几位骗子，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皇室成员的身份。那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骗子是给自己造了一个诺贝尔奖，而且还让所有人都相信了。2016年6月8号，法国国民议会的大厅里，一场颁奖典礼正在进行。台上，法国前内政部长皮埃尔·若克斯把一枚金色奖章递到了获奖者的手中。而台下赫然坐着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也就是发现了 HIV 病毒的那位大神。那在颁奖前后，这位获奖者还在巴黎与8位法国诺贝尔奖得主一起开了一场圆桌会议，俨然就是一位冉冉升起的学术大佬啊。他获得的奖章叫语文学金奖，而颁发机构叫国际语文学协会。当地媒体说，这枚奖章的含金量基本上等同于语文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至于这位获奖者，他叫弗洛朗·蒙塔克莱尔，时年46岁，他在法国贝桑松的巴斯德大学当了20多年语言学讲师，学术上的研究方向是19世纪文学，私下里品味却相当大众， 他喜欢吸血鬼小说和儒勒·凡尔纳写《海底两万里》的那位。哎，这个品味其实还不错嘛。场面很隆重，嘉宾很体面，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奖这个协会全部都是蒙塔克莱尔自己造出来的，甚至那枚金光闪闪的奖章啊，也是他几周前花250欧元从珠宝匠那里定做的，月底刚刚寄到他家。然后他就堂而皇之的走进了法国国民议会，堂而皇之的成了所谓的学术新星。为了这场荒诞的骗局，蒙塔克莱尔准备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检察官后来查明，他在2015年注册了两个网站，第一个是国际语文学协会的官网，上面说金奖专门颁给著作质量卓越的学者，还列了一份从1931年延续到当下的获奖者名单，其中包括意大利小说家翁贝托·艾科、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等文化名人。这个网站现在其实还在，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2016年的获奖者就是这位骗子。不过如果您愿意花点时间真的去查，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上除了蒙塔克莱尔本人之外，其他的获奖者基本上都已经去世了，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人证了。哈哈，那他除了注册了国际语文学协会的官网之外呢，还注册了另外一个语文学与教育大学这样一个官网，说这所大学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的小城刘易斯。这个学校估计您是没听过，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而蒙塔克莱尔表示，他2015年从这所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函授的。但是这个大学的官网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啊。其实这两个网站就是整个骗局的核心道具，不过做工实在是比较粗糙。那个国际语文学协会号称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国际学术机构，但是上面的拼写和语法错误多到离谱，真不知道怎么有脸叫语文学协会的。网站上有一个学术成果页面，但是仔细一查就会发现整个文献列表是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课程官网上原封不动搬来的。顺着网站上提供的地址去搜，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普通的民宅。网站上还列了200多所会员大学，说他们的投票决定了金奖得主，但是其中大多数是非洲的院校，甚至印度马德里斯理工学院、韩国科学技术高等研究院也混了进去。咱就不知道这些理工院校跟语文学能有啥关系。而那个语文学与教育大学的官网就更离谱了，他的入学申请页面末尾写了一行字，感谢您对阿肯色大学的兴趣，根本就是直接从人家阿肯色大学复制粘贴过来的，连校名都忘了改。至于首页上展示的校园照片，教学楼是从 Google 街景上截的随便一栋楼，教室的照片则是从咱们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官网上面直接偷的。后来经过调查，美国教育部的数据库里面并没有一所语文学与教育大学，世界高等教育数据库里同样查无此校，顺着他的注册地址顺藤摸瓜，只能查到美国特拉华州的一家代理机构是专门帮人注册空壳公司的。而且这两个网站看似横跨国际，域名注册地却是都在法国，大学首页的标签用的也是法语的欢迎，打电话过去语音信箱里也有法语，校徽上的狮子图案山寨了蒙塔克莱尔的老家的区徽，稍微改了改就放上去了。蒙塔克莱尔还给自己虚构了一个搭档，叫做马丁巴尔蒙，头衔是协会主席兼大学校长，做戏做全套。他居然还给这个虚构人物编了维基百科词条，不过现在已经被删了啊。大意就是说，马丁巴尔蒙是个俄国知识分子，出版过好几本奇幻小说，书里的致谢对象甚至包括儒勒凡尔纳和布拉姆斯托克， 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的出版社恰好和蒙塔克莱尔用的是同一家，最后的致谢对象也跟蒙塔克莱尔的研究兴趣恰好一模一样。总之吧，这一整套东西全部就绪之后，2015年12月，当地的《东方共和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本地人荣获语文学金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没有人知道这篇报道到底是怎么来的，不过考虑到整个骗局都是一个人亲手搭建，而且一个小城的小讲师拿了国际大奖，这种事儿不太可能被报社主动发现，最合理的推测还就是他自己运作的。接下来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一场2016年6月国民议会的颁奖典礼，前内政部长诺贝尔奖真正的得主圆桌论坛，哎呀，再再都显得那么真。消息传回当地之后呢，市政府也专门在市政厅办了一场仪式，市长亲手给蒙塔克莱尔颁了一枚城市荣誉勋章，以表彰这位为小城争了

0: 当时已经是88岁高龄了，也是麻省理工的荣誉教授。当时的颁奖视频至今还挂在网上。蒙塔克莱尔对乔姆斯基说，能给您颁奖对协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有了乔姆斯基的背书，协会的可信度突然就上了不止一个台阶儿。之后协会网站上就堂而皇之地宣称乔姆斯基是协会的荣誉主席。蒙塔克莱尔继续趁热打铁，2017年他做了一场 TEDx 演讲，简历也是越写越长，堆到了整整15页。上面说他跟乔姆斯基合著了一篇语言学论文，还说他在哈佛做过学术报告。实际上论文是人家乔姆斯基独立发表的，跟他蒙塔克莱尔没有一毛钱关系。至于所谓的学术报告，后来有记者还真去哈佛确认，哈佛说根本没有相关记录。到2018年蒙塔克莱尔做了两件大事儿，一件让他差点翻车，另一件让他真的翻了车。差点翻车的事儿是他拿着那个假大学的博士学位去申请升职，想从讲师升为教授。结果材料交到法国教育部之后，审查人员发现了问题，这所大学根本没有美国的认证，文凭格式也不对，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则查无此人。教育部最终拒绝认可这份学历，还把案子移交给了巴黎检察院。蒙塔克莱尔被传讯，做了辩解，但是检察官说他始终无法解释众多异常。不过这次调查后来呢就不了了之，蒙塔克莱尔还继续在大学里面教书。让他真正翻车的事情是，他把他家虚构的那个金奖又颁给了一位罗马尼亚学者，这位学者叫欧根·西米翁，是罗马尼亚科学院的前院长。西米翁收到获奖通知之后，罗马尼亚科学院就发了新闻通稿，媒体争相转载庆贺，哇，罗马尼亚有人拿到诺贝尔级别的奖了。连两名罗马尼亚籍的欧洲议会议员都参与进来，张罗着要给西米翁办颁奖礼。但是罗马尼亚调查媒体 CNNI 的记者们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而这就成为了一切的转折。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接着讲这个大骗子的故事。他给自己造了个诺贝尔奖，所有人都信了，就连真诺贝尔奖的得主都给他站台。但是他到底是怎么露馅儿的呢？人呐，真的是不能够太嚣张，太得意忘形了。真正让蒙塔克莱尔翻车的事情是，他准备把他虚构的，就是当年他颁给自己的那个金奖，颁给一位罗马尼亚学者。这位学者人家是货真价实的大拿，欧根·西米翁，罗马尼亚科学院的前院长。消息一出来呢，罗马尼亚的媒体争相庆贺，咱们罗马尼亚有人拿到诺贝尔级别的奖了，简直就是普天同庆的架势啊。不过幸好还是有聪明人清醒的人的，罗马尼亚调查媒体 CNNI 的记者们，他们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地方。首先，这个国际语言学协会谷歌上几乎搜不到任何信息，所有关于他的内容都出自于他自己的网站。记者们就开始找人逐一核实，结果没有任何一家组织知道这个奖的来历。诺贝尔基金会说跟这个奖没有任何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否认与该协会有关联。他们甚至联络了网站上列出来的会员大学和个人会员，人家全都表示不知情。那调查记者们还联系了乔姆斯基，问他还记不记得2016年在布鲁塞尔接受的那枚奖章。乔姆斯基则表示自己毫无印象。那为啥他还和蒙塔克莱尔合影了呢？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蒙塔克莱尔利用地主之便硬蹭了乔姆斯基的热度，给他颁了个奖，但是乔姆斯基压根没当回事儿。毕竟人家真的著作等身，荣誉满墙，不在乎这一两个奖牌。

么一大圈问下来， CNN 的记者们终于确定蒙塔克莱尔就是个大骗子。2019年1月，他们发表了长篇调查报道，文章最后的结论是金奖协会大学那个协会主席马丁巴尔蒙全是蒙塔克莱尔一个人的手笔。这件事实在是太丢脸了，罗马尼亚科学院迅速从官网上撤下了获奖公告，两位欧洲议会议员也赶紧撇清了关系。蒙塔克莱尔本人对此的回应就很有他的风格，他给记者发了一封邮件，没有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上来就说，我认为罗马尼亚媒体必须重新变得理性，这纯粹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罗马尼亚媒体对这样的事感兴趣真是非常非常非常奇怪。最后见记者压根儿不理他这一套，他还嘴硬说，你们应该为一个罗马尼亚人获得国际认可而感到骄傲才对。故事如果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挺有意思的哈，但是更有意思的其实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那就是什么都没发生，罗马尼亚媒体把整件事扒了个底朝天，可这篇报道在法国完全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没有法国媒体跟进，大学没有过问，蒙塔克莱尔照常上课，照常教书，简历上照常写着语文学金奖得主，这种状态居然足足持续了6年之久。直到去年2025年，学校给蒙塔克莱尔派了个活儿，让他主持一场校内的学术研讨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研讨会的主题叫假新闻与虚假信息。就在这时候，一个同事突然就想起来了，好像几年前罗马尼亚那边有报道说蒙塔克莱尔的奖有问题。大学校长得到消息后赶紧联系了法国检察院。2026年2月11日，警察搜查了蒙塔克莱尔的住所，扣押了那枚金奖章，然后把他带走拘留审讯。在审讯里，蒙塔克莱尔终于承认奖章是自己花250欧元定做的，但是他否认整件事儿是骗局。问他网站是不是他做的，他说可能是我做的，但我不记得了。问他金奖到底是真是假，他神逻辑诡辩道，说这枚金奖是假的，那就意味着存在一枚真的用作参照，但并不存在这样一枚真的，所以我的也不是假的。他对世界报说，这不是骗局，是学术界试图创建一种新的学术荣誉的尝试，只不过失败了。他还辩解说，在美国你可以把任何实体都叫做大学，那他怎么就不能自己办一个奖呢？真不愧是学语言学的啊。当然了，检察官对他这些解释不买账，说蒙塔克莱尔的说法拐弯抹角，不太清楚，很多回答让检方不满意。不过更近距离的接触蒙塔克莱尔之后，检察官心里其实有个猜测，蒙塔克莱尔骗来骗去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骗了，他是真的相信了自己编出来的那套东西，这可能是骗局的最高境界吧，骗天骗地骗自己。目前蒙塔克莱尔面临伪造文件、欺诈和非法冒用头衔等多项指控，最高可以判5年监禁。今年4月7号他供职的大学正式将他开除，并永久禁止他在法国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工作。不过因为他原本是中学教师借调到大学的，被开除之后会自动回到国民教育系统，理论上还能够去中学教书。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说，当年因为他得了诺贝尔级大奖，给他颁了一个城市荣誉奖章的市长，这位市长也发了声明，说自己被骗了，正在考虑把奖章收回来。这一整个骗局从搭建到翻车，前前后后居然整整持续了10年。回头一看，蒙塔克莱尔用来撑起这10年的全部工具不过是两个漏洞百出的网站，一份全是死人的获奖名单，一个虚构的俄国知识分子，还有一枚价值250美金的奖章。不得不说，这个世界果然就是一个大草台班子啊。
好吧，说个好消息啊，在全球年轻人越来越倾向走出去的当下，哪些城市真正适合 Z 世代的发展和生活呢？有一份最新榜单给出了答案，不过结果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咱们安省居然有一个城市杀进了全球前十位。不久之前，国际汇款平台 Remitly 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对全球250多个城市进行了综合评估，从多个维度筛选出最适合 Z 世代宜居的城市榜单。这项研究并非只看网红滤镜，而是重点考察现实生活中的关键因素，包括租房成本、就业前景、安全指数、夜生活开销、网络速度等等。报告也特别指出，并不是所有在社交媒体上看起来很美好的城市都适合长期生活，很多地方可能难以负担，不够安全，或者并不利于年轻人从零开始建立新生活。同时，移居海外还涉及一系列现实问题，比如财务安排、跨境汇款以及找工作等等，这些都是年轻人必须要考虑的实际挑战。在具体评分方面， Remitly 从九大指标为各个城市打分，这个满分是100分啊，包括租金可负担性、青年失业率、安全指数、LGBTQ 加平等程度、宽带网速、夜生活成本、生活质量指数、平均月薪以及20到29岁人口占比。那在这份榜单之中，咱们加拿大有一座城市成功跻身全球前十，那就是首都渥太华，总评分是 68.77 分。报告特别提出，虽然多伦多通常更受关注，但对于考虑移居北美的年轻人来说，渥太华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城市。从具体表现来看，渥太华在多个关键指标上表现得很亮眼。首先是安全指数达到 68.4 分，是所有参与评估的加拿大城市中最高的。在 LGBTQ 加平等方面，渥太华获得79分，位居整体榜单前列。在夜生活成本方面，渥太华甚至优于埃德蒙顿、蒙特利尔、多伦多和温哥华，整体更为友好。此外，渥太华的经济稳定性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保障。报告显示，当地平均月薪是5500加元，青年失业率为 13.8%。报告评价称，这样的数据意味着这座城市经济稳定可预期，虽然缺少温哥华或多伦多那样的创业氛围，但是对于追求稳定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反而更具吸引力。放眼全球，排名第一的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其次是瑞士伯尔尼以及荷兰的格罗宁根。那除了渥太华，咱们加拿大还有多座城市进入了前50的榜单。卡尔加里第21位，哈利法克斯第22位，蒙特利尔29名，埃德蒙顿35名，多伦多39名，温哥华第43名，维多利亚第49名。总体来看，这份榜单反映出了一个趋势，对于 Z 世代来说，宜居不再只是城市名气，而是综合成本、机会与生活质量的平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咱们的话，或许是可以再做一次选择，或者是帮咱们的下一代去做选择的话，是会选热闹、机会多的大城市，还是像渥太华这样更稳定、压力更小的城市呢？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本算计。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约好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子君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Betra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列治文山含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和十九街1900到2300尺精品屋，只有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和抢先选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188 AM 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3: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1: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3: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子薇、洛西轮流直播。
4: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5: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5月21号，在今天的早晚9点，我们又继续的在财富生活的空中呢相会了。在这里我们共同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那这两天呢，在国内部分的地方哈，特别像广东地区啊，就是特别大的暴雨嘛。那我看到有一条的这个新闻呢，也挺值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广州暴雨期间呢，有一位小孩他骑着自己的这个自行车哈，在比较路面水湍急的地方呢，不慎的摔倒，险些被大水冲走。我看那个视频啊，真是几个人都不一定拉得住，但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呢，有5名的小哥，这其中3名呢是外卖小哥，5名的路人冒着暴雨狂奔上前，合力将孩子救起。然后后来呢，全网寻找这5位挺身而出的热心小哥，后来找到了之后，有3位呢是这个送外卖的小哥。当地的警方立刻呢是在见义勇为的这个奖项上颁给了他们，还获得了每人5000元的这个奖金啊。然后市民就赞广州的当地的这个政府和这个还有送餐公司、外卖公司平台啊这些哈啊，反应特别迅速，就社会呢需要这样的为大家呢送温暖的，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见义勇为的市民啊，这个是给大家在今天分享的这个一日一善。前几天的新闻里面，大家一定会看到哈，有些的这个多伦多的这些商场的门口，特别是卖一个手表的品牌 Swatch 啊，这个店的门口呢排队啊，通宵的连夜的排队哈。当时其实我也就刷了一眼，没有特别留意哈。 只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呢，曾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还是很火的。没想到说现在呢，因为一款限量发售的怀表上市，又引发了一场的这个热潮。它不仅仅是我们身处了多伦多，全球多地门市呢关闭，部分地点甚至需要警方和保安人员介入来应付失控的大批的人潮。这个是 Swatch 和这个奢侈钟表品牌艾比AP 这个牌子哈备受瞩目的联名合作，在5月的16号起在全球的部分门店正式发售。那有些人为了买到这个系列8款新表之一呢，排队等候了好几天。就是这一款的产品的狂热的反应，无论是在线上或实体店面，都引发了对负责做销售的这个公司的一些的质疑。也就是说呢，这款的新表哈就被你们炒的真的是否物有所值啊，就是争论呢很大。那1980年代我都曾经有一个呢这个 Swatch 的小这个手表，因为它是以色彩缤纷的这样的一个是腕表，就它又不是特别贵的表对吧，它又是可以带着平常用的。然后这个如果你喜欢收集它的不同颜色的，然后你还可以配衬自己的不同色系的这个衣服哈。然后1980年代它就已经是很火。但是这次呢是两大品牌的一次颠覆性的合作。你看，就是说在表的这个当中呢，它真不是贵的。这个系列最初呢在指定的这个门店销售，每人是限购一只，售价呢是448美元500多加币一只的这个手表。那它也算是牌子货，所以不算太贵。但是它这个热度呢，就是透过长达数月的网络的这个营销活动而高涨。所以有这个零售专家说呢，Swatch 这个表呢，在产品的铺陈上表现很出色，成功的抓住了年轻消费者对联名、限量和新鲜感的这个偏好。然后你一看这个商店门口，几天前就有人在等的这个排队哈，那这一波的炒作的确是流量来了。就有点像国内这个莫氏珠宝的那一位呢莫先生哈莫老板啊，就是那段时间的炒作之后呢，这两天我看到视频呢又没有多少人去吃那个他做的珠宝，并不是说呢他那个珠宝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而是真的在这个在宣传上哈他用的一些抓眼球抓流量的这些字眼的确让人是耳目一新哈。然后有一些在钟表界的评论人呢，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这个博客上呢都表示说呢，就是这些的联名出的这个表啊，不是说有多好有多贵哈，也许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的这个整个几个月的营销活动让人非常兴奋的一次昙花一现，就追求那个刹那间的这个光芒哈。因为我其实已经对手表没有根本就不戴，因为我怕麻烦，很久没有戴过手表了。但是也有看到这个突然间，你知道现在零售业本身就不是特别景气，诶，哪一个店的门口有排这么长的队呢，你就会特别好奇，然后点进去看新闻，哦，原来是这个Swatch 这个表哈。现在美国在英国，由于数以百计千计的人聚集门外排队，警方呢都要介入处理，甚至有些的地方 Swatch 呢把这个门市也关了，还有人买不到呢在门口呢发脾气啊等等。巴黎的有一家的 Swatch 的门市外又聚集了约300人，警方还要释放催泪气体来维持秩序啊。这个巴黎的人也是挺有意思的，法国大革命哈，你也可以看出巴黎人的这个性格，他们之前也经常绝对是会在奢侈品街啊繁华的大街呢有做出一些各种的比较过激的这些行为哈。然后纽约呢就有人是要排一周的队伍，还传出有人在排队的期间呢身体不适哈。然后Swatch 呢看到这么多人之后呢，就呼吁民众啊不要大量涌入门市啊，然后我们这个货源充足啊，不需要这个这么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商家心头是暗暗开心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腕表的这种饥饿营销呢还是奏效了，所以 有人就说，哎，你不要装好心了，批评说他们，你们应该就在官网贩卖，就是不要在这个线下商店卖，然后让世界上很多城市的警方资源呢是被滥用了。所以这是一种营销的手法啊，说实在的，这个他的表并不是说呢啊多么的这个与别不同哈，有些呢是钟表爱好者，有些排队的的确就是为了这个转售获利哈。比如说有一个男子是伦敦的，他告诉记者说呢，他在周一买到一只表后，以略高于1000英镑的这个价格卖出，赚了数百英镑。所以每个人被限购一只，但是我要是找一些黄牛出去买的话呢，诶，我要是做成了气候了，我做个100只这样的一个手表的话呢，那我还是赚的盈利颇丰哈。反正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看到多伦多伊藤或者是哪里的 Swatch 店呢还在排队的话呢，我觉得劝你等一等，就是也没有那么火到值得要去排那么长的这个队去买哈。反正年轻的人也许觉得我排队的过程我也可以拍一个视频有了视频我又可以吸引一些的这个流量哈，就是每个人可能这个 agenda 呢是不一样的。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哈，昨天我就看到这个多伦多呢说这次世界杯呢挺大失预算的，有媒体分析呢咱多伦多呢咱加拿大砸了这么多钱10亿以上的加币来做这个世界杯哈，会不会亏本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呢，就是在美国现在大量的酒店房间还空置，说这一场的盛世经济可能会泡汤哈。然后呢这个 Airbnb 最近又表态他们有了新的这个想法，到底什么想法呢？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东京呢放宽职场的着装的规范，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伊朗的能源危机呢就是还影响到东京的着装呢哈，我也很想知道，一会儿也是在我们的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走进台湾的文坛台湾的这个作家的书籍呢入围了非常有名的布克文学奖。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在即哈，原本被寄予厚望能够带动美国旅游业的赛事哈，如今却令人担心这个愿景可能无法实现。我觉得在这儿呢把这个美国旅游业改成是北美旅游业吧。咱这个温哥华多伦多哈两个城市啊，现在这些的 Airbnb 的房源还有酒店的这些的房源哈，其实都不如呢在这个之前大家呢想象的那么乐观。美国的这个酒店和住宿协会呢最新的报告指出，几乎所有主办城市的订房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协会就说这个情况和非法国际足联所称的已售出超过500万张门票的说法并不一致，并会带来预期经济效益可能不及预期的这个风险。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是美国最大的酒店协会，代表超过32000间物业和80%以上的连锁经营酒店。这个报告里面将问题归咎于国际足联，指这个国际足球管理机构为自身需求而预留过多房间，制造出虚假的这个需求。这个会不会有点像刚才呢这个 Swatch 的表的品牌方呢他们的营销的这种方案一样的哈，就是这个有一点饥饿营销。但是足球赛哈它不是像去排队买一只表那么简单的事情。作为一个人我要提前几年去预定，我可能还要我计划一下我的去看球赛的这些的行程作为球迷那我肯定会早点，这些我都会去做。只是说呢可能有些的事情哈这几年变化也挺大的，这4年我觉得整体国际的经济还有社会上的这些社会现象等等，也许对美国来讲就是它的吸引力大大的减少对加拿大来说，其实想在加拿大看的一看温哥华和多伦多这两地的球赛场次又不是说我真的要是跋山涉水的到过来看的这种 这种安排啊，所以可能这些年人的想法会变的嘛。就像我们旅行，比如说我今年定我明年什么时候去旅行，除了我明年那个日期我是绝对不能变的，比如说我是要这个结婚，我要是干嘛的这些的酒席，我的确在那个时间段我一定要去的。那其他的这些或许到明年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想法变了又不去了。所以这个协会说呢，这种做法导致房价被推高，而当国际足联其后取消大量房间预订之后呢，市场反而出现了供过于求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呢，这个国际足联就说呢，我们才不认同你们这些指控哈，你们自己没有安排好然后赛事还没有举行啊，就不要这么悲观嘛。酒店业他们很现实，现在他们认为说高昂的比赛门票价格、当地交通和税费的成本，还有就是很大的这个政治环境等等的因素，都令部分的就算是狂热的粉丝啊，他们都会却步哈。美国酒店和住宿协会说呢，酒店业过去这几年呢，已经为世界杯做好准备，并且根据官方的预测进行了重大的投资。多伦多也好多酒店在前几年做翻新嘛，他们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在这个世界杯这个期间呢赚一大笔啊。其实很多的房东，当趟的房东也是在做这个安排。所以跟一些房东聊过之后呢，也发现今年这个六月份到七月份的这些住房啊，倒没有说之前想的那么的这个狂热的这个提前预定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国际足联也去年有一个委托的研究报告曾经预测说哈，世界杯在美国可创造18.5万个职位，并且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呢带来172亿美元的增长。然后酒店业呢原本预期会迎来大量的国际游客，因为这些的游客停留时间较长，消费较高，但是呢仅剩下数周的这个时间，海外球迷人数不足，正在威胁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效益。就是本来想安排更多的人手，招聘更多的，酒店也翻新了，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呢都做好了，就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在 Boston、 Dallas、 洛杉矶、费城和西雅图等城市，多达 70% 的国际足联预订房间已经被取消了。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一会儿见。

0: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1430 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1: 腌尖诊，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抽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3: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 连腌尖诊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4: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5: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1: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呢这个 Airbnb 哈，这个不知不觉 Airbnb 成立了18年。我印象中18年刚刚有这个念头冒出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新，然后那个时候去欧洲呢还真的是通过 Airbnb 呢订了一些的这一些的房间哈。但现在其实定位的平台啊很多很多，现在这种平台呢就是叫 OTA。就是一个在线的 online travel agency 哈，就是这样。那 Airbnb 呢，昨天刚刚呢又在他们的夏季产品的发布会上宣布了多项跨品类的这些拓展。这次的升级体现在多个维度，服务方面呢，他们新增了生鲜配送、专车接送机，还有行李寄存和租车服务。在住宿方面，新增了数千家精品酒店和独立酒店，首批覆盖纽约、巴黎等20个热门城市。所以 Airbnb 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要做的这些的民宿了，有很多的精品的 boutique hotel 也在上面的上这个平台提供平台的价格保护和返现的政策。体验方面，新增地标景点、美食文化以及活动等等相关的新业务和功能，预计在今年夏天陆续呢马上就会上线。这个意味着呢 Airbnb 呢正加速从单一的住宿平台向一站式的旅游预订平台呢进行转变哈。那这位的这个创始人说呢，他说其实旅行应该是有意义的，他想让用户感觉自己像当地人 insider， 而不是呢外来的带着审视的眼光看这座城市的 outsider 哈。这是他用来区分 Airbnb 和传统的这些 online travel agency OTA 的核心的这个命题他说呢，绝对不会照搬其他的这些在线旅行社的老路，而是呢在搭建一个多入口的产品的矩阵，房源、酒店、体验、服务都是入口，多条业务线长期相互导流，不同产品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战略协同的这个效应。我印象中在 Airbnb 呢还没有上市之前，他们都有委托承销商来多伦多华人社区呢做过这个招股的说明会路演，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在这个上市之前呢买过他的这些的预售的股票，然后上市之后呢他一直其实业绩是在股票的反应上呢高高低低如果同期呢你同样的钱你买了可能芯片呢潜伏在那儿，这些年你也赚了很多哈。Airbnb 他也是 在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限制，像在我们多伦多啊，我们多伦多有对它的限制，然后在欧洲它也受到一些的抵制，因为无形当中呢是这个炒高了这些当地的这些的住宿的价格，还有跟酒店又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关系，酒店也不满，但现在他把酒店呢，有些酒店也纳入到自己的订房的系统里面哈，所以这次的这个大的升级呢，还是会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也在全面引入了 AI 功能，包括评价的摘要、房源对比以及共享的行程单等等哈，所以这次从行业的大盘来看，个性化和体验化在成为旅行消费的主要的增量。的确我觉得 Airbnb 就是它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哈，如果太同质化了，没有什么个性，那我们出去这个旅行的时候呢，好像对当地来讲呢，就是从一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太多呢引起我们关注的东西哈。但是 Airbnb 它在中国其实也遇到一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曾经呢进入过国内市场，后来呢现在在国内市场就打不过当地的这些的民宿，所以说呢这个 Airbnb 在中国出境游同步走高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个有很多的人去欧洲到北美是通过 Airbnb 定下了这些旅行点的这些的住宿哈。中国用户在世界杯期间的住宿预订量呢，据预计就超2倍的增长，平均的这个行程达到9天，且倾向多目的地的这个组合。中国市场对他们来讲呢，其实 Airbnb 已经避开了中国本土市场，但是美团呢、抖音呢、携程、马蜂窝等本土的平台呢，其实现在也在欧洲、在北美呢，这个在本地也形成一些的你可以通过携程在这儿进行接单，在欧洲也是，携程也会有当地的地陪，所以这个 Airbnb 呢，它就有点像呢现在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就像接近本地生活平台的这个形态。这个对中国的游客来讲呢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国内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有一站式的你在这儿订房、租车、地陪、买票、出行什么都能解决哈。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微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在东京啊，这个随着气温升高，能源成本持续攀升，东京都政府呢近期开始鼓励各用人单位今年夏天允许员工穿短裤上班啊。这个你听起来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这个要求啊。入夏以来呢，这个伊朗的局势就是特朗普不管一会儿发这个帖发那个帖哈，但是总之呢还没有解决，然后不少人的这个出境的旅行计划也无奈的搁浅，我们多伦多人呢也是深受高油价的这个折磨。然后在日本呢，人们生活受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日本上班族甚至无需遵守长裤着装的要求，可以穿上露腿的装束到岗办公。那这个举措是日本环境省2005年发起的一个清凉商务活动的升级版。当年呢，这个活动仅仅倡导公务员不系领带、不穿西装外套，并没有将短裤纳入官方认可的办公着装的范畴。如今这个职场着装限制进一步放宽，上班族可穿短裤办公。大家也知道日本人他们的那个生活上的一些谨小慎微和着装的严谨和保守哈，你可以看到日本的白领一到过马路的时候，经常我们看到电影里面，以前的这个日本的电视剧里面，他们的着装都是严格的按照公司的要求哈。所以如果说政府因为天气热了减少中暑的风险，为削减能源成本，倡导大家这个员工的着装上呢可以清凉一些哈，那真的是这个事情还真的比较的严峻了。与此同时呢，政府还倡导从工作排班、日常习惯与着装规范三大方面落实防暑降温、节能降耗的这个举措。现在这个日本的东京的气温徘徊在24摄氏度左右，但是市府的雇员已经穿着 T 恤短裤上班防暑，然后也鼓励员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错峰上班，甚至是居家办公。为了强化安全保障体系，日本政府上月刚推出专项的热射病的预警的系统。就日本的冬这个夏天是非常热的，5月到9月酷暑的时候呢，曾经在去年呢中暑的民众突破1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呢他们对这些的热射病呢会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戒。长久以来呢，这个东京始终排斥穿短裤上班的着装的观念。我在想哈，这也挺有趣的。你看在英国啊，这些英国的贵族的男童哈，再冷的天都要穿短裤。你看这个皇家的几个王子。然后在东京呢，再热的天以前都不能穿短裤上班哈。但是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和全球冲突的加剧，这个传统的着装的规范正在逐渐的松动。其实日本呢，深陷这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持续对峙的紧张局势当中，日本约 95% 的石油依赖中东进口，其中绝大部分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连着装呢，这个短裤是职场的着装禁忌也开始放松了。而且其实除了这个东京呢，亚洲也正在全面的调整工作模式以适应新的形势，像越南也敦促企业放开居家办公的限制以减少出行和交通需求，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也在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来节约这个能源。其实白领对职场着装的规范是看法不一哈。根据 Ipsos 的这个与华尔街日报前两年联合开展的民调，大概也是接近 50% 的美国人说呢，即便是酷暑难耐，这个男性也不宜穿着短裤进入办公的场所。然而呢，其实在 Z 时代重塑的后疫情时代的职场里面，人们对企业着装的看法或发生了这个转变。其实我们自己哈，那我也横跨了这几十年上班的这个职场，因为我的职场是比较随意的，所以我一直还能够按照自己的这个心仪的这些服装呢去穿衣服，但是似乎我也没有穿过短裤上班哈。男士我也很少在这边看到穿短裤呢夏天的时候上班的。
但是呢，就是现在Z 时代开始步入职场的时候，他们开启了，他们和千禧一代呢共同开启了职场休闲着装的新的这个时代。那如果说这个日本东京在这个在这个能源危机的情况之下哈、啊，那他们的这个对于白领的着装短裤这些可以放宽的话呢，如果这个能源危机持续的加重的话，不知道将来还会有怎样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节省能源的措施会陆续的这个放宽哈。着装呢其实是一个方面，我也万万没想到这个能源危机会令到这个对白领的着装要求呢上面影响。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各方的这些的问题和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吧。

0: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2: 想知多啲游轮嘅资讯，缤纷游轮作为游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游轮 U Cruising 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游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游轮开始。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星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6: 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哈，台湾的一位的作家哈，台湾漫游录的作家杨双子，他夺得了这个布克文学奖啊，这是一个在台湾的这个文学界非常大的这个新闻。因为这个英国的布克奖哈 ，Booker Prize 呢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然后杨双子呢也是这一届唯一来自亚洲的作家，也刷新了台湾作家在此奖项的一个记录哈。他在最近接受的媒体采访里面谈到了这部关于台湾殖民历史的小说。1938年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在日本殖民地台湾呢，火车正一节节穿越纵贯铁路运送战争物资，车厢内两名年轻的女子并肩而坐，一个是穿着西式洋装的日本贵族，一个仍然是穿着朴素台传统大金衫的台湾的汉人，两个人用日文交谈，状似亲近，但是却有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微妙的这个隔阂。那这是台湾作家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两主角，日本女性作家青山千鹤子和台湾本地的翻译王千鹤。小说呢以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为背景，描绘两个人在旅行与饮食的交流中建立的一段跨文化的女性情谊啊。那我

我们也知道这个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呢，台湾就是变为了日本的殖民地。1930年代末至二战结束前呢，日本将台湾定位为南进基地，并且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制推行日语啊，参拜神社，改姓名等等。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一位日本女性和台湾女性若要成为平等的朋友，这种友谊是可能达成的吗？这是杨双子在作品当中的这个探问。那小说呢，以食物为主轴线，书中12个章节均以主角们曾经品尝过的一道料理命名，涵盖台湾开胃点心、庶民小吃、宴席菜到甜品。那作者本人解释说说这个饮食的铺排象征起承转合，暗喻角色之间关系变化与情感流动。故事的这个前段呢，台湾的翻译王千鹤为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煮了一锅的这个麻薏汤，便象征啊两个人关系的这个深化。麻薏汤是台中地区独有的饮食，以黄麻嫩叶搓揉熬煮而成，在台湾漫游录中象征主角关系的这个深化。因为这个出现麻薏汤是出现在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生产米和糖有关，运输需要麻袋，因此在中部广泛种植黄麻。那农民们又觉得丢弃叶子太浪费，便将其食用。所以说它是这个普通的民间的智慧和本地生活方式，是副产品中的副产品，但是也带有贫穷的这个印记。杨双子说呢，这道料理与王千鹤的童年与个人出身有关，意味他试图打开心门与对方互相理解。小说的场景设定在1938年的台中，也映照殖民所引。当时日本政府推动铁道建设、市区改正与产业发展，让台中蜕变为新兴现代化都市。就是如今你去台中去看市区还保存着不少日式木造的建筑，就好像你去哈尔滨或者你去其他的中国一些城市，如果当时有过日本人痕迹的，那有这些日本的建筑，有过德国人痕迹的，有德国人他做的一些的基建等等。出版台湾漫游录的春山出版社的总编辑庄女士向记者表示说呢，说作者杨双子本人是刻意的把大众小说元素和严肃文学相结合，然后他的文字的这个架构是轻巧的，透过铁道旅行和食物书写两大主题，让读者很容易地进入距今100年前的时空。其实日本它蛮多的这个铁道旅行的，然后正因为这个日本铁道旅行的盛行那么将这个时空放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呢也有几个火车，这种铁道旅行是很盛行。我专门在 YouTube 上面看过台湾的有几趟的现在做的特别棒的这个服务和美食都特别棒的一晚两天的，或者说在更长一段时间的火车旅行。然后日本的火车旅行，日本那个火车旅行好像是4G号吧还是什么号，他还要就是说你有钱也不能够坐得上的，他还要这个是抽签才能决定的。所以这个日本和台湾呢，它在饮食上在旅行上都有一些呢相似的这个文化背景。那毕竟蛮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殖民。然后呢在书中呢又出现了另外一道的这个国民的台湾国民小吃，就是这个台湾国民小吃跟我们大陆，像我们成都呢，可能台湾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北方的士兵南下就是肉臊饭这个意味着餐桌上呢意想不到的这个有殖民的鸿沟，就是这种臊子，就是肉臊，在台湾饮食里面相当的有代表性，几乎存在在各族群的料理当中不论是猪的边角料或是上好的猪肉，都能够用这种方式做出来。它味道的核心呢来自酱油这个调味但是日本人很长一段历史呢，他是不吃野兽肉，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因此呢日本饮食文化里的生鱼片与台湾庶民日常的猪肉料理隐藏着阶级位置的这个落差所以说呢国际布克奖的评审呢形容这个台湾漫游录是一部优美的探讨在先天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当中呢
爱和友谊所面临挑战的这个作品。评审认为说呢，小说中的年轻日本作家虽然心怀善意，但他在游历台湾狼吞虎咽地吸收在地的美食和文化的时候，又不免流露出一种微妙的文化的这个尴尬，这种张力让读者感同身受的有些坐立难安，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无法互相的理解最后他们又如何的是冰释前嫌的读到终章的时候，可能作者所感受到的这个冲击哈，是一种安静却毁灭性的这个力量。台湾漫游录呢是杨双子的第五本书他本名杨若慈，双子则是他和已故的双胞胎的妹妹共同使用的这个笔名他在台湾是公开出柜并且已婚的女同志，他在早期创作是以罗曼史小说为主，近年呢则将百合元素融入呢台湾历史书写，透过女性之间的理解与情谊开展新的叙事的这个视角。他说呢这个百合是指女性之间的情谊，不分友情亲情爱情他说过去人们对女性之间的情谊想象的十分薄弱扁平，甚至常常被视为竞争关系，但是在他的笔下女性之间存在各种可能性。为什么男性之间可以互相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是女性呢却不被允许呢？这是杨双子呢他的这个发问。其实台湾漫游录呢并不是一个新书，它是2020年出版，在台湾和国际文坛都获得过肯定，然后也获得台湾的金鼎奖文学图书奖，也拿下日本翻译大赏首奖，成为台湾文学首次获得该殊荣的作品。然后它经过了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之后呢，在这次呢最开始呢入围英国的布克奖，已经刷新记录。然后在杨双子之前呢，台湾作家从未进入过决选的名单然后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吧哈。我这里看到一张的照片，是杨双子呢和这个韩国的作家韩江，因为韩江是凭素食者在2016年夺国际布克奖，并且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们一起的这个合影哈，这个我也觉得两位的女性作家惺惺相惜，他们代表着亚洲文坛也最高的这种殊荣，同时呢在这个亚洲文坛上他们也用女性的角度呢写下了很多呢动人的这个文字。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一下台湾漫游录。有不少的文学编辑说呢，这个台湾漫游录呢，它是一代台湾的作家对于历史真相和身份认同的这个渴求。里面有很多的作家想要用笔触去涉及在殖民统治的时期和49年后的这个国共分裂等等复杂的这些背景哈。作为写作的人，我们把其他的大的意识形态抛开，但是在民间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大家都有一种的这个，就是我觉得民间呢心灵的这种沟通吧。所以我自己还对这本书哈，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对它中间描写的这个触觉，它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把台湾的这个历史写出来呢，还挺让我这个颇为让我耳目一新的。它翻译成了22种的语言，然后最近的这个获奖哈，让他可以说又重新呢回到了文青的这个视野当中。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上次错过了，我又等了。
3: 等？不用等。
2: 还有2.9利息。
3: 有，这个月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租赁指定2026年 NX 和 IX 型号，利率都只是由2.9厘起，24个月起。
2: 何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这一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了。
2: Don Ferdinand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ills 以北的林志车行。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5: 锁定这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到零。现任车主换车再净减高达2厘，现金买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开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享您所享，与您同行。
6: 寻觅理想家园，从找个薪水好盘开始。楼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沙中淘金，近期必胜推荐 North York 绝佳地段，近 Subway 10%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 AM 1430苏敏聪所罗门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重力寻到他，还要懂得把握先机。马上打电话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7: 音乐家李兰，
8: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很典型的都会情歌，来自赵咏华的《时差》。他唱的不只是距离，更是两个人之间慢慢错开的生活节奏。歌里面有飞机、护照、地区、异地，但是真正让人难过的呀，其实不是飞了有多远，而是原本说好了一起走的人，最后没有一起同行。

整首歌呢有一种很安静的孤独感啊，就是成年人面对感情逐渐变淡的时候那种无声无息的失落，尤其是那句眼泪是我多带的行李，落在时差里无声无息，很容易让人想到有些思念啊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在一个又一个白天黑夜里慢慢堆积。

赵咏华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时差》。有的时候这时差不只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可能是你醒着的时候他已经睡了，是你终于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对方已经沉默了。慢慢的，两个人就开始活在不同的时间里了。今天音乐家的主题，我们就来听听时差，有关异地，有关错过，有关想念，也有关那些明明心里面还惦着但是已经回不到同一个节奏的人。

任素汐、罗晋一起合唱的，歌名叫做《困》，这也是影视剧《时差一万公里》的主题曲。所谓时差呀，不是白天和黑夜的对峙，而是跨越经纬的奔赴，是一人星河满天和一人落日余晖的对望，是山海两端共享同一片月光的默契。他可能是相隔千里的故人，你晨光微曦，他夜色深沉，却总是在空闲时分默默惦念。是异地相守的彼此，作息错落，晨昏相悖，但是仍然把温柔藏在跨时区的问候里。是心底念念不忘的人，身处不同的时光轨迹，却始终停留在回忆的朝暮之间。那些被时差拉开的距离，就像散在岁月里的晚风，遥远却绵长，温柔了每一个独自回望的时刻。接下来继续以歌声为舟，横渡光阴的时差，借一首歌的温柔，相逢各自远方的朝暮。李圣杰、杨运和，时差。

也许啊，一首歌可以消解世间所有遗憾的时差。送给跨山海的思念，寄给隔尘昏的牵挂，唱给时光里错位相逢的人，把藏在时差里的心事和情愫，我们伴着音乐，伴着旋律，慢慢诉说。

0: mileage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1: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peration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0: 真的？
1: 真是！现在 Lexus Operation Hill 的示范车大庆销 ，RZ 型号电车大件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庆销价。
0: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1: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0: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天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找房子要知道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了。
3: 水晶姐姐好盘，位于 Warden 和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还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家升价，他们减价。
2: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一个好单位，还有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高紫薇、洛西轮流直播。
0: 你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1: 当然，阿当喽。
0: 当，
1: 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ley North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部件哦。
0: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厘，
1: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0: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点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的，所以一定要亲身来看。
2: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T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万。
4: 不光听大家讲，自己亲身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的舒适安乐窝。
2: 周六洛西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您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即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险上减，限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这次是千载难逢的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和样以东 BMW Auto House Av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音乐家李兰。
7: 广告之前您听到的歌曲呢，是赵永新带来的，歌名叫做时差。一连听了几首歌名字都叫做时差，哎，刚好呢我就看到有一个音乐企划，名字叫我和世界有时差。一听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充满文艺感的音乐企划哈。然后呢查了一下，说这是一个通过温柔的女声表达当代都市人内心节奏和外在世界错位感的音乐企划。里面有几首单曲，有2025年3月发行的郁可唯的《造句》，还有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次》，是在2024年发行的。那这些歌呢，都是在探讨在繁忙资讯时代下的孤独感、幸福定义和心境变化。那郁可唯的这一首《造句》强调的是在纷扰世界中寻找自我，那歌曲风格呢，也是充满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思索。歌曲一开始有一些采样哈，在资讯席卷的当下，所见和所为之间会有巨大的差异，面对这样繁杂的环境，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歌曲在词句的排列组合间不断延展，希望也随之而来。

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是目睹着一场永不停歇的走马灯，无数的事物的光影在眼前呼啸而过，可是当你静下来审视自身的时候，掀起的风却吹不散灵魂褶皱里滋生的青苔。那些在深夜抽芽的困惑甚至焦虑，它们如同悄然蔓延的阴影，缠绕着灵魂。

郁可唯轻轻地唱着，把那些我们从小熟悉的词句慢慢地唱成了成年人的心事儿。就像夜里的一束月光，可以照见疲惫迷茫，也让人突然安静下来。这首歌有着郁可唯声线的那种独有的灵动和洒脱啊，然后编织出了你说寻常吧也挺动人的故事。现实的束缚在旋律的渗透下慢慢松动了，就像置身于自然山水间，水纹里面还荡漾着没有完成的梦，岩石缝隙里渗出陈年的爱恨，在词与物的碰撞中照见自己，就好像在碎镜的拼贴里终于碰到了完整的月光，抵达到内心的应许之处，触碰了生命的真实。这首歌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有一些音乐采样，有欢快的笑声，流淌的水声，就给我们营造出好像围炉夜话的一种温暖场景啊。当然你说这个造句它为什么要取这么样一个名字呢？它就是以这种无比宏大的视角来诠释了一切，好像在提醒着我们，对抗焦虑并不是意味着你就要逃离现实，而是在认清本质之后依然要热爱生活。

里面有唱到是水你就流向海，你看这不就是顺势而为吗？还有唱到是心你就别把它掩埋，这是很坦然的宣言啊。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的，至于说刚才我们听到的不可说不能说，哎，这一份的留白，我觉得是指向了更多的意象，让人可以慢慢领悟吧。郁可唯在整首歌的过程当中，通过具象情感的不同结构，就是以举重若轻的姿态完成了一个自我救赎的觉醒。组词是选择，造句是人生，整支曲子构成了宇宙。所以呢，我觉得整首歌听下来是一个希望吧，给予我们直视本心的勇气，在是什么就做什么的这份坦然当中，不需要纠结，随心而欲地活着，接纳自己的本来面目，才能得到自由。

0: 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我和世界有时差》这个音乐企划里面的另一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歌名叫《下一次》。这是这个音乐企划的首期作品，描写散场后的热闹和孤独。

说到我和世界有时差这个音乐企划呢，它是要集结各类音乐人，唱出他们眼中的时差。那些专注于自身时区的人生啊，可能是有遗憾的，有释怀，但是在当下都是最好的选择，成就了不可复制的瞬间。希望呢，你也可以透过这些歌曲跨越时空，可能还能和生命当中的某个刻度有所重合，让那些时间里的情感慢慢加深拉长，从中呢有所回味共鸣，或者是得到慰藉。

0: 看他生龙活虎的，妥妥的。
1: 当然啊，当喽，
0: 当
1: 当。这个星期六，5月23号一生当 Valinor's Toyota 的生龙活虎一生日，价钱全是超划算，不用说，指定型号还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0: 开着丰田的朋友买新车，利息大减高达1厘，
1: 旧车一样性价比高，包你一生啦。
0: 想生龙活虎又一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点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John Valinor Toyota 汽车城啦。
2: 劣质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和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到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647-806-8188，预约参观即抢先选单位。AM1430星期六和日直播推介。
3: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1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0.9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1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4: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5: 音乐家李兰。
6: 有的时候呀，时差最让人难受的地方并不是隔着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而是你想分享生活的时候对方刚好忙着，你终于鼓起勇气想靠近一点的时候，对方却已经慢慢退后了。后来才发现啊，人和人之间最大的时差不一定是来自于距离上地球上的另外一端，也可能只是彼此不再同步了。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继续说时差，那些错开的情绪，迟到的回应，还有那些明明在线却已走散的人。

封闭的空间，外来的邀请。时差获取不只是地理概念，有时也是情感沟通的措施。成长的路上 I'm always on call。 你听到的是鹿晗的这首时差 on call， 有一种很都市夜晚的感觉哈。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有着忽明忽暗的灯光，手机里面的消息在提醒，还有那种随时待命的状态，你觉不觉得就像很多成年人的生活一样啊？明明一直在线，却越来越不知道你该和谁真正可以说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等一个回复，可是你才发现了，其实是在等一句我还在。可惜啊，很多关系并不是突然结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错过，一点点的沉默里面，慢慢的产生了时差。接下来这首时差来自陆婷。比起距离啊，它更像是在唱一种情绪上的错位，就是明明还惦记，却已经回不到同一个频道了。

成年人的想念通常都是那种很安静的，不会天天把我想你挂嘴边上，也不会深夜反复打电话，更多时候啊，只是看到某个时间某个城市的天气，突然想到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而八小时时差这首歌曲唱的呢，就是这种隔着昼夜的牵挂，一个人准备天亮，一个人刚刚入夜，世界在转，时间在走，但是有一些思念好像一直停在原地。

今天晚上在音乐家节目当中跟您聊了时差，我们也聊了异地，聊了错过，聊了人和人之间那些慢慢拉开的距离。后来可能我们都会明白，真正让人遗憾的未必是分开本身，而是两个人明明还记得彼此，却已经活在不同的时间里。不过也许人和人的关系本来就很像不同的时区啊，有的人陪你同步一阵子，有的人呢可以陪你跨越很多个黑夜，也有人注定只是短暂的重叠。但是那些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熬过的夜，认真喜欢过的瞬间，都是真的。谢谢今天晚上有你陪伴音乐家，愿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无论身处于哪个时区，都有人惦记，也有人回应。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3: 等唔使等，
2: 仲有 2.9 厘息。
3: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erdinand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2: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3: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1: Don Ferdinand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es 以北嘅凌志车行。
4: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5: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bud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宝 Rosebud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6: 对自己有要求是好紧要，都话一定要亲身自己嚟睇。
5: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6: 唔使听咁多人讲，自己亲身过嚟睇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落希李兰于2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新闻和广告之后，我们回到来《岁月流星》第183集第二小时的节目的时间。在这个钟头里面，第一个环节我们有两首跟足球有关的歌曲，好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一首粤曲，歌名亦都是球迷奇遇记，唱这首歌的就是马思曾。此外我们还有陈良宗，介绍一下他这首其实不是歌曲来的，大家听一下就知道，转播足球比赛。在第二个环节我们有东西合璧，听众阿超点了首你们乖 sister 演唱的 Sincerely， 中文版本就是姚莉的心许你。而接着那两个环节又是还歌债的了，听众阿 Kelvin 好想听芬妮的每当变幻时， Joseph Chan 好想听 BG's 的 First of May， 咦，六月份了噃，迟了少少，不好意思。听众 Lawrence Wong 好喜欢听 Blender Lee 的歌曲，他说遍寻不获，这一首就是 Fly Me to the Moon， 今天为你播出。而接着下来呢， Engelbert Humperdinck 会演唱一首 Three Little Words， 是送给听众 Winston Yu 的。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有一位听众 David Tang 送上一首由 Vicky Carr 演唱的 It Must Be Him。

0: 斗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拉马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士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香港嘅球坛呢，喺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确系足球狂热。大家估唔到咧，原来粤曲咧都有首歌系同足球有关噶噃。呢首歌咧亦都系叫做《球迷奇遇记》。呢首粤曲系由马思珍演唱嘅添。喺《岁月流星》第一次同大家播放一首粤曲，都几特别嘅。我哋听下呢首《球迷奇遇记》其中嘅一个片段咧。
3: 哎呀，真系爆死啦！
4: 你估？你睇个头啊！

0: 那个叫飞天火鼠啊，出来。
1: 哎呀，你就系飞天火鼠系嘛？好，等我取大剥出你个飞天火鼠得。
0: 哇喂，不攞命咩你？乜真系嚟噶？
1: 吓，你冇同你讲笑噶？
0: 真系好老怕烂佬，烂佬就怕泼妇啦，生人勿近就避之则吉啦。哇，呢场波真精彩咯！

0: 晒，好等我将啲蕉皮掟碎佢得，嗱呢啲又好过啦。
1: 唔系啊，边个咁衰用啲蕉皮掟我啊？哦，不如又系你

0: 手掌拍了几百倍，
1: 睇落又系噃。

嗱，喺香港嘅球坛咧，六七十年代足球盛况空前，每逢有波打，球场满咗，而场外满山都系人群。仲记得大声公嘅叶 Sir， 仲有卢振轩喺电台转播球赛，佢哋讲得紧张，我哋系听得肉紧。大家记唔记得三条烟屎何长友、姚卓贤、莫振华呢？此外仲有着九号球衣嘅以神箭手之名誉满东亚球坛嘅中国球王李惠堂，在当时经常听到这样来讲波的。九号一挑挑过了龙门，很轻易将波送了入网，又是九号一过再过三个，连过三个后卫，波好像黐住隻脚，龙门出来了，起脚中了。 Larry 讲波就不得了，唱歌就得。当年听电台讲波也是香港人一件赏心乐事来的。这个时候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陈良宗，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呢？他是六十年代一位歌手来的。陈良宗亦都是当时的扮声高手之一，他扮女人声至为神似。当年亦都经常和邓碧云、张月仪登台演唱谐趣的粤曲，亦会出唱片，好像有一只由邓碧云、张月仪、陈良宗主唱的铁嘴鸡，亦都是一首当年很流行的谐趣粤曲来的。1966年陈良宗出了一只 single 细碟，叫做乌龙广播电台，里面就有一段转播足球杯赛。这首不是歌来的，而是搞笑的广播，跟大家分享一下。同时也是以这个转播足球比赛的片段结束了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世界杯足球主题歌曲和跟足球有关的部分歌曲。其实不止这些，但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听一下这段由陈良宗演绎的转播足球比赛一段鬼马的片段。

0: 位听众，
1: 本台现在转播乌拉圭大球场的足球杯赛，由茅根足队借水队。上半场结果呢是茅根足胜借水队以7-1占先的。现在下半场在未开始时间，首先介绍两队阵容给各位认识。茅根足队的守门员黄大仙，后卫柯里吉蒂、菲利菲勒、吴元旭，中卫卧坏、大碌木、欧鼻佬、吕吕贡，前锋周维贡、陈川总、沙沙滚、沙漏珠。这个借水队的守门员包台挺，前锋黄宇宇、猪油膏、执死鸡、扫把脚，中卫方失失、尖嘴茂、尖头慢、尖不甩，后卫嘎拉苏、希勒啡、乌龙王射唔入。现在下半场开始啦，茅根足队的守门员黄大仙开球门球，一交交出嚟俾柯里吉蒂，柯里吉蒂转俾菲利菲尼，菲利菲尼交俾吴彦旭，吴彦旭交翻后佢个仔唔开围，唔开围再交俾卧坏，卧坏交俾大碌木，大碌木打横扮出嚟俾个波，扮正翻俾攞个鼻，个波点俾猪油膏，猪油膏漏油，俾执死鸡捉到波，一箭俾扫把佢，扫把佢送个吴彦旭交俾卧坏，嗰翻尖尖头，尖尖头我同波交翻后佢老豆尖头慢，我个头住叮叮俾尖不甩，尖不甩交波射唔射唔得，大个传窿弹弹啊，仲起乌龙王，乌龙王一个乌龙带俾交波神头鬼，神头鬼菲利菲尼，菲利菲尼再箭俾执死鸡，执死鸡又再交波放手鬼，又波上交波收。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0: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1: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0: 真系？
1: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0: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1: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0: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蚊有机会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3: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房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睇佢生龙活虎点晒，
1: 梗系阿 Don
0: Don
1: 今个星期六5月23 Don Freelove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0: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1: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0: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reelove Toyota 汽车城啦！
5: 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肯塞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6: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7: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8: 在20世纪的流行歌坛呢，曾经出现过不少表现突出的全女班乐队，除了90年代席卷全球市场的 Spice Girls 和 All Saints 之外呢，早年的市场上面呢，似乎都是清一色的黑人女性组成的乐队，例如 The Supremes、 The Sherries， 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女子合唱团的风潮呢，是由那个50年代末期至到60年代黑人全女班乐队所带起的。事实上早就在他们之前呢，美国的流行音乐市场上面早就已经出现过几支几乎堪称传奇的白人全女班乐队，而其中 McGuire Sister 就更加突出了。这一对来自俄亥俄州的 McGuire Sister 是一支三人组成的家族合唱团，成员包括了 Christine、 Dorothy 和 Phyllis 三姊妹，他们的妈妈就在教会任职的传教士，因此从小他就跟着妈妈在教堂里面活动，透过唱诗班开始接触到音乐，亦都逐渐培养起优异的和音技巧。随着年纪逐渐长大，他们开始喜欢流行音乐，但是由于妈妈的严厉家教，认为任何流行音乐都是罪恶的，禁止他们演唱，因此他们只好偷偷地听当时最受欢迎的 The Andrew Sister 的歌曲，平时就只能跟着妈妈在一些婚礼、葬礼或者是宗教的聚会里面演唱一些圣诗和赞美歌。1949年，三姊妹应邀展开了巡回演唱的工作，在各地的医院和军营演唱，藉着这个暂时离开妈妈控制的机会，他们学到很多他们过去很少机会听到的歌曲， 巡回演唱结束之后，他们又获得当地一位乐队领班的赏识，应邀参加广播节目的演唱。其后又有人建议他们去纽约呢参加一个著名的业余才艺表演节目。得到妈妈的许可，他们就起程去了纽约了。其后又被一位星探发掘，安排他们参加另外一个节目的演出。在这个时候，一位曾经担任过 Grand Miller 乐队的主音歌手 Murray Kane 听到他们的演唱相当之激赏，自愿成为他们的演唱编曲人，并且介绍了他们去到 Decca 唱片公司试唱。在离开了家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非常幸运地得到 Decca 唱片公司的唱片合约了。1954年 McQuaid Sister 就以 Pine Tree Prime Over Me 首度打进流行榜，接着又以 Goodnight Sweetheart Goodnight 和 Muskrat Ramble 等等歌曲引起更加广大的注意。1955年当他们翻唱了这一对 The Moon Glows 演唱的 Sincerely， 立即造成了空前的轰动。不但在1955年的2月12号这首歌登上了冠军的宝座，蝉联了10个礼拜，更加是创下了超过100万张的销售成绩，使到他们一炮而红。甚至是原本没什么受到注意的 Moon Glow 原装版本的 Sincerely 亦都因而拿到蓝调排行榜的冠军。当 McQuaid Sister 成名之后，各地的俱乐部、剧场以及电视节目的演唱邀约就好像雪片咁飞嚟，使到他们成为当时最忙碌的乐队，而更加进而展开了欧洲各地的巡回表演。另外，著名的音乐大师 Lawrence Welk 亦都邀请他们一起合作，不但参加他的电视节目，还一起出唱片，反应同样是非常之热烈。好可惜，随着 Rock and Roll 的出现以及60年代那些充满热力的黑人女子合唱团的陆续崛起， McQuaid Sister 甜美的歌路逐渐就开始失重了，他们只好开始转向酒店表演，后来更加是宣告解散。剩下来得回 Phyllis 独自继续表演，成为拉斯维加斯和其他赌城夜总会的常客。1985年，三姊妹曾经重新合作，展开了全美各地的巡回表演，吸引了不少怀念老歌的乐迷。基本上他们的复出所演出的曲目仍然都是以往过去的招牌老歌为主，但是亦都加入了不少著名的音乐剧的插曲，甚至还经常以清唱的方式来演出，展现他们动人的和声技巧。不过年轻一辈的乐迷知道他们辉煌历史的恐怕都是少之又少了。好了，介绍过 McQuaid Sister 之后，请大家欣赏他们这首1955年的 Sincerely， 送给听众阿超。

Sincerely, My White Sister 中文版本，同大家送上由耀莉姐姐演唱嘅，歌名系《心许你》。嗱，首歌歌名咧真系译得几好、啊，如果用国语唱出咧，《心许你》同 Sincerely 咪差唔多咯。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1: 开始金曲大搜查呢个环节啦，听众啊 Kelvin， 嗱呢位 Kelvin 咧系啱啱嚟过 An Evening with Larry 嘅聚会，当晚咧亦都系唔够时间为你播出你想听嘅呢一首芬妮演唱嘅《每当变幻时》。所以应承你喺呢个时候咧，为你送上嘅呢首歌嘅旋律咧，系嚟自国语版本嘅《月光小夜曲》，请欣赏芬妮演唱《每当变幻时》。

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Joseph 选播 VGS 嘅 First of May， 五月嘅一号，时间稍微迟咗啲，唔紧要咧，好歌嚟嘅，请欣赏 VGS 嘅 First of May。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183集最后一个环节了，仍然是还歌债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Lawrence Wong 亦都是啱啱嚟过 An Evening with Larry 的聚会，两次都好想听 Blenderly 的 Fly Me to the Moon， 同样是冇时间同你播出，应承你呢在空气中送上 Blenderly Fly Me to the Moon。

来听个 Blandly 的 Fly Me to the Moon 之后呢，跟住落嚟听众嘅 Winston Yu 好想听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 Three Little Words 啊，呢首歌呢都系第一次喺岁月流星嘅节目里面出现嘅。先前曾经播过一首 Three Little Words， 就系由 Michael Remedios 演唱嘅，而原装版本呢系由 Engelbert Humperdinck 演唱，送俾听众 Winston Yu。

0: 在听过 Vicky 卡的歌声之后，岁月流星第183集亦都随之而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Rose fo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 for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 for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2: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5: 梗系阿 Don 喎。
4: Don，
5: 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 ，Dolphin Love Toyota 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至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4: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5: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4: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个星期六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lphi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6: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聪明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83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6月11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步履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幻境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情人望着爱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欣雅乐报道呢节新闻。 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暴雨，最多50毫米。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 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以及向地方或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在北约克失踪的患自闭症 14岁女童 Esther 已经渺无音讯足足一个星期，多伦多警队及女童父母继续呼吁公众协助寻找。 警方话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系喺上星期六5月16号嘅凌晨12:01，于 Bathurst 及 Wilson 以南嘅 Hospital Road 范围。当晚佢亦都曾经到过喺嗰度以北大约3公里嘅 Earl Bill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系暂时仍然未有发现。 查看女童的特征描述以及提供消息的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呢2日暂停喺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 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喺市区2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系喺 Eldershot 与尼亚格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其他车站与 Bramley 站。喺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 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加拿大站短途冲刺赛将于正午12点举行。凭借车队的两名车手罗素与安东尼利，分别将会喺第一同第二位起步。罗素喺寻日嘅短途冲刺赛排位赛做出1分12秒965嘅最快圈速。 系唯一一个用咗唔使1分13秒就跑完满地可韦伦诺夫赛道一圈嘅车手。目前喺总成绩领先已经连赢咗3场嘅安东尼利，比罗素慢0.068秒。麦拿伦车队两名车手罗里斯及皮亚斯利就分别喺短途冲刺赛排位赛得第三同第四。 F1 加拿大大奖赛正赛排位赛及正赛分别会喺今日同埋听日嘅下昼4点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112.9仙。 另外，环境部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1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有雨，最高13度。去到夜晚会继续落雨或者转落毛毛细雨，最低1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宅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5: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何家燕。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一个近年很多人关心的题目，就是中医癌前体质。不过首先要和大家讲清楚，所谓的癌前体质并不是说一个人一定会患癌，也不是说单靠中医的诊断就可以预测将来会不会有癌症。今集我们想探讨的是从中医角度怎样去理解身体长期失衡、正气不足、痰湿瘀阻，甚至乎是慢性发炎这类的状态，会不会令到一个人处于一个更加需要提高警觉及早调理的健康阶段。中医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治未病，意思不是说等到疾病出现先处理，而是在身体未去到严重疾病之前就已经要开始观察、调整和预防。所以今集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到中医师去跟大家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症的预防，哪一类人可能是需要特别留意自己的体质和身体信号，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又可以怎样透过饮食、作息、情绪管理和体质调理配合正规检查及早做好预防。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卢卫光中医师。 Hello 卢医师，欢迎你。
8: 多谢多谢
7: 卢医师啊。今天这个题目第一件事我们要跟听众厘清的就是癌前体质这四个字，因为一听到癌前可能很多人就会立刻很担心，以为是不是代表自己已经很接近癌症，又或者是一定会发展成癌症。所以想先请你帮我们解释一下，从中医角度来讲，所谓的癌前体质其实是应该怎样理解的呢？即是他跟西医所讲的癌前病变其实是不是同一样东西来的？
8: 嗱，大家理解到癌症嘅事，一听闻癌的变啊，哇，惊啊惊啊！其实癌症咧系人类嘅比较严重嘅病，即系个病嘅统称嚟嘅。
7: 嗯，
8: 基本上人体入边咧，正常嘅细胞咧，因为内在或者外在因素咧，基因变异，令到个细胞咧失去咗正常嘅运作，增生咗啲嘢，所以叫癌细胞。 癌细胞可能侵犯到正常细胞添。嗱、
7: 嗯，
8: 呢种嘅形态咧，不断令佢组织改变啦。最怕有咩咧？佢会转移嘅，会惊佢扩散，系长期嘅累积嘅结果嚟嘅。所以大家知道，癌咧唔系一朝得食嘅，系你养得太耐，你令到佢变咗咁样。嗱，根据近代统计学啊，西方统计学咧，患癌症咧个普及性咧越嚟越犀利啦。随住年龄咧增长，细胞个分裂嘅增加，基因就突变。原来发觉咧，而家嘅社会咧，每3-4个人之中咧，有一个有机会患癌症。
7: 嗯。
8: 咁但系咁样，癌症唔一定系有事嘅，即系唔一定要死嘅，可能系会医得好嘅，要受控制嘅。咁所以咧，越早去理解，越早去防范佢咧，系最好嘅。嗱，呢个西方理解。而中国人咧，就发现咗咧，癌症嘅特质，原来有啲人咧系容易啲嘅，有啲人咧系冇事嘅。我哋中医，即系我自己临床啦经验，而发现咗人嘅特质嘅。啲人咧本身嚟讲，你同我都唔一样嘅，大家都系 unique 嘅，即系大家都系独特性嘅。
7: 系，
8: 因为独特性，所以好容易产生咗偏爱，即系我叫偏性。咁而要偏性咧，产生疾病机会咧，系与人不同嘅。
7: 嗯，
8: 因为中医认为咧，即系身体嚟讲咧，同呢个世界咧，往往咧就有一种结合嘅。一人唔系单独喺呢个世界，我哋嘅生命咧，同呢个宇宙之间嘢咧，都有结合嘅机会嘅。天气你自己知，中医知啦，寒热啊，寒就关我事啊，湿又关我事，系咪？呢啲全部都系因为影响我生活噶嘛。咁呢啲中医认为咧，癌症唔系一朝一夕得翻嚟嘅。因为你身体变成点啊？长期嘅正虚邪积，咩意思咧？正虚即系正气好弱，邪积即系话邪气好劲，邪即系对身体唔好嘅嘢啦，叫邪气啦。咁所以话，其实喺癌危之前咧，你嘅身体本身嚟讲，系咪已经去到嗰个境地咧？身体系咪失衡咧？系咪身体根本就唔健康噶啦？但系你冇去理佢，一直拖落去。变成咁情况，
7: 咁系咪即系话，即系所有体质虚弱嘅人都系等于癌症风险高嘅咧？定系其实中间仲要睇好多其他嘅因素噶？
8: 譬如某啲嘢长期怕冻嘅，我长期都怕热嘅，我长期都好瘀嘅，即系话成身瘀越多，好、多唔健康嘅血液 流通出问题，或者长期都好多痰嘅。嗱、呢四种咧。都引致癌症嘅可能性，唔一定有容易，咁我哋就避免佢咯。啊，第一种咧，留意一下啦，气郁嘅体质，呢种好多人有噶啦。气郁就系咩咧？成日都唔想开声嘅，啲人唔想讲嘢嘅。
7: 哦，即系比较静啲。
8: 好中意嬲人哋嘅，好易嬲人嘅，多愁善感嘅又。我都有，哎呀，咁噶，咁噶，哎呀，好担心嘅嘢，好多压力，即系唔觉自己开心嘅，好多压力。
7: 嗯，
8: 可能老细俾好多嘢做啦，但系啲人唔系，好多嘢做完就冇事噶咯，啲唔系压到咧，就好似压扁咗咁样，又易紧张嘅，成日瞓唔到觉，喉咙成日都唔多舒服，甚至乎其实觉得自己，有啲嘢喺个喉咙嗰度，吞就吞唔到，照 X 光又冇嘢睇嘅。嗱，呢个病咧叫做梅郁气，即系个口入边好似有粒郁，但系冇噶，睇唔到噶，冇系气嚟嘅。直接讲句，即系条气唔顺啦，条气唔顺啫嘛，唔开心啦。
7: 嗯，
8: 身体嘅循环出问题咯，最后令到有句说话叫做气滞血瘀啦。当然佢嬲完之后，第二日冇事就冇嘢啦。但系你唔系，我嬲你一世咁啊，嬲落去啦。咁咪產生啲問題。咁呢啲人咧未有癌症處嘅，咁但系咧會出現咩先咧？好多容易形成咧就唔舒服啦，瞓唔到覺啦，喉嚨唔舒服啦，咁慢慢就出現咗甲狀腺嘅可能性唔舒服啦，甲狀腺嘅癌啦，或者乳癌啦，或者肝癌啦，或者胃癌啦，呢幾種癌症咧，根據我哋中醫統計咧，就會呢種。特质嘅人咧容易啲啦，
7: 嗯，咁卢医师啱啱同我哋讲到啦，即系第一类比较需要留意嘅体质就系气郁体质。中医会认为长期嘅压力、情绪郁结，都可能会令到身体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失衡嘅状态。咁其实呢一点同现代医学嘅理解都会有相似嘅地方，因为压力、情绪同埋睡眠质素都会影响到免疫系统同埋身体嘅修复能力。咁所以我哋话癌前体质唔系话单纯睇一个人身体健唔健康、虚唔虚，而系要睇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点样嘅内在环境。咁阵间翻嚟嘅第二节，我哋就会继续请卢医师同我哋讲解，除咗气郁体质之外，第二类值得大家留意嘅体质又会系边一类？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9: Rosemore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re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re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more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0: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12: 我梦想要嘅 Audi，
7: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1: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7: 话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1: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4: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一齐讲解中医癌前体质呢一个题目。嗱，咁上一节卢医师同大家提到，癌前体质唔可以简单理解为身体虚弱就系等于高危一族，咁反而系要睇一个人长期嘅体质偏差同埋身体状态。咁头先我哋讲咗第一类比较常见嘅气郁体质，尤其系同长期压力、情绪郁结同埋气机唔畅顺有关。卢医师啊，咁除咗气郁体质之外，咁你提到第二类需要特别留意嘅体质会系边一类呢？咁通常呢啲体质系会有啲乜嘢特征咁样噶？
8: 咁就第二种咧，就痰湿型。痰湿型咩意思呢？通常一般咧，肥肥大大啦，肥肥肿肿啦，有大肚腩，
7: 即系中央
8: 成日觉得自己咧好攰，成日都觉得攰，哎呀咁攰嘅，瞓多啲好攰，瞓极都唔够，成日想瞓，头重重，大便咧。系黏黏地咁嘅，俗啲讲句，屙唔清， 成日都觉得自己好痰、脾胃虚弱、运化功能差，即系入面好多水啊嘛，咪多痰咯。啲痰咧流到边咧，个瘤肿就生到边啦。所以佢有几种可能性嘅倾向噶，譬如大肠啦、胃啦、胰脏啦、子宫啦、卵巢啦，呢啲癌症嘅可能性咧就可能出现啦。第三种就血瘀型啦，头先教过大家啦，如果屈嘅睇个样就知噶啦，如果系湿嘅又睇个样就知啦。咁血瘀点睇样啊？冇喺皮肤，啲人皮肤粗糙，口唇颜色暗紫，舌头有瘀斑，你自己睇噶啦。擘大口睇下条脷，哇乜突突黑色噶，我见过。
12: 嗯，
8: 身体成日都顾得好，周身俾人拮住咁样，系唔舒服咁，唔可以坐定定嘅。特别女性啦，女性就月经就多好多血块。嗱，呢啲就啲瘀啦。咁瘀塞啊嘛，气滞就瘀塞噶啦，先由气滞先。慢慢变差咗就变瘀塞啦。咁呢啲血瘀突变咧就咩？其实咩嚟咧？就是、身体入边嘅垃圾。呢啲垃圾唔理佢，唔清垃圾，慢慢变成越嚟越硬，变成瘤块、肿块。咁呢啲癌症就特别咧，因为佢系周围走啊嘛，要出现咩咧？啲肿块特别多。如果发现咗有肿块嘅话咧，就系应该系血瘀型啦，所以留意。咁呢种情况之下咧，个体质就是有头先所讲嘅特征。嗱，最后啦，寒冬型，即系我中意叫阳虚啊，阳即太阳啦，虚即系冇太阳啦，冇太阳咪寒冬咯。呢啲寒虚型点样咧？咁特色大家知嘅，长期手冷脚冷，一摸落去冰块一样嘅，瞓觉咧瞓喺床都好啦，脚冻嘅，又怕冻，成日都冇精神，仲特别啲咩咧？小便多，好易吐泻。
12: 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人都系呢种体质噶、哦。
8: 阳虚人唔一定有癌症，但系即系话呢种特质咧就会有倾向。我中意讲阳气啊嘛，就系仲而家讲只冇太阳，佢冬天冇太阳晒到屋企，咁你长期都冇太阳嘅话，噏住喺度啲垃圾点啊，越变坏咯。其实道理一样嘅啫，当然啦，我哋少统计啦。但是可以由呢个情况之下咧，揾到咧原来唔同嘅特质啊，身体嘅体质咧就产生不同嘅病变。咁而啲体质咧都系你做出嚟嘅、哦。如果你能够改变嘅体质嘅话，病就走咗啦。但系如果你唔理佢嘅话咧，佢出现呢种病变嘅机会咧就好高啦。咁所以变咗我哋要知道，如果你具有呢啲体质嘅嘢咧。尽量避免啦，因为人咧都特别嘅，每个生命咧都有佢自己嘅独特性嘅。咁亦等于咩咧？我哋气血啦，我哋气血好运住得好唔好咧？有顺有逆噶嘛。用而家讲法，个免疫系统好唔好唔好啦？你本身气血点差嘅，咁你改变下佢咯。加上我哋做四季气候，我中意系风寒凉湿。雨都有，天象地理全部都影响我哋嘅，呢啲全部我哋走唔甩嘅喺人之间，所以随住呢啲环境生活嘅话咧，譬如我哋香港嚟啦，喺香港同加拿大两个世界，个环境天气都唔同啦。咁如果你唔去就住环境改变嘅话，你就会影响身体啦，你嘅饮食习惯啦，都影响你嘅消化系统啦，咪？
12: 嗯，
8: 咁仲影响成个体质嘅体质咯。你体质就是最重要嘅，你体质就可能有强有弱，有偏性。譬如你先话有啲偏湿嘅，有啲偏热嘅，有啲偏寒嘅，咁你唔识就佢啊嘛，咁可能令到个体质咧出现问题啦。即系西医所讲嘅，可能你嘅细胞个 mutation 可能出现问题啦。嗱，呢个就系我哋中医理解啦，即系话如果你能够走就佢，所谓戒口啦，好多人中意听戒口噶啦。咁就系呢戒口唔系话你唔以后唔食呢样嘢，只不过话呢段时间你未回复正常咧，你就唔好避免啦，你就唔好再侵害佢啦。其实好合理嘅，即系你嘅身体回复正常之后，咪照以前少食法咯。但系身体如果差嘅， 你走走佢，等佢快啲恢复正常咯。因为体质嘅正常咧，系要靠你帮手嘅，唔可能单独自己会好噃。
15: 系。
8: 咁呢个大家要理解咯。所以体质嘅差异咧，嗱，先讲差异啦。差咩差异啫？你可能我系湿底，你系瘀底，大家唔同噶嘛，大家互相唔同。咁唔可以一样嘢全世界都啱嘅。嗱，呢个理论咧就中医嘅个人化啊嘛，西医有西医道理，佢个个都系快得噶啦。总之病嘅话死咗就得噶啦，但喺中医嚟讲唔得啦，要个人睇咩环境，质地乜嘢，要根据你嘅质地去改变嘅生活方法，理解呢样嘢，饮食啦，要汤方啦，等到身体嚟讲咧变翻正常。譬如嚟啊，明明系阳虚啊嘛，应该寒气，寒到阳虚啊嘛，应该食啲暖嘢，你唔食咩暖嘢啊？好简单啦，食姜啦。冬天嚟讲就梗系羊肉煲啦。嗱，呢啲寒底就啱咗，明明自己血压高嘅你就唔啱啦，系咪？
15: 嗯，
8: 即系呢啲就系、是所谓从呢啲生活上去改变身体个特质咯。
7: 系嗱，咁卢医师啱啱就同我哋讲解咗四个比较需要留意嘅体质啦，咁亦都提醒咗我哋啦。所谓嘅癌前体质，并唔系话一个人一定会有癌症，咁反而系一个提示，话俾我哋知道，假如身体长期处于失衡，又或者系正气不足嘅状态，就应该要及早正视同埋处理。咁到底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面，可以点样从饮食同埋生活习惯入手，去改善呢啲体质嘅偏差？广告之后，我哋再请教卢医师。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毛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16: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17: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16: 真系？
17: 真系，而家喺 Lexus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 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6: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17: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16: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鑫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8: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0: 我喺度啊！
1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再次回到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卢伟光中医师和我们讲解中医是怎样理解癌前体质。咁我哋提到预防，唔係话淨係知道自己属于边一种体质就足够，更加重要嘅就係日常生活係可以点样配合，令到身体慢慢行返去一个比较平衡嘅状态。卢医师啊，咁如果我哋真係想由飲食嗰方面入手，慢慢咁样去改善体质，咁其实有冇话有边一啲基本嘅原则係我哋需要遵守咁样㗎？
8: 我哋除咗头先讲嘅四样嘢之外呢，身体入面呢仲有就係、是、最好就要九样嘛，最好就係咩呢，梗係和平身体，即是正常啦，就 normal 身体啦。但好多人就失咗 normal 啦，即是唔均衡啊，唔平衡到啊，失衡啦，失衡变咗咩，可能会过热啦，可能会过冻啦，即是寒底啦，热底啦，湿底啦，燥底啦，骨底啦，等等呢啲病。唔同身体啊，唔同身体呢有唔同的方法处理。咁我哋只要令到佢呢希望变返正常，咁就理想啦。
7: 嗯。
8: 所以要掌握我哋身体，首先要理解自己身体，究竟自己属于边一种质地人。了解自己之后呢，就用自己嗰个情况减轻自己个偏向啦。譬如佢嚟，我系湿底㗎喎，哇成日潮湿喎，湿疹就关我事，大便又成日烂嘅。咁呢啲即系湿都紧要，咁我哋要改变佢。咁当然啦，改变中医嚟讲有中医方法啦。咁如果你唔改变嘅话呢，咁就变咗咩，有可能係癌症，可能咋就成为一个前奏啦。所以理解呢样嘢呢就好啦。譬如佢嚟啦，明明係寒底嘅，梗係要戒冻飲啦。话唔係喎，好飲喎，冰冻咖啡正喎。因为寒呢即係凝，咩意思呢，你冻咗咗低然之啊，水再冻之后变冰喎。
7: 嗯，
8: 冰咪型咯，咁点啊？咁咪变咗身体仲差啦。咁尤其是你食一啲高脂肪食物之后，加埋寒气，咁容易咧产生定特别病变啦。所以我哋要理解就系边啲嘢应该食，边个唔食。咁睇自己体质啦，嗱啲学识睇咗啊，譬如系咪屈咧，系咪痰多咧，系咪瘀多咧？咁呢方面呢我哋都略为一啲汤水可以参考下。当然唔系神方嚟啦，即係令自己平衡返我身入面，身体平衡返，平衡返咪冇事囉，好有康复囉。
7: 嗯。
8: 譬如佢讲咗啦，成日觉得嬲成村人咁样。
7: 嗯。
8: 或者多愁善感嘅，成日都可以唔开心咁嘅，你观察得多就知㗎啦。好似好压力，好紧张，失眠。啲特征啦，特身边仔知啦，甚至无好头先讲话，个喉咙咧觉得成日都好似有啲嘢棘住度，即系冇人气。嗱，呢啲属于个肝郁，而肝郁嚟讲最简单嘅咧，我叫做疏肝解郁汤。大家听过玫瑰花茶未啊？
7: 有，
8: 每日一杯玫瑰花茶，咁啊变咗咧，嗰个人个郁就减低啦。但系如果再真系要需要多啲嘅话咧，可以用一个酸梅汤得。
7: 哦，酸梅汤啊！
8: 有时我去打边炉，咪酸梅汤送嘅。
7: 系，哦呢、這个啱晒啦，迟啲夏天就可以饮呢个咯。
8: 系啦，都有解骨嘅功能。
7: 嗯，
8: 因为疏肝解骨啊嘛。
7: 嗯，
8: 一打边炉都系容易肝郁嘅。
7: 系，
8: 所以帮你即系好啲咯。但系当你真系有个肝好差唔舒服嘅，有啲人好易睇到嘅，唉，成日都唔开心，咁可能就咁。回顾一查都唔得嘅，咁咪要揾医生。咁如果唔系，我问呢样嘢，可能系痰湿多咧。头先讲咗啦，痰湿多人又好易睇到嘅，黐黐钳钳，成日吐痰啊，肥肥白白啊，即系唔系肥但唔好啊，太过肥肿啦。
7: 哦，
8: 咁成日都中意瞓，做啲嘢唔够精神。有啲人话肥真系好精神噶，活动好好噶。
7: 系啊，
8: 但系啲人话好攰啊，好攰啊。咁加上一样嘢。佢大便系咪成日都黐黐，即系黐黐黏黏嘅咧？即系湿啦，大家知嘅，即系湿重咯。咁湿重就好简单，大家煲个汤饮下得噶啦。如果唔系太严重，云苓白术你听过未啦？买到噶啦，云苓啦，白术啦，扁豆啦，赤小豆啦，生薏米啦，咁啊煲个汤， 我个人意见系加埋咩咧？鲫鱼，唔知有冇鲫鱼啦？
15: 有
8: 啊，咁啊加少陈皮，咁啊煲汤饮下咯。咁好处咧就系、是、帮你咧去湿健脾。
15: 嗯，
8: 你冇事都好咧，都冇坏嘅，因为人始终都调理身体嘛。
15: 即系呢个平时饮都得嘅。
8: 得、啊，即系主要最针对就系湿重嘅人。
15: 系。
8: 咁如果话我都冇一啲湿重嘅咧，咁诶落少啲咯，譬如睇落晒全部啦、
15: 嗯，
8: 可能落少个只小豆啊，落少啲薏米咯。但如果唔系、哦，落埋都好喎、啊，有湿、啊，湿唔湿自己知嘅。最易揾到就系、是，譬如大家都冇介意啊，大便咯，硬系唔成形嘅，软软地嘅。即系湿重啊嘛，或者条脷口地拖好厚嘅湿重啊嘛，
15: 嗯，
8: 咁都系呢个汤都可以帮到大家噶。如果加条鱼好啲，加条鱼就变咗就好厚啲啦。当然要煎咗佢，大家识唔识啊？煎入住吓。
15: 系，咁阿卢医师，如果唔用，
8: 好嘅识噶啦，
15: 唔用鲫鱼，用鲮鱼得唔得？
8: 得得，咁咪陈皮咯。呢度加拿大有鲮鱼咩？
15: 有冰鲜、哦、即系冰鲜嗰啲咯，咁好多人都煲粉角粉角鲮鱼啊嘛，好好饮噶。
8: 啊，粉角去骨即系骨唔舒服啊，骨痛啊啲、
15: 骨火嗰啲系咪？
8: 系啦系啦，但系都加啲即小豆落去咯。
15: 系
8: 去湿啊。
15: 嗯，
8: 嗱呢啲家庭主妇必备啦，大家都啱饮。譬如夏天，嗱夏天咧，夏天好容易骨火多啊嘛，或者湿重咁就可以用。
15: 嗯、
8: 因为夏天就中医认为啦，天气影响人，夏天系多湿嘅。好啦，咁你如果我都唔系痰湿，咁你可能淤血咧，头先讲咗啦，淤血嘅人特征系咩啊？皮肤粗鞋，个口唇咧颜色系紫色嘅，
15: 嗯，
8: 深紫色嘅，应该红色咁先啱啊。紫色就知咩事啦？淤血，或者脷体嘅脷头咧。有啲乳斑嘅，咁即系变好乳啊！女孩子最识嘅已经讲咗啦，睇下自己月经啦，睇多唔多乳血。
15: 系，
8: 咁呢啲情况之下有乳血，唔使担心，呢啲可以清除嘅。
15: 嗯，
8: 就要买个咩咧？大家知唔叫黑木耳啊？
15: 知，
8: 买啲黑木耳山楂，
15: 黑木耳同
8: 煲汤饮咯。
15: 哦，嗯、即系酸酸味味噶咯。
8: 系啊，系啊。啲酸味味噶，或者洋葱啊都得啊。
15: 哦，
8: 有啲洋葱，有啲煲洋葱，即系红萝卜洋葱汤咁咯。有啲日本嘢就海草啊，海带嗰啲咯。
15: 哦，
8: 紫菜啲咯。
15: 紫菜系
8: 都可以啊。
15: 嗯，
8: 不，我觉得就木耳加山楂最劲。如果轻嗰啲咧，嗰、那个洋葱汤得噶啦。
15: 哦，这个就去瘀嘅。诶，咁但系卢医师啊，即系会唔会话女士其实唔应该饮咁多，又或者喺月经嘅时候或者前后，其实都唔应该饮咧？
8: 如果有瘀嘅，如果有瘀就食就做呢啲。如果冇瘀唔好饮啊。头先讲咗啦，你睇自己咩质地啊嘛。
15: 即系意思，平时如果月经有瘀块就可以饮啦。如果月经冇瘀块就唔好饮。
8: 头先讲啲瘀块特征啦，如果有瘀块就饮得噶。
15: 哦，
8: 口唇全部黑色嘅。深色嘅，都冇啲气，冇啲靓嘅红色，即系冇血气啦，即系咁呢个都饮啦。或者话摸落去，滑一滑噶嘛，摸落去鞋一鞋嘅手，咁即系话你有瘀咯。
15: 哦，咁但系卢医师，女士就话睇月经啫，咁男士想知佢有冇瘀血咁点睇啊？
8: 摸手，摸手。
15: 男士通常啲手都系粗粗地噶，即系如果佢冇搽 hand cream 嘅话，
8: 你摸落去系咪即系滑？你都唔分辨唔到嘅。看个嘴唇咯，
15: 哦，即系睇嘴唇的颜色就都可以。
8: 你讲咗咧，最容易深紫咗，深紫咗。
15: 女士容易啲嘛，男士好似就冇咁容易。
8: 有啊，甚至只男深咗去嘅，深嗱、哦、嘴唇你要睇血流量啊嘛。
15: 系，
8: 如果白色嘅，即系好易睇到白白地嘅，
15: 嗯，
8: 即系冇血啦，即系整个寒底嚟嘅呢个。
15: 系，
8: 通常正常人咧，应该要啊，即系。似白就唇红啊嘛，红地唔系计咩？你又口红整落去啲唔算喎，我整到红晒啲装饰
15: 加矛嘅，
8: 系啦，你冇未查之前，咦都有啲血色，唔需要搞到话好红嘅，啲血色得噶啦。
15: 系，
8: 唔系，即系唔油落去咧，冇色嘅，惨啦，即系你系寒底啦，唔系，唔使油啦，黑色嘅，紫色嘅，
15: 即系偏油五色啦。
8: 深紫 是啊，即是、是心指即是乳咯，咁即代表你是乳底啦，你乳底嘅时候就直接就呢啲啱啦。
15: 嗯，
8: 当然啦，最劲嘅第一个啦，黑木耳加山楂，劲嘅。
15: 好，
8: 但如果唔系，系轻得噶啦。
15: 哦，咁但系卢医师有冇话饮完之后会有啲咩感觉噶？即系先知道佢系去瘀噶，即系嗰个颜色就会变翻红啲咁啦，
8: 正常。
15: 哦，好 ，OK， 好，
8: 清咗佢，
15: 系明白。
8: 咁呢个当然啦，最严重啲就睇医生啦，冇计啦。
15: 系
8: 呢啲冇乜大件事，少少地帮到咯。我
15: 终于
8: 以为药食同源，即系药同食嘅嘢都系同佢一个 common 嘅，一个 common 即系心一疗嘅，即系我哋食嘢基本要食药，食东西都系食药。头先嗰啲木耳啊、山楂，你嗰药嚟噶，系食物嚟噶嘛？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0: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21: 等唔使等，
20: 仲有2.9厘息。
21: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20: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21: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20: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2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0: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1: 梗系阿 Don 喎、
20: 啊。Don，
21: 今日5月23 ，Don Forty North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0: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21: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
20: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ort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2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2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1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5: 翻到嚟第四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卢伟光中医师同大家一齐讲解中医系点样理解癌前体质。嗱，咁喺上一节卢医师就同我哋讲到药食同源呢一个概念，意思就系话中医认为日常饮食唔系话净系填饱个肚，咁某啲食物如果系配合得宜嘅话，咁亦都可以有调养身体同埋改善体质嘅作用。咁不过调理体质唔可以话净系单靠食疗，生活习惯其实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卢医师啊，咁除咗我哋要即系识得正确咁样拣饮择食之外，喺我哋日常生活习惯嗰方面，有边几样都系特别值得大家留意噶？
8: 除了讲了除了你洗质要做做之外呢，仲要睇你戒唔戒口囉。明知鱼㗎啦，你就去食啲冻饮品 哎，整个冻咖啡饮下，咁你啲淤血咧就擎多啲啦，咁啊即系仲差啲，
15: 嗯，
8: 即系淤都几变淤啦。譬如明珠你痰湿嘅人，你仲走去食下甜品啊，食下啊肥牛火锅啊，仲食下雪糕雪条啊，呢啲都系影响痰湿噶嘛，或者觉得个口寡寡啊，咁就已经证明咗已经变咗痰湿好紧要啦。即系自己知嘅，其实人都好醒目噶嘛。你觉得自己呢排都好似唔多妥、啊，你只知系咩嘢事嘅？系痰湿啊，定系屈气屈咧？诶、哎，成日谷气啊，唔开心啊，唉，瞓瞓唔到，呢啲已经系伤咗肝屈气喺入边，咁你疏佢咯。即系除咗食之外咧，生活方法要改变一下咯，避免咗啲嘢再次发生咯。
15: 嗯，
8: 咁当然啦，你讲笑话啦，情绪好紧要嘅。但人最难就控制情绪啦，所以中医有句说话，以前都讲过啦，喜怒哀乐根本人之所以，即系每人都有噶啦。但系系唔系得节咧？即系啱啱好到咧？人冇可能冇七情六欲噶嘛，有唔紧要，有出咗嚟发咗之后咧，阵间冇事啦。
15: 嗯，
8: 等于我成日讲一个故事就系、是、嗱、啊，情绪有咩咧？好似一盆水咁啊！当你发生咗，譬如唔开心啊，或者开心啊，情绪就可以变动啦。等于一嚿石仔掉咗落嗰盆水度，咪开始有涟漪咯。嗰、那个涟漪咧就系、是、你嘅情绪啦。
15: 嗯，
8: 涟漪唔紧要噶，之后慢慢停咗落嚟，就水平如镜，即系恢复正常。咁都系正常咯，因为正常人咯。但系啲人唔系，嗰、那个涟漪不断咁去转，转极都唔停。喺西医嚟讲就变咗病啦。变咗近代所谓情绪病，可能系抑郁啦，又可能系焦虑啦，甚至两样加埋嘅系躁狂啦。咁点解？就系、是、你控制唔到情绪咯。
15: 嗯。
8: 咁人都一样嘅，你我哋头先讲食嘢好嘛，我都系希望尽量将人嘅啲特质咧系唔好个体化，系要变咗好平均嘅。咁就系一样啦。其中一种催化剂咧，就系、是、你嘅情感啦。你的情绪究竟是稳唔稳定？因为情绪稳定的人咧，发生呢啲病嘅人咧就少啲嘅。喺自己嘅临床嘅统计啦，我发觉好多唔好彩有癌症嘅病人咧，十个差唔多九十个，即系九个半咧都系情绪问题。当然咧食有关系啦，生活有关系啦，但系其中一个就好重要嘅咧，就系、是、情绪影响。即系以我自己少少嘅病人嘅记录，自己临床经验少少啦，亦睇好多书都咁讲，情绪影响人好大。咁所以如果要防范癌症发生咧，除咗认识自己咁边一种人之外咧，边一种特质嘅身体之外咧，其中最重要就系控制情绪。
15: 嗯，
8: 要去即系等人啊，走去做瑜伽啊，走去做冥想啊，都好噶，等令自己。孤单，诶，够唔够旅行啦？最近好啦，等于生活术方法就咩咧？阳光与空气，有阳光啦，有空气啦，够唔够落下雨？如果你做主人啦，够唔够剪下草？咁你个屋即系你个身体啦，就越嚟越好咯。你又唔理佢又唔得噶嘛，但系你又唔俾雨佢又唔得，你又唔晒太阳又唔得。其实主要就系一句说话，中医所谓正气。好抽象啊！咩正气啫？即系健康嘅能量。所以中医成日讲，你要保持一个身体好咧，三样嘢。其实三样嘢唔使俾钱买噶，喺身体入边噶，你 keep 住得噶啦。精气神，如果精气神都在咧，百病都离开你噶啦。
15: 嗯。
8: 但因为年纪大啦，时间变啦，人就会啲嘢啦，精同气同神三样嘢咧，慢慢会。凋谢会少咗好多。
15: 嗯，咁卢医师啊，咁正如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可能即系对于某啲听众嚟讲，精气神可能系比较抽象嘅嘢，咁或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多少少？咁到底精气神系代表啲乜嘢咧？
8: 嗱，精就系你与生俱来爸爸妈妈俾你嘅能量元素，咁你用下就少啲，用下少啲啦嘛。咁你又冇补充，所以点解系要养生，咁样补充下？西医都有啦，久唔久去，哎，一次啊，去医生同佢 keep 下血压几高啊， 你血糖几高啊，都 keep 下啦。
15: 嗯。
8: 但从来冇人去 check 下你嘅精气神好唔好喎、啊。呢样嘢我中意啦。你嘅精气神够啦，就你身体又好啦。唔够啦，补充翻佢咯。有精就必有气，气有义啫，你观察到噶啦。精就喺内在身体边啦，气咧同听人嘅说话啦，从嘅气。

0: 流开咗啦，点解？
1: 嗱，咁卢医师好详细咁样同我哋即系讲解咗乜嘢叫做正气啦。咁而正气唔单止话系净系同饮食有关，咁仲同情绪同埋个人嘅精气神好有关系。嗱，咁阵间最后一节，我哋会请教卢医师喺调理体质之余，仲有边啲身体嘅信号，其实都系需要特别留意，同埋应该点样配合正规嘅检查，做好真正嘅癌症预防。
2: 如果你想搵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搵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紧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紧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搵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3: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祝去 Stee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嘅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聚聚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Fan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明姐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Rose fo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 for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 for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8: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8: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8: 饮品提供大排档，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嚟到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一齐讲解中医系点样理解癌前体质。嗱，咁喺头嗰几节，我哋就由体质嘅分类讲到去饮食调理、生活习惯同埋正气对于身体嘅重要性。咁嚟到最后一节，我哋就想同卢医师一齐同大家整理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就系中医讲调理，并唔系话单靠一种方法，亦都更加唔应该取代正规检查。真正嘅预防应该系要识得调理体质之余，同时亦都要配合现代医学嘅筛查同埋跟进。卢医师啊，咁我哋讲调理体质，其实坊间都会有好多嘅讲法，即系例如系即系某啲嘅食疗汤方啊、保健品，甚至乎话系即系定期做排毒，都声称可以有预防癌症嘅作用。咁你自己即系作为一位中医师啦，其实你会点样去提醒听众，应该点样去理性？

0: 去睇呢类所谓嘅防癌方法呢？
1: 唔好尽信，即系头先讲咗啦，呢啲有癌症嘅人咧，有特别身体噶嘛。
0: 嗯。
1: 如果特别身体，如果嗰、那个卖广告或者嗰、那个报货品啊，佢系针对嗰个特质嘅处理嘅，帮到手嘅，系好噶，好事噶，帮到佢嘛。譬如你譬如啲系痰湿嘅，咦呢啲嘢啊，之后痰湿少咗噶咯，咁系好噶，减少咗佢啊嘛。你多啲嘢出嚟嘛，呢啲嘢唔要噶嘛，垃圾嚟噶嘛，要清咗佢嘛，咁呢个都系好事。但如果你本身冇嘅，又冇痰湿，又冇气郁，乜都冇，正常，咁除咗食嚟做咩？你冇意思噶。所以等于你维生素啫嘛，维他命啫嘛，维他命唔好话中医讲啦，西医都同讲嘅，唔系乱食噶。有啲人好夸张噶，我食咗病，哇一次食维他命二十几粒嘅，点解？医生叫你啊？唔系啊，乜都食咗啱晒我咯。咁佢即系你食多冇用嘅，有啲维他命系食完就即系你去大便嘅啫，就冇用多余出嚟。咩叫维他命呢？微量元素，你啊啱啱。差少少，你帮到你咯。基本上我身体入边咧，如果饮食正常人咧，好多维他命自己生产到出嚟噶，自己可以搞掂嘅。
0: 嗯，
1: 冇必要。中药都一样，中西药都一样，系适当嘅，系需要嘅，咪食咯。你冇需要嘅，唔适当嘅，就唔需要食噶啦。
0: 嗯，嗱咁最后啦，卢医师啊，咁如果即系譬如听众屋企有癌症嘅家族历史嘅，咁其实佢除咗即系要定期做西医嘅检查之外啦，咁其实中医可以喺预防层面嗰方面点样去帮到佢哋噶？
1: 嗱，如果本身就西医所谓呢个叫咩基因啊，即系如果你祖上两辈都有癌症嘅记录咧，
0: 系
1: 西医嚟讲都会讲系基因容易啲，唔一定有容易啲。
0: 嗯，
1: 咁喺中医嚟讲咧。我哋用你个名啦，叫天赋，即系天俾你嘅，即系与生俱来嘅能力。你系会多啲嘢嘅，咁你容易啲咯，一样解释，一样解释。咁咧都一样啦，都要睇下自己本身嘅体质啦。咁中医嚟讲，睇下头先讲咗啦，你有冇具备咗头先四项入边嘅其中一项咧？你有呢啲特质咧，就呢方面做嘢啦，改变佢啦，改变佢唔系你病，唔系一定话病嘅。如果你只不过你有咁嘅倾向。咁你从飲食啦，从生活节奏啦去改变佢。
0: 嗯。
1: 咁唔好彩喇，有啲真係变咗病啦。未到癌症但已经病啦。譬如个胃唔舒服啊，即係嗰啲叫幽门螺旋菌嘅疾病啊。
0: 幽门螺旋菌。
1: 嗰啲已经係病嚟㗎啦，但未成去到癌症，咁呢就即刻做嘢囉，去解决佢囉。
0: 嗯。
1: 如果你唔理佢嘅，咁西医都证明咗啦，呢幽门螺旋菌呢有机会变成癌胃癌囉。咁你就要早日处理佢咯，无论中西医都系适当处理咯。
0: 嗯，明白。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卢医师同我哋即系详细咁样讲解咗中医癌前体质呢个题目啦。咁今集嘅节目我哋就同大家从中医嘅角度去了解到所谓嘅癌前体质，并唔系话一个人一定会有癌症，咁而系希望可以提醒到大家，当身体长期处于失衡、正气不足，又或者系某啲嘅体质问题反复出现嘅时候，就要值得及早留意同埋调整。咁当然，中医调理并唔系话用嚟取代正规嘅检查，癌症预防系需要多方面嘅配合，既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态，其实亦都要按需要去接受现代医学的筛查、诊断和跟进，这样才可以更早发现问题和及时处理。那我们再一次多谢卢伟光中医师，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我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五间新闻专辑。
4: 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暴雨。一年一度的多伦多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举行。中国山西省有煤矿爆炸，至少90人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23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暴雨，最多50毫米。 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以及向地方或者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在北约克失踪的患自闭症14岁女童 Esther 已经渺无音讯足足一个星期，多伦多警队及女童父母继续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警方说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上星期六5月16号的凌晨12:01，于 Barfer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女童的照片，她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一年一度的多伦多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举行，不过同时本地铁路服务有多项调整，前往景点的游人需要注意。陈贞仪报道。
5: 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那么容易被见到的一面。好似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场办公室和登上27楼的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的美敦菲勒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和展览。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被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可能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什么片集是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取景。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和安省电视台 TVO。 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不过民众需要留意本地的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前往参观之前应该预先规划行程。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二号线的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Kennedy 和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Aldershot 和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A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的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朝早回复正常。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清仪报道。
4: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跌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102.9仙。汽油价格继续因为中东局势等因素而大幅波动，今日系踏入五月以嚟油价首次跌穿1.8嘅水平。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有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华府曾经向渥太华送交一份列出北美联合防务重点工作的机密文件，但是得不到确切回应。五角大楼官员日前与一小群主要来自本国的记者在华盛顿见面，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见到加拿大有实际的计划。官员又说，本国延迟决定 F-35 战机采购，亦都令到美加两国就北美防务合作，亦都是令到加美两国就北美洲防务合作出现严峻的因素之一。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的办公室未有回应渥太华有没有收到或者有没有回应华府的机密档案， 只是强调自由党政府对北美洲防务、北极安全和加强军力作出了历史性的庞大投资。国际消息，乌克兰向俄罗斯一个油库发动无人机攻击，导致设施起火。那个油库位于俄罗斯南部城市阿辛罗斯斯克，是国有输油管道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乌克兰军队参谋部证实行动，据报火警是下堕的无人机碎片触发，有两个人受伤。另外，俄罗斯报称乌克兰前晚对俄占卢甘斯克地区旧比利斯克市一间学院的宿舍的无人机攻击，增至18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谴责事件，并声言会进行军事报复。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三连胜。蓝鸟迎战匹兹堡海盗的三场系列赛昨晚展开，主队先拔头筹赢6-2，其中由 Hendrick Pinheiro 和 George Springer 分别在第三和第八局各自贡献了两分打点。蓝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第三。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3:07开播。篮球 NBA 和冰球 NHL 分别继续举行分区决赛。 NBA 西岸决赛第三场，奥克拉荷马雷霆昨晚作客123-108击败圣安东尼奥马刺，总场数雷霆反超前2-1。而 NHL 的西岸决赛第二场，维加斯黄金骑士作客3-1再赢科罗拉多雪崩，总场数黄金骑士领先至2-0。两项比赛今晚都会再进行东岸决赛。陈正仪报道。
5: 篮球 NBA 西岸决赛第三场，奥克拉荷马雷霆昨晚作客击败圣安东尼奥马刺，卫冕冠军的雷霆总场数反超前马刺2-1。系列赛第四场，东岸时间听晚8:00举行。NBA 今日轮到纽约人对克里夫兰骑士的东岸决赛上演第三场，比赛晚上8:00展开，骑士主场。纽约人拿下了之前的两场主场之战，目前总场数2-0领先骑士。换言之，骑士如果今晚再落败，虽然未至于被淘汰，不过将会陷入绝境，之后需要一口气连赢四场才可以避过出局，得以晋身总决赛。另外，同样正举行分区决赛的冰球 NHL， 西岸方面，维加斯黄金骑士昨晚作客再赢科罗拉多雪崩一场之后，总场数领先至2-0。系列赛第三场，东岸时间听晚8:00，而斯拉斯维加斯举行。史丹利杯今日轮到卡罗莱纳飓风对满地可国民的东岸决赛上演第二场，比赛晚上7:00展开，继续是飓风主场。飓风进入这个系列赛之前，在季后赛未尝一败，除了表现神勇，更加能够以逸待劳。相反，国民之前两个系列赛都要打足七场，在东岸四强抢七战，更加是与水牛城军刀斗到加时。不过来到这一圈，首先胜出的就是国民。这一支唯一仍然在争标行列的加拿大球队，前日作客飓风大胜6-2，目前总场数领先1-0。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4: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至少90人死亡。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昨晚近7:30发生爆炸事故。央视报道，事发时估计井下共有247人当值，大部分人及时升井。有矿工向央视新闻表示，事发时正在井下工作，冇听到爆炸声，只系见到浓烟同闻到硫磺味。井下人员随即疏散，期间有人吸入浓烟不适。事故中的伤者全部转送三甲医院治疗。院方表示，伤者主要系吸入有毒气体，因此目前主要采取高压吸氧嘅方式治疗。院方亦为伤者提供心理辅导。 新华社报道，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指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七支救援同医疗队伍，共755人到现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应急管理部亦都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345人，带同装备参与救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有微雨，室外温度摄氏9度，相对湿度92%，预测下午持续有雨，最高12度，今晚间中会落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0度。听日日间继续间中会落雨或者毛毛细雨，听晚四成机会落骤雨，听日最高21度，最低12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7: 大家好啊，今日有斯克力同张颖咧喺度现场直播嘅，咁我哋讲一个位置先啊，咁我哋而家咧就1621 Major McKenzie Avenue 啦，咁大家你听到呢个地址都好熟噶啦，因为咧之前咧冯山嘅团队咧已经咧喺度推介咗 area 呢个叫做镇屋啦。嗱，今日咧仍然咧同冯生嘅团队咧都会推介呢个 area， 但系我哋主力咧就推介咧呢个 Starling 呢个咧就系叫 Camden Crossing 嘅镇屋嘅。咁啊最大嘅卖点咧就系咧，因为佢系一个传统嘅镇屋，有双车房，80几万咧就已经有交易噶啦。
8: 系啊，而且咧依家买嘅好处就系咧冇税添，而且仲可以免2年嘅管理费添。
7: 嗯哼，咁啊所以咧就系所以嚟大家咧嚟到嘅时候咧。咁就係有兩個 sales office 嘅，咁我哋嘅加拿大中文團嘅團隊咧就喺右邊嘅 sales office， 咁入到嚟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咧詢問更多嘅優惠嘅，我哋下一節嘅時候再同大家推介一下。
5: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響起，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向雪华。

0: 五 good afternoon on， 五 good afternoon on， 人车合一又同大家倾偈啦。大家好，我哋嘅节目主持人苏文聪啊，落大雨啊，各位行车人士啊，揸车人士啊，小心小心啊，因为咧落雨啦，事实上系会令到大家啦，嗰、那个视野会比较冇咁清晰啦。咁同埋再加上咧，收制啊，各样嘢嘅话，个反应咧都会系慢咗啦。无论系你慢又好，或者个车啊，因为个找着力嘅关系嘅话咧，导致你咧可能会有啲嘅失误出现啊，咁所以。大家都要保持適當的距離，現時室外温度是9度，落緊雨了，預測來講的話，連續這三四日都會落雨的，所以大家都要培養好一個落雨天氣的駕駛態度。下午時間的話是去到12度，到了夜間的時間會降回到10度，一樣繼續有雨，星期日都是，日間的時間可以去到21度，不過都是繼續有雨，夜間的時間四成機會會有多雲同埋有雨出現，温度嘅12度嚇，咁咧講緊輕日嘅呢個星期日，咁到星期一咧日間嘅時間嘅話咧會繼續有雨，温度會23度，夜間咧嚇俾一俾個好好個 break 俾大家，就係天青嘅，而星期一夜晚黑有機會有天青，咁啊温度會係13度，到星期二又落過，咁啊温度方面嘅話係25度，嗱睇到咧個温度方面咧係20幾度嘅，除咗今日之外，今日會係10到12度咁上下嘅啫嚇，咁到星期二嘅時間已經講到啦，日間時間落雨下，夜晚咧繼續會落雨嘅，係温度去翻13度。講埋星期三日間時間25度，繼續落有雨，跟住夜間嘅時間天青，温度會13度。大致上講住咁多，所以大家都抱住一個落雨。雨季嘅一個態度嚇，有心情去翻工啦、翻學啦、咁啊翻寫字樓啦、翻電台啦，揸車就好重要嚇。咁啊，所以今日嚟講嘅話咧，咁凍咧，所以話之前咧有 Victoria Day 咧都冇用嘅，因為你如果 Victoria Day 之後嘅話，你諗住栽種嘅話咧，而家啲盆栽就窩火啦嚇。咁之前都提過大家噶啦，因為而家嗰個天氣咧同以前都好唔同噶啦。好，咁啊講下油價方面啦，聽日嚟講嘅話咧會上升多三仙啦。琴日咧好開心嘅。因为呢一睇到话哇下跌四仙喎，咁即刻个个都諗以后琴日嚟讲嘅话呢就会觉得呢係再之前呢下跌咗八仙呢就好开心啊，咁好多个油站呢都係琴晚黑呢就係一个打晒蛇饼嘅。咁因为今日呢係再降多四仙，所以我都冇明啲琴日啲人要打晒蛇饼。咁如果你今日入嘅话呢就係一个福音嚟嘅。因为呢就係会再减多四仙。咁但係听日就唔系几好啦，因为听日呢就会上升多三仙嘅。咁但係都系嗰句，如果你系为咗要入平少少油，而亦都要冒住大雨出去嘅话咧，咁我觉得又唔系一个必要嚟嘅。咁啊，同大家讲讲啦，呢个 intersection， 咁啊，见到有啲唔少嘅交通意外都系 intersection 度发生嘅十字路口啊。咁所以提一提大家，而当你喺黄灯转左嘅时间，就千祈唔好谂住黄灯就一定转左啊，可以大晒嘅。咁因为咧有车咧系直行嘅时间嘅话咧，你要睇对面车噶嘛。如果车系直行过嚟嘅话咧，佢如果冲黄灯，尤其是而家好多嘅新牌或者新移民乜都好啦，总言之佢哋冲黄灯。咁如果你系谂住黄灯可以转到左嘅话，就 T 崩噶啦，就应晒嘅。咁好多呢啲咁嘅交通意外发生。咁如果有啲可能唔系咁熟啦道路法则嘅朋友嘅话，佢会觉得咁如果我唔黄灯过红灯咁会犯法啦。听住，只要你已经系去到车辆驶入十字路。路口里边个等候区嗰度嘅话，当对面直行嘅车啊向住你方向行嚟嘅直行嘅车嘅话咧，有空档或者系交通灯转黄，你系可以安全，记住系安全咁样完成你个左转。但系根据咧官方安省交通厅嘅驾驶指南系讲明嘅，当灯号转为红灯嘅时间，只要系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嘅话，你都必须要完成未完嘅左转动作，如果唔系你咪 block 住咗条路，左右啲车咪行唔到咯。所以大家唔需要心急，最紧要就系安全第一。好，咁我哋会请嚟咧就系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同大家解答咧有关于电能车啦或者汽油车嘅问题。打电话嚟啊，905-889-1430分享或者问问题都得，转头倾。
1: AM 1430苏文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所罗门而家喺咧1661呢个 Denison 啊，咁啊新辉地产入边咧就同大家推介啊，其实推介啲咩咧？就系如果你系揾紧一啲深水靓盘咧，而今日落雨湿湿咧，千祈咧就唔好放弃，一定要嚟到呢度咧，系揾 Chris Wu 嘅系咪啊 ？Chris Wu
3: 系啊，我哋北约克有个龙脉嘅新盘。30万起，好多人问我咧，喂，系咪39、38、37啊？唔系啊，真系31、32万咧就有交易，下年就收楼啊，下年4月左右啦， 就冇 occupancy 嘅，直接 final closing 啦。10% 首期喺呢個不約克最濃密嘅地段啦，大家都諗到最長嗰條街啦。啊，真係講緊啊，大啲嘅單位都係40多萬。啊，再大少少50多萬，都係30幾到50幾萬。啊，呢一個咧，全部都符合 HSTV 杯。啊，即係你咁平買翻嚟之後，再加埋 rebate 咧，就平上加平。所以我廣告都話冇得輸嘅呢個樓盤。
2: 係啦，快啲打416-688-688俾 Chris Wood 同你傾傾啊！
0: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梦想要嘅 Audi，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0: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0: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AM1430 张志文高紫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8: 好开心啊！首次都系同志文合作啊！志文
2: ，hello， 志文你好。
8: 哇，更加难得咧，今日可以同你一齐咧介绍呢一个 Warden 之后 Major Bank 大型社区啊 ，Spring Water 最后一期最后一批嘅 unit 啊，
2: 冇错噶嘛，呢、這个 Spring Water 吓咁去到第三期啦。咁啊呢度咧，如果你话诶、我想快啲可以住到，亦都有选择，咁亦都有楼花噶。
8: 最紧要咧，发展商 Metamy 咧，全加拿大兴建最多嘅住宅嘅发展商咧，信心保证啦。今日1640至2000尺咧，全部 freehold townhome， 最紧要好似加腾地姐咧，即系加腾地产最清楚，即系话俾你听啦，人哋出边加晒价㗎啦，佢哋呢度仲可以减价添啊！
2: 冇错，咁呢度有好多个选择俾你㗎，鍾意 townhome 嘅又有啦，鍾意呢就係独立屋嘅亦都有啊，可以话係单车房双车房，全部每一个亦适合你嘅都有㗎。
8: 83万呢就可以买得到㗎啦，唔係讲错，冇讲错，你冇听错，係83万啊，真係啊！记住我哋嘅位置，我哋嘅销售中心呢就喺呢个 Elgin Mills Warden 以西嘅 Metamy 嘅销售中心嘅，水晶姐姐嘅电话系咩呢？
2: 416-557-8329。
9: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0: 梗系阿 Don 喎。
9: Don
10: 今日5月2生 ，Dominof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抵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9: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10: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9: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中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off Toyota 汽车城啦。
11: AM1430 乐希莲兰月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李兰姐姐出面落咁大雨呢，其实个好处就在于乜嘢，就是所有嘅户外活动都要取消，做啲乜嘢，睇楼就最好啦。
12: 是啊，现在很多朋友呢周末的时候啊都说看一下楼吧，因为现在镇屋卖得格外的好啊，价钱呢也比以前的好很多。今天呢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来我们 Skylands 啊来看一下，我们的位置呢是在 Leslie 和19街附近，具体呢就是2号 Carlo Lane。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这个 Skylands Times Group 在列治文山打造的精品镇屋社区。
2: 本周上个礼拜你做直播呢，我留意到啦，好多朋友都过到嚟啦，因为最主要上呢佢哋嘅间隔非常之宽敞啦，同埋好实用嘅3睡房或者4睡房嘅单位，再加埋咧，如果你计埋个 HSD 退税咧，80几万有交易，睇翻呢个价钱咧，一年前其实唔得噶。
12: 我上一个礼拜来的时候，对面还是空着的，今天来已经有人入住了，所以我们的 occupancy 是非常的 flexible 灵活的。
2: 冇错，我咧2号 Carlo Lane 嘅 Leslie 及19街嘅 Skylands 展销中心，快啲过嚟啊！
1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号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系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号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号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及19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受降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5: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6: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5: 人车合一。
0: 好，时间嚟到12:28，争取时间啦吓，要打电话嚟90588-91430。今日我哋请嚟有超过20年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Hello Simon， 你好。
5: 大家好。
0: 系啊，嗱，讲多少少咧，头先讲嘅话转左啦，嗰个问题啦，咁呀，其实咧就系最紧要就系要睇清楚，你当你系转左嗰位嘅话咧，睇清楚系咪条路 clear， 你要睇行人有冇过马路啦，又咪你睇埋对面有冇车冲紧落嚟啦。而家好多人都冲灯嘅，唔知 Simon 你平时揸车有冇发觉好多人而家都会冲黄灯咧，因为佢哋。会觉得冲系好危险啊，真系吓吓，咁所以转咗嘅朋友嘅话，真系要醒定啲，千祈唔好心急，因为安省嘅规矩，你都已经踏入咗去嗰个安嗰个等候区嗰度嘅话咧，你红灯系可以转到咗嘅，咁你唔使心急话惊，哎呀唔得，喂黄灯转红灯，我算唔算冲红灯啊？啲红灯就算有摄影机嗰啲咧，佢都话系影你直冲嘅。直冲嗰啲嘅，因为你转咗嗰啲唔计嘅，咁所以亦都系咁讲话，希望你唔好 block 住条路嘅，咁你红灯啦 ，make sure 啊，所有车停晒啦，咁你咪斯斯然咁样转咗，安全地到步咯，系咪咁讲啊 ，Simon？ 不过真系好严重噶，
5: 安全第一最紧要，
0: 安全第一，有时啲货车咧，佢哋。嗱，你話係咪佢有心衝燈？我唔敢講，但係肯定就收唔切掣嘅，因為佢啲貨車好重嘅。嗱，我哋行緊我哋附近啦，公司附近 Woodbine 係好多貨車嘅，亦都好多交通意外就喺 intersection 度發生，就係因為啲貨車係喺轉燈嘅時間收掣不及，甚至乎可能佢已經係啱啱黃燈尾，紅燈啱啱開始轉，佢都照過。咁如果你啱啱係做緊轉左個動作嘅時間，就 T 崩中啦，又
5: 冇錯。
0: 咁真係好似话学你阿 Simon 话斋，而家啲多人啦会冲啦咁样囉，咁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啊，安全第一，一定要记住唔好。
5: 冇错，但係呢有样有心急，好有趣嘅嘢可以同大家倾下呢个关于交通意外。因为呢好理想化地讲，将来嘅汽车呢係会有交通意外。
0: 对，因为唔係人为嘅。
5: 唔使好耐㗎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将来呢，其实每一架车呢佢哋 ideally 呢都系会有一个好似我哋嘅翻嚟电话咁系统，每一架车其实大家都已经联络咗嘅。佢知你冲唔冲，佢知你行唔行，佢知道你个色路，个嚟紧个 traffic line 系会转红定系转黄，会黄几耐。咁一来就减低一个 traffic jam 啦，二来呢其实就会每一架车都有一个信号俾大家，咁将来就会 avoid 咗一个 collision， 有好大嘅机会。佢哋嗰个发展其实好快嘅。点解？因为其实嗰阵时佢哋主要系等一个宽频啲嘅电话，其实我哋所谓而家嘅 5G 咧，其实已经足够咧，系用呢一个系统噶啦。嗰时就话等个 5G 嘅出现，咁再之后咧，将所有嘅 traffic light 啦、traffic control 啦，跟埋所有嘅车，每一架大家都要自己沟通嘅话，咁将来咧嗰个意外机会率咧就会减低好多。咁呢个可能都系我哋可能都系10年或者15、20年再见到嘅嘢。
0: 好似我同你倾偈一样咯，大家有沟通嘅话，就应该知道大家几时会讲完，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咪又系搭到周撞到周围都系咁样咯。
5: 其实当时我哋学呢个 defensive driving 嗰阵时 ，defensive driving 嗰阵时，都有个师傅都有讲啦 ，let them know you 啊嘛，即系最紧要对面知道你做紧啲乜嘢，咁大家就会 avoid 咗个 condition 啦。
0: 系，咁但系亦都因为咁嘅原因咧，可能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系话。自動駕駛啦，即係我哋全部都係乘客嚟嘅，唔係駕駛者，係電腦駕駛。咁呢個其實而家有多車都會自己會可以有一個 sensor 啦，去做呢啲嘢。咁但係奈何就係話，可能係咪責任問題，所以都安省就唔俾㗎啦。你譬如你自己自動駕駛，安省都唔俾㗎。咁但係有啲地方慢慢可以俾佢用，譬如新加坡咁樣已經俾自動泊位等等。
5: 就算喺美國都係一個個省份，有啲省份佢就好先驅俾你用，好似加州啊。嗰啲地方就好先推俾用呢個自動駕駛啦。咁有啲中部嘅省份啊，中南部嘅省份咧，就可能會比較保守啲。而我哋安省咧，都屬於一個比較開明啲嘅。OK， 暫時嚟講，佢都屬於係雖然當然冇加州啲去到咁開明啦，但係我哋嚟講都屬於比較一個歡迎自動駕駛嘅省份。
0: 嗯，咁我哋都系欢迎嘅，心态上面咯。但系喺债务上面嘅话，其实都担心话，如果万一有事发生，有时因为而家啲自动驾驶未去到真系嗰个智慧咁高咯。有时佢哋见到有嘢 block 咗咧，佢就哎呀点算好咧？擒盖好啊，定系点咧？咁样啦。
5: 可以有呢个电车龙头大哥，佢有条新嘅 idea， 不过唔知行唔行得通。新嘅 idea，
0: 到而家
5: 佢自己开保险公司。
0: 哦。咁可以话系有人赔啫，即系有人赔偿。
5: 所以咪有人承受咗个责任，咁咪就佢哋公司。所以呢个咪就系厉害之处。
0: 因为我以为你话龙头大哥佢会设计得嗰啲自动驾驶系统聪明啲啊。
5: 咁当然，如果你会计，都会继续聪明啲。但系佢喺另外一方面系一个被动嘅方式里边，佢话既然你哋咁样，我做翻个公司出嚟， 同你哋受你哋系咁样。
0: 咁啊，
5: 就晒我所有嘅汽车，呢个佢真系好犀利。
0: 咁啊系啦，咁讲啊，因为我哋唔系一个股市嘅，即系讲股市嘅一个节目。咁啊，如果唔系又讲讲下，会讲到呢个太空差噶啦，太空差嚟紧上市呢个话题噶啦。好嗱，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吓，有听众打电话嚟噶，我哋可以去广告，转个头翻嚟可以再继续打电话嚟，或者有多啲听众可以问一问 Simon 请教或者分享一啲车方面嘅内容，转头倾。
1: AM 一四三零，苏文聪，所罗门，预一六六一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嗱，后生嗰啲咧，其实佢哋真系住屋咧有一个最大，好似我自己咁啊，最憎咧就系要剪草啊，要命听屋顶啊，命听间屋噶，所以住 apartment 咧，始终有个吸引之处。而早期嚟讲嘅话咧，你话即系想30万买到个 apartment， 住400几尺咧，即系发梦嘅啫。
3: 系啊，我哋30几万起。不是39，是31、32万起嘅啫。啊，行去濕圍咧非常之近，喺呢個龍脈嘅地段北約克啊，啊非常之近濕圍站。我自己咧行咧1分鐘嘅啫。即係其實講緊啦，無論你係後生或者係諗住係啊 downsize 都一樣係可以買 condo 噶嘛。啊，因為咧啊，我哋啲 condo 咧有一房啊、兩房啊、三房都有嘅。任君選擇，下年啊4月份就收樓啦。全部都符合 HST 再退税嘅啊呢一、這個 13% 退税嘅要求啊，跟住咧啊而家咧嗰個價錢咧已經係咧落到去咧係好低好低啊，所以咧大家一定唔可以錯過呢個冇得輸嘅樓盤啊，不約克嘅啊，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嘅新輝地產，我哋喺個摩出邊嘅啊，416-668-8688。
17: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夹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紫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8: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就系呢个嘅 Warden 咧，夹 Major McKenzie 咧，同大家咧就系介绍啊，系 Metamy Homes 入边嘅 Spring Water 呢个个项目嘅。大雨系唔能够阻止到咧大家嘅热情嘅。
19: 冇错啊，就系我哋知道全日都落雨啊，但系我话听，永远都系咁多年做呢个地产节目咧，发觉最好嘅时机咧就系后人哋落雨嗰阵时咧入嚟买到你自己心水屋，因为咧。琴日前日都好多人入嚟嘅，但今日可能落雨咧会争咗啲，但系呢个就系你最啱嘅时机，可以买到自己心水嘅细屋啦。
18: 冇错，同埋咧你多啲人咧入到嚟嘅时候咧就可以啊，即系同呢个嘅即系喺呢度嘅专业嘅团队啊，就系水晶姐姐嘅团队啦，咁啊可以解释多啲俾你听啊，你可以霸住水晶姐姐成个下昼都得啊。
19: 冇错啦，嗱最紧要咧就系呢个 Metamy 嘅镇屋咧，再加埋呢个独立屋咧，可以话全 GTA 啊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咧，如果你买呢个独立屋嘅话咧系最平噶啦，唔系净系 Markham 吓 ，Town Home 咧83万开始咧。就可以買得到啦，
18: 冇錯啊！我哋喺度咧逗留到4点啊，快啲過到嚟呢度嚇，先打個電話俾我哋都得噶，416-557-8329，416-557-8329，地址喺邊度啊？
19: 冇錯啦，就是、Elgin Mills 呢個 Warden 以西 Metamy 嘅銷售中心，正正裏邊咧就可以揾到水晶姐姐噶啦。
20: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21: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22: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11: AM 一四三零，乐熙、莲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3: 咁啊 ，Skylands 呢个楼盘好特别咧，就系、是、以往我哋好多咧推介俾你，可能未来你会入住嘅房屋咧，真系楼化起都未起得笪地嘅，可能分钟起唔到。咁但系 Skylands 咧，其实起到七七八噶啦，更加可能有啲户型咧，你如果买咗之后咧。 你过多两个礼拜就可以搬入去了。
12: 是的，时间啊 ，timing 这一点呢，对于买楼花是相当重要的哈。因为很多楼花项目要等好几年，但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 Skylands 呢，已经在施工了，而且有的呢，您是分分钟想搬就可以搬进去了哈，不需要等太久。那么性价比大家也知道了，现在呢最高可以拿到13万左右的 HST 的 rebate， 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的。
23: 同埋尤其是咧，成个十九街有啲咩好处呢？附近咧又有大货仓啦、Home Depot 啦，同埋最好一样嘢系乜嘢咧？唔喺正佢对面啊嘛，佢系比较北啲嘅，所以真系正宗大王嘅。
12: 我们这里呢还有示范屋供大家参观哈，您可以看一下它。Group 的用料有多么的讲究，赶紧来我们的示范单位，我们就是在二号 Carlo Lane。
4: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bud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B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相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嘉堡 Rosebud Honda 出车了，电话416-291-9501，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6: AM1430 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8: 哇，真係落雨呢都阻止唔到大家嘅熱情㗎喎，其實我哋銷售中心嘅真係好熱鬧，因為今日呢就有個雙車房嘅一個鎮屋銷售呢有驚喜嘅價格喎，80多萬起呢就可以入手到一個雙車付費嘅鎮屋啦。
10: 冇錯，咁張源講得好啱啊，因為而家呢度真係好熱鬧，我哋講我哋嘅位置先，我哋呢就係呢個1621 Major Mackenzie Avenue 啦，咁但我哋今日嘅主力推介嘅樓盤個 location 喺邊度呢？就喺19街夾 Leslie， 即係 Leslie 向即係 LGM 之後就19街啦，所以非常之呢就係方便嘅。1404一出呢就係㗎啦。咁最緊頭先張源講啦嘛，80多萬，咁呢就有呢個雙車房嘅鎮屋。嗱，咁如果有啲朋友話喂我想要埋個 basement 都得，加多少少90頭呢，咁就有一個呢就係、是、多一個 basement，咁亦只有呢個雙車房嘅 set up 喺裏面嘅，咁所以如果想多啲空間嘅朋友呢，咁可以值得啦，快啲過嚟呢就搵我哋啦，馮山嘅團隊 6479813689 就搵馮山啦。
15: 師傅師傅，點樣先可以將架車嘅性能盡量發揮呢？
16: 咦，好簡單啫，學車神話齋，
24: 人車合一。
0: 时间12:40，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嚟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u。Hello Simon。
25: Hello， 大家好。
0: 系，咁啊，我哋接听电话啦吓，好嘛？
25: 好啊。
0: 我哋有卢生电话，卢生你好。
25: 卢生你好。
26: 两位苏生好，苏师傅早晨。
0: 早晨啦，系啊，两位苏生。系你好，卢生有咩帮到你啊？
26: 系就我部有一部 HRV Honda 咧，
25: 要嚟几多年啦？
26: 四年。就行咗50000啦。咁佢哋有啲車行話要換 transmission oil， 佢話兩年或者係40000，係咪咁？
0: 你幾多年啊？你嘅 HRV 唔好意思，
26: 2024即係兩年。
25: 2024即係行咗兩年 ，OK？
0: 係啦，50000嚇。
25: 50000，跟住咧，即係可能咧，我望望先，呢架車係行咩油啊？呢架車咧就應該會係48000或者兩年可需要換一個貨箱油嘅。
0: 28000或者係
25: 48000，
0: 咦？咁差唔多噶嘞噃。
25: 冇錯，因為佢嗰個係一個CVT 波箱啦，咁佢呢個 CVT 款喺嗰一年裏面咧都係仲緊48000換油嘅。
26: 呢啲咧而家仲有保養期，使唔使翻啲啊？就係出邊啲車房都得。
25: 翻出邊嘅車房，你一定要有兩嘢，你一定要攞出嗰個收據，第一，第二就一定要喺收據上面寫清楚用咩油品。
0: 係。
25: 咁就可以噶啦。
26: 其實我有啲車就我有揸住好睇，又唔過去話。提建即系唔过提醒你换喎。
25: 其实咧，你喺个标板里边咧，佢迟早就会迟啲就可能就会咁上下用出一个提醒你换嘅 signal 噶啦。佢只不过可能啱啱未出街嘅啫。
26: 即系同其他车唔同嘅康达嗰啲。
25: 呢个系波箱，特别特别呢架车系48000公里嘅。
0: 系，因为佢个波箱系 CVT 波箱，佢个需要系其他。如果系车都系，起码其他嘅品牌或者型号 CVT 波箱都会系咁咧。
25: 其实 CVT 波箱有一啲而家佢就可以去到有啲新啲嘅油品咧，就可以用可以去耐咗少少先换嘅。咁但系去到2024年 Honda 嘅 HRV 咧，都系用紧HCF 嗰只油嘅。咁所以咧，佢都系仲系48000公里。
0: 系啦，咁呢个原则上嘅话，你呢个车款系应该系呢个时间到期噶啦。咁
25: 即系其实我哋每个 service 其实主要系跟翻佢个 owner's manual 或者佢个车主手上嗰、那个 嗰、那個interview去做咧，咁對架車就最有乜嘢保障？
26: 即係話出邊啲車行換，佢哋都知道用邊？
25: 當然知啦，一定知道，所以好特別，係比較特別嘅油嚟。
0: 嗯。若果你都担心嘅，你可以去翻原厂嗰度，知 dealer 啦，佢唔系你即系你可以去买佢嘅嘢油啊。
26: 哦，因为 dealer 嗰啲人工费高。
0: 系咯系咯，咁你咪买佢嘅油咯，即系好似我都有阵时系去 dealer 度买 air filter 啊，唔系 sorry oil filter， 买佢嘅油，然之后俾自己相熟嘅师傅换噶。
26: 哦 ，OK， 但系啲师傅可以去订都得。
25: 可以，当然可以订到呢啲有买到嘅。
0: 嗯，不过最紧要，头先阿三明讲到两个要点，就系话你一定要有张企理嘅单，而单上面亦都会写明你系用咩油咁样，避免争拗。因为其实佢个保养都系嘅，要睇下你究竟你系咪系适当地去保养嘅车。如果唔系嘅话，你俾佢抽称到嘅话，咁啊麻烦。所以好多时候我都会话，如果你系有保养期嘅话，我哋都希望啊，不如你避免争拗，你揾翻佢嘅 service 系啦，咁样咁冇得拗啊嘛，喺你度做啊嘛，咁咯吓。你睇一个情
26: 贵少少，俾佢啦。
0: 系啦。可能平啲
25: 咧，因為呢個波箱對於呢個油，
26: 因為啊，啲啦點會平啊？我試過有人喺啲啦，試過喺啲啦做嘢，一個人話：點解啲嘢咁貴嘅？咁鬧啲人。
0: 講中文啊！
26: 系啊，
0: 哦，
26: 英文
0: ，好啦，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啦，唔好系吓，最紧要小心驾驶，安全第一啊！好 ，Simon， 我哋先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继续接听电话，好嘛？905-889-1430。
1: AM 一四三零，苏敏聪、所罗门、预一六六一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咁咧，我哋如果有电话咧，系416-6688-688咧，就可以打俾 Chris Wu。佢今日介绍俾大家嘅咧，就系喺北约克嘅一个300,000起嘅呢个apartment 啊，即係獨家筍盤嚟㗎，而且最緊要呢就係全部呢都符合呢個安省嘅退稅資格喎，10% 首期啫。如果大家鍾意大啲嘅呢，有400,000嘅、500,000嘅呢都有嘅，全部呢都符合呢個 HSD 嘅退稅㗎，而且呢係經已動工㗎。咁呢最緊要嘅呢就係今日呢 Chris Wu 手上面呢係已經係有呢個圖質啦，係可以俾大家去選擇㗎。咁所以喺呢個北約克地段呢搵到一個咁嘅價錢可以買到嘅 apartment 呢，其實真係非常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啊！快啲過到嚟呢，呢個1661Denison 啦，或者打死1666-8688搵 Chris Wu。
3: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5: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揀噶。
3: 真系？
5: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3: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揀，低利数，倾销价啦。
5: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3: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9: AM 1430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13: 今时今日买屋最重要就是可攻可守型，自用又得，出租又得，最重要出租之余你可以有 privacy。 现在今天找水天姐姐和你选这个 Metamy 的 Spring Water 最后一期的这几间的 townhome 可以告诉你真的可以说可以租出去。为什么？它可以有分门出入的 design 的。
14: 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是水晶姐姐推荐，她团队非常专业，任何即关于楼市嘅，即系楼房市场嘅资讯啦，又或者我啱唔啱啲乜嘢类型嘅一啲嘅户型嘅单位啊 ，townhome 啊，定系一啲独立屋咧？今次你嚟到呢个咧就系 Metamy Homes 呢一个嘅示范，但系呢个嘅展销中心咧，你就可以咧即系问到佢哋嘅团队啦。
13: 佢真系好识拣啊！今日嚟到呢 Metamy 呢一个咧，系讲紧嗱介绍咗呢个13% 嘅 HST Rebate 之后咧，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仅少仅有嘅系。仲未加價嘅發展商，仲未加價，反而仲減咗價嘅一個嘅攤空或者係獨立屋嘅 project， 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啊！
14: 係啦，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嚇，我哋嘅展銷中心係3217 Elgin Mills Road， 打電話416-557-8329，水天姐姐。
3: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5: 梗系阿 Don 喎。
3: Don，
5: 今日5月二生 ，Dominion o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5: 旧车系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kil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io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9: AM 1430，乐希、莲兰，月2号、卡罗琳。
7: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7: 我感觉到其实有些听众咧系喺我哋附近间 Costco 嗰度买完嘢嘅。如果你都想睇下咧呢个社区入面个全新楼盘咧，上嚟 Skylands 啦。至于你如果 Leslie 转右向上咧，喺你左手边好快见到 Skylands 个牌嘅。
18: 是的，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它的地理优势哈，非常的明确，它是在 Leslie 和十九街。T40、T407都很方便了，附近呢不但像你说的有大货仓了，整个的社区、学校、公园、绿地都非常的成熟，而且呢 Richmond Hill 呢是很稳定的一个社区的，交通方便，学校不错，生活配套成熟。
17: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几次过来做直播，我好喜欢后面这个湖啊，即是当我发觉你的社区里面有个湖呢是特别恬静的，同埋再加埋呢，如果你话今时今日上 Highway 呢，十九街嗰个404出口呢，出入口呢好快就会开到，到时就会更加交通方便的了。
18: 价格方面，三房单位大概80多万起，四房单位大概90多万起哈，价格呢是已经扣除了 HST 尾倍之后的这个结构了，所以呢来到现场看一下示范单位吧，把握这个好时机啊，我们是 Skylands 二号 Carlo Lane。
19: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 1.99 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净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是在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0: AM 1430斯克力张颖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0: 继续有斯克力朱古力同阿张颖在现场直播，我们讲一次我们的 location 是哪里，就是1621 Major Mackenzie Avenue， 那入面的话呢你看到有两个 building， 左边呢你就可以两边都有冯山的团队了，左边呢就是 Area， 右边我们今天主力推介就是 Camden Crossing， 那卖点是什么呢，接近2000尺1900尺的那个叫做 townhouse，就是有呢個叫做雙車房啦，83万起，跟住咧2000尺多少少嘅話咧，咁有埋 basement 俾你都係90头嘅咋。
18: 係啊，而且咧呢個陣咧個位置非常之好喎，十九街 Leslie 附近啦，而且係臨近咧404嘅高速嘅，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啦。而且我睇咗個 floor plan 咧，成個嘅佈局咧係非常之舒適實用嘅。
10: 係啦，咁啊張然講得啱啦，咁啊個佈局咧嗱，你喺最底嘅層咧就係有雙車房嘅，咁上到去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大嘅一個叫做客廳咧，出邊咧有個 balcony， 咁你可以擺啲叫做 barbecue 嘢咧，出邊燒下嘢食，非常之正噶。記住揾我哋啦，我哋就係1621 Major Mackenzie。
15: 師傅，師傅，點樣先可以將架車嘅性能盡量發揮咧？
16: 誒，好簡單啫，學車神話齋，
24: 人車合一。
0: 时间12:50，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有超过20年经验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Hello Simon。
21: Hello。
0: 好，我哋接听电话，我哋有阿康喺度啊，等等下。好嘅，有阿康。Hello 阿康你好。
21: Hello Simon 师傅好，阿聪哥你好。
0: 你好阿康哥，有冇帮到你或者分享？
21: 想请教话一架2019年嘅车咧，转完波之后咧，个历史唔弹翻上嚟 all the way 啊，净系弹翻上嚟，即系一寸咁上下啦，即系好低咧。咁佢系咩原因？

0: 翻到屋企停低咗车之后，即系发生咗之后咧，揸多三分钟就翻到屋企啦。
1: 系
0: 咁就掹就搵只手掹佢就弹翻上嚟。咁而家呢几日就叫做正常可以用翻咯。但系我惊唔知会唔会再发生咯。
1: 你会唔会烧？会唔会烧 clutch 咧？
2: 有冇试过 clutch 好淋？
0: 吓？
2: 有冇试过 clutch 好淋？突然间有冇试过？
0: 冇啊冇啊，系正常嘅，一路 order 都系正常嘅吓。
2: OK， 咁首先我只会从个 clutch 嘅个 hydraulic master system 即系 face 先两样开始 check 起先啦，睇下边个有冇停，比较机会比较高啲。
0: 哦，还是还是，如果唔得嘅话，就成套 clutch 要换噶啦，
2: 总睇下呢个先啦。
1: 阿 Simon 啊，问多少少？嗱，头先佢而家话佢讲紧话，原本就应该弹翻上嚟嘅，但系而家佢 halfway 嘅啫，去到咁咁样嘅情况底下嘅话，会唔会好似我哋平时掂住个 clutch， 但系嗰个掣啊，我讲紧都其实系会开动紧个 clutch 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系统，所以会 burn 咧？
2: 视乎佢嗰、那个，视乎佢嗰、那个个 clutch 设计系点样啦。OK。咁、所以变咗而家我会觉得你一定系 check 咗个下咗嚟嗰个部分先啦 ，OK？
1: 嗯，
0: 哦 ，OK，
2: 吓呢个机会比较高啲嘅，
0: 系好啊，好啊，唔
2: 该。咁即系 cut 个 disc 啊，嗰个拱成嘅机会比较细啲。
0: 哦 ，OK， 好啊，希望即系细啲嘅问题咯，系咯，
2: 应该冇大机会。
1: 诶、咁你玩得棍波就梗系要落力的呢啲去 check 清楚嗰啲噶啦，嗰啲转波系统噶啦，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如果突然间转唔到波，就真系比卡溜啦，喺个路中间嗰度。系咯，
2: 麻烦啲嘅呢个系。系
0: 啊，唔该晒，唔该晒，师傅，唔该，峰哥，拜拜。
1: 唔好系，最紧要路路畅通啊！喂，谂起咧，即系打揸呢个棍波车都真系好大乐趣喺度。突然间谂翻起左脚啊，右手啊，左脚踩 clutch， 右手转波呢啲咧，香港调翻转啦，咁讲啦。
2: 香港系啊，所以翻到去都好习惯。
1: 系，唔系咁我哋揸太嘅时间咧，我自己咁样确认嘅。我用边只手揸太咧，我就会识得自动会调校翻我系靠左定靠右。因为当你行车嘅时间都系噶，如果你习惯咗个重心点咧，你左右太啊嘛，咁你梗系你个重心唔系喺中间嚟噶嘛，咁所以变咗你都会去啊，我因为我两边都有揸，所以变咗就都要咁样去记咯。嗰个叫 muscle memory 啊。
2: 我就因为试过好靓嘅就喺香港左手转波，搞到好似新仔咁。
1: 哦、不过最重要一点就是大家切即是转线尤其是 intersection, 呢个就好容易会入错咗对面线，呢个就真係要小心啲，尤其是日本都系嘅，日本都系同我哋呢度相反。
2: 係呀，冇错冇错。
1: 好，嗱啲时间又休息一阵先，转个头返嚟我哋继续接听电话 ,905-889-1430。
3: AM1430, 宋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记得呢个电话 416-6688-688, 呢个是 Chris Wu 的呢个全天候 standby 的电话。或者如果你今日呢是在出面食完饭饮完茶的话，你可以来到 1661Denison, 新辉地产的这个 building 里面，那我们在 BMO 隔离的，就是 Denison Center。那如果你是一路在这里找着呢，在这个 Young 和 Finch 的附近呢，想找一个在北约克的一个 apartment 嘅话咧，首先价钱咧今日30万起咧就已经有商量噶啦，同埋又近subway，最紧要咧就系佢全部咧都可以符合呢个 HSC rebate 啦。咁如果你今日嚟到嘅咧 ，Chris Wu 咧真系可以咧同大家介绍下噶。呢一个单位咧而家系已经动工啦，出年咧上半年咧就可以收楼噶啦。咁咧最好嘅咧就系因为佢如果系30万起嘅话，如果你需要大啲嘅单位，佢有40万咧，有50万咧都有得商量嘅。详细情况快啲打416-6688-688揾 Chris Wu 或者嚟到1661Denison。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子威，2321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4: 冇錯，咁好多人咧中意揀 Markham 呢個嘅即係地段去住咧，就貪佢咧就夠方便啦，同埋好多嘢咧都係好集中啊！而家今日介紹咧就係 Metamy Homes 嘅即係 Springwater 啦，佢哋喺 Warden 咧夾 Major Mackenzie 咧呢一帶都係非常之係配套完善，無論學校啊、公園啊，甚至無論交通都係非常之方便。
6: 你覺得好啱啊，即係志文，因為咧如果你話嗰個地方係即係樣樣配套完善嘅话咧，呢样好重要，因为而家响出面有好多嘅大型社区咧，即系啱啱开始发展，地都未开始掘啦。但系入到嚟呢度咧 ，Springwater 咧可以话系最后一期啦。呢、這个超级大型社区已经兴建咗成十几年啦吓。你入到嚟咧，学校啦、公园齐晒咧，尤其是有小朋友咧翻学咧，唔需要跨居咁翻学咧，或者如果你有年长人咧，朝头早出嚟散步嘅时候咧。

0: 喺新區啊，吸塵多過你吸新鮮空氣。
1: 冇錯。咁今次嚟到咧，其實有好多選擇嘅，無論係 town home 啦，又或者係獨立屋咧，都可以嘅。咁想知多啲咧，就要嚟揾嘉騰地產水晶姐姐嘅團隊啦。佢哋電話係416-557-8329，地址喺邊度啊？
0: 冇錯，LG Mills 夾呢個 Warden 以西 Matthew 嘅銷售中心。
2: AM 1430樂熙連蘭月二號 Carlo Lane 即 Leslie 夾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1: 需要擔心啲用料啊，同埋其他嘢咧係有啲咩差事嘅。咁埋其中一個最好就係佢個 basement 同佢裝修埋，即係話用多好多地方、啊。
3: 用多了很多地方之餘呢，其實你想想哈，你間接的也是省了好幾萬塊錢了，對不對？其實說到 Times Group 呢，這個發展商像你說的有40多年的開發經驗了，從整體的設計到最後的施工開發，整個的過程都是讓人有信心、有保證的，這對於買樓花來說太重要了。
1: 同埋有咧喺其他地方咧，可能你睇嗰啲示範單位咧，就係佢將嗰個屋入面可能會出現嘅情況展示俾你睇。但係今日嚟到個示範單位咧，係起好咗嘅，你真係睇到啲間隔係點樣，譬如啲房啊、睡房啊，同埋最緊要用料咧，你可以即場感受嘅。
3: 很多户型哈，還有一樓的卧室加一個完整的衛生間的。所以呢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哈，来到现场可以亲自参观一下哦。我们是在二号 Carlo Lane Skylands。
4: AM 1430，斯克力张岩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5: 又嚟啦，咁我哋咧就喺呢个1621 Major Mackenzie 啦，咁我同张岩咧，咁就为大家现场直播，记住揾冯山嘅团队，咁啊记住两边咧都有噶，咁啊有 area 啦，同埋有呢一个叫 Camden Crossing 啦，我哋主力推介呢个 Camden Crossing， 咁啊大家都知噶啦，而家系退税优惠啊嘛，咁咧两边最抵嘅80多万咧，就有个双车房嘅一个传统型嘅镇屋，所以咧非常之健体，90多万咧有埋 base 嚟俾你添喎，
6: 系啊，而且个位置仲非常之好添喎，位十九街同埋 Leslie 咧，临近404高速咧，交通又非常之方便，而且附近咧都有大型嘅超市咧，商业配套都非常之。
5: 冇錯，咁啊張然講得啱啦，咁啊大家都知嘅 Leslie 十九街，咁啊樂小姐已經係 major 咩㗎啦，咁下面有呢個 Richmond Green 嘅中學啦，亦都有 Costco 啦，咁啊仲有呢個好靚嘅 Richmond Green 嘅公園，咁所以一家大細嘅話咧就可以去嗰度行街街，夜晚嘅時候咧又可以散步，又可以買嘢，咁最緊要就係話咧。而家嘅叫做退税優惠，千祈咪錯過啦。如果你嘅揀啱，因為咧佢話馮生話咧嗰個叫做單位嘅有限嗰個叫數量咧真係有限嘅，所以快啲過到嚟1621 Major Mackenzie。
7: 師傅，點樣先可以將架車嘅性能盡量發揮咧？
8: 好簡單啫，學車神話齋，
9: 人車合一。
10: 好，唔好意思啦，因为时间紧迫咧，12:59，我哋今日好多现场直播啊，咁亦都多谢晒 Simon， 而家仲喺度等紧，不过冇办法，冇时间，下次又有机会嘅话，再劳烦你去请帮手啦，去帮帮其他嘅听众有问题嘅话，希望解决得到，帮到佢啦，好嘛 ，Simon。
11: 好啊，冇问题。
10: 多谢 Simon 时间嘅，好啦，咁啊，系啦，咁呢个时间我都要赶住咧，要去新辉地产啊吓，咁啊帮阿 Chris Wu 咧就系讲下呢一个北约克嘅楼盘啊，同阿索伦文一齐啦，咁啊一阵间转头会继续喺大电波度同大家倾偈嘅，咁啊记住大家行车要小心，可以出门，但系个问题系一定要小心驾驶。好，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暴雨，最多50毫米。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以及向地方或者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多伦多市中心发生一宗命案，一名女子身亡。事发在今朝9:30之前于 Dundas 及 Sherbourne 以东。有警员被截停，要求处理一宗有关医疗的投诉。之后在一个私人车房入面发现事主，他被证实不治。 探员继续调查事件，初步冇讲有冇人被，初步冇讲有冇人被捕。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咁容易被人见到的一面。好似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长办公室和登上27楼的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的弥敦菲立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和展览。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俾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或者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乜嘢片集喺多伦多同埋加拿大取景。喺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嘅连结。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呢两日暂停喺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本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A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A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早上回复正常。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加拿大站短途冲刺赛，平治车队的罗素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罗素在23个圈的比赛受过挑战，但是成功守住位置冲线。亚军是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他趁住另一名平治车手安东尼利因为急于进攻连番犯错，爬升了一位，安东尼利就得到第三。加拿大大奖赛、正赛、排位赛及正赛分别会在今日和明日的下午4点举行。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昨日跌了4仙。不过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反弹至 102.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9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会落雨，最高12度，去到夜晚将会继续落雨或者转落毛毛细雨，最低10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Rose fo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 for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 for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 for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
0: AM1430 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4: Matami 呢 Springwater 呢个绝对一个成熟的社区，三分钟就俾你去到呢个404嘅 highway， 即係你要感受到咩为三分钟去到 highway 呢，每日呢车仔返工嘅时候呢，真係佢个公司行出去 highway 呢就真係一两三分钟。哇，每一日都係咁出出入入嘅时候，你发觉哇如此方便真係。
5: 哎呀，同埋呢度呢就係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可以揀摊空咪有嘅，独立屋嘅亦都有，单车库、双车库啦，三房、三至四房、四至都有，千六呢系到2000尺，最重要呢就係有埋前后院啦，有 basement 啦，咁係完全冇管理费咁，退税之后嘅优惠差唔多83万左右喎。呢、這个可以话大多人多市嘅里面呢，所有嘅 freehold town 一比较低下呢，呢、這个係最平最平㗎啦，你搵唔到其他更加平个83万呢一个嘅价钱㗎啦。讲緊我哋嘅位置呢，就喺呢个 Warden 夹呢个 major map 呢，大家好多人都鍾意嘅位置，但我哋销售中心呢就唔係喺呢个 Warden 夹呢个 major map， 好近嘅啲都係。
4: 冇错 ,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咁快啲打呢个加腾地产水晶姐姐电话 416-557-8329。
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7: 大家讲我哋地址先，我哋系1621 Major Mackenzie 啦。咁你去到出边咧，就可以睇到好多冯山销售嘅指示牌啦。跟住个销售指示牌咧，入到嚟我哋嘅销售中心揾冯山就冇错啦。因为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系我哋83万就可以入手嘅，位于列治文山黄金地段嗰个双车库镇屋。
8: 冇错，咁啊，张贤讲嘅就系 Canton Crossing 啦。咁啊，记住冯山嘅电话6479813368。咁 Canton Crossing 喺边度咧？就系19街夹 Leslie 去404啊，两分钟都搞掂啦，咁啊，所以咧非常之就脚噶，仲紧要你落去南边少少，已经系有咩？有 Costco 啦，又有呢个 Richmond Green 嘅中学啦，仲有呢个 Richmond Green 嘅叫做好大嘅公园，咁啊，所有嘅配套都非常之完善嘅，所以各位朋友有兴趣嘅朋友咧，快啲打电话俾冯山6479813689，我哋就1621 Major Mackenzie。
9: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10: AM 1430秀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嗱，记得 Chris Wu 呢个全天候 standby 热线啦，416-668-8688。嗱，叫得呢个流花专家咧 ，Chris Wu 为你提供嘅服务咧系真系360度系零死角嘅。
3: 冇错啦，再配合埋我哋呢个不约克30万嘅楼盘啊，浓密地区啊，咁其实咧我哋有好多 scenario 啊，好多不同嘅。客户咧有不同嘅需要，譬如話 first time home buyer 啦，跟住又有 downsize 啦，咁呢啲咧你都自己決定到嘅。但係我哋有一種咧係一種咧係咧
4: 成日咧都過嚟咧，係幫啲細路睇嘅喎，啊，即係
11: 譬如上樓，
4: 係啦，幫細路上樓啊，我俾個首期佢，等佢自己供啦，好多都係咁嘅，啊，呢一種咧就最困難嘅，誒，我哋嘅團隊咧幫到你，你帶埋你個細路嚟，我哋團隊專業去勸佢，啊，幫你誒計埋條數俾佢供幾多，啊，令到佢放心上樓，啊，咁咧最緊要嚟到咧。1661Denison Gap Kennedy, 啊我哋喺 Denison Center 嗰度搵唔到 call 我 ,416-668-8688。
1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係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返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返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齐心打造，
16: 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是黄海瑶。
17: 生活加多啲趣味，
18: 就可以减少烦恼。
17: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8: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7: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9: 快乐方程式。
17: 我是邓欣邓佩欣，
18: 我是马飞梅智辉，
20: 我是瑶瑶黄凯瑶。
17: 快乐方程式又翻翻嚟啦！逢星期六晏昼1点至3点，你好，我是邓欣邓佩欣。
18: 大家好啊，我是马飞。
20: 大家好，我是瑶瑶。嗱，今日咧快乐方程式咧就由我发版噶。咁啊，睇下你哋又同唔同意我呢个快乐方程式啦？
18: 好，
20: 好简单嘅啫，就是笑声加笑容，
18: 救地球
17: 满。
20: 就是啊，我的方程式就是笑声加笑容，我讲完的了，
17: 满载温馨，
20: 好易理解，好易理解的就是笑声啊，不如讲笑声先啦，简单啲、最易理解就系、其实声音系有感染力噶嘛，即系我哋睇电影嘅时候，点解要音效啫？系咪？点解要有配乐啫？就系、声音有感染力噶嘛。再简单啲讲一句，大家睇喜剧嘅时候，你哋入戏院睇同埋喺屋企睇，反应系会唔同噶、哦。如果喺戏院睇喜剧，你觉得特别好笑、哦，
18: 系因为你系咪睇得专注啲咧？所以
20: 专注系一件事、你在场有人一齐喺同一个时间发出。笑声的时候、你亦都会因为听到有笑声的时候，你会笑出来，你会有笑声，
18: 笑声的感染咁样，
20: 系啦，甚至乎可能是一种笑声的认同，原来这个点是可以笑出来的，咦，有人笑我都可以笑出来，但当你在家自己一个人看戏的时候，同一套戏第一次看的话，究竟这个是不是笑点呢？我应该怎样反应呢？有时你会怀疑自己的，
18: 是怀疑自己一定还是没蚀底啊？喂，人家在笑，我不笑就好笨这样，
17: 即系呢个位系咪好笑咧？我唔好清楚，唔好
18: 睇笑片。睇笑片唔系睇到唔肯定系咪好笑嘅，就真系好可悲。
17: 笑啲唔系想你笑嘅位咁样，反而系。
18: 我谂每个人嘅笑点都唔同嘅。
20: 系咁，但系咧，如果你一齐睇戏嘅时候，因为有其他嘅笑声咧，就会令到你个脑亦都有一个反应，就系话，可以笑出嚟嘅，你都笑啦，咁样共同咧建立嗰个喜剧嘅成功嘅。OK。 咁但係笑容又係乜嘢呢？笑容呢，講真係一種基本禮儀嘅。例如咁啦，我哋翻工嘅時候，你見到人，你笑一笑，同你完全唔反應，眼都唔望，擰走咗，咁你覺得邊一樣反應會受歡迎呢？哦、大家會開心嘅。
18: 即係問題就有好多人唔覺得需要受歡迎，因為覺得自己好酷噶嘛，有啲人。
20: 但係我就話講緊呢樣嘢，第一樣嘢呢個係基本禮儀，笑容係基本禮儀嚟嘅。
18: 絕對同意喎，真係。
20: 係咪？係基本禮儀嚟嘅。好啦，咁第二樣嘢咧，你試下笑容，做一個友善嘅回應。OK， 簡單啲講句，排隊嘅時候，你後面嗰個唔覺意踩親你，跟住你擰過去嘅時候，你塊面板起塊面，黑口黑面。抑或是你有个笑容告诉你不紧要的。
18: 咁就看看他踩到你几大力。踩得应不应。
20: 欸、无论几大力都好、他踩到你，你拧过去的时候个反应，他自动有一个反应即刻回应你的。你一拧过去，你就眼好恶咁样刮住他。咁他就啊 ,sorry, 或者是哇使乜咁恶啊，咁个拧歪面。咁但如果你有一个笑容的回应，一拧过去,ok 咁。另外笑一笑，可能他就会真的真心有歉意地跟你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样是一个笑容的回应，令到那件事的结果可能很不同、你知道现在很多新闻经常都有 MMA 的街头 MMA 啊、地铁 MMA 啊，那些其实就是欠缺了一个笑容、可能出事的时候其中有一方有一个笑容，整件事根本就不同了，是不
11: 是？
20: 笑容其实是什么呢？令到你有人缘，令到你受欢迎，有广结善缘，将那件事就算是不好的事可能会化解一些。那你说了，如果你凡事你都是能够化解了另一件可能不好的事、变成一件开心的事，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快乐的方程式、所以我今天提出的就是一个笑声和一个笑容基本上呢都是能够建立快乐的，所以它是快乐方程式来的。
18: 王师傅，那我们马年就应该笑多一点，现
11: 在是不是马年啊？我不知道是吧。来紧又很快又半年了，这样我觉得瑶瑶最精要的地方就是我没想过原来这个笑容这么简单的笑容就令到两个 party 都开心。因为你刚才问呢，你会是、笑定是板起块面啊，我第一时间我想到我即刻皱眉头赖埋去这样啦。即是那道气场呢，是啊，最怕就是有人整到我啊，困到我啊，今天撞到我啊，这样那些呢，那即是我自己我可能我心烦气躁，那我如果我想象啦，即是有两个方向啦，如果我是赖对方的拧返转嚟，我又一路燥底，对方又唔开心。咁但如果我俾个笑容，佢又笑翻嘅话咧，我又唔会嬲，佢又唔会，佢又唔会唔开心。
18: 由你讲系好有说服力，
11: 系嘛？我都系我需要好值得需要反省嘅，真系。
18: 好啊，多谢瑶瑶分享，即系我都系觉得好好认同你今日所讲嘅。笑容好紧要，
11: 系各位，
20: 咪系咯，我哋嘅笑声都感染到听众噶嘛，你听得开心，咪中意听咯，系咪？
11: 好，学习下多啲笑容先吓。
20: 好
15: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紫威，二三二一七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9: 我哋终于有机会咧，同阿水晶姐姐影咗相啦。因为咧，头先我哋好早到，但系原来唔知道，原来佢一路喺度忙紧人群中啊。终于有机会咧，借佢嚟影影张相，转头我哋 po 上网啊。
21: 冇错，咁啊，其实咧，你嚟到呢度咧，咁啊，除咗可以即系认识下呢个 Spring Water 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咧，有好多即系置业嘅问题咧，都可以问佢嘅。因为其实讲紧啊 ，Spring Water 咧系适合好多类咧唔同嘅人士嘅。无论你系想上车又好啦，又或者想 downsize 又好啦，无论系呢个 townhome 又好，定系呢个独立屋都有選擇俾你嘅喎
19: ，upsize 啦，即係你平時最住開呢個 link home 啊，呢個 down 餐 home 嘅時候咧，你想轉呢個獨立屋嘅，有雙車房嘅，可以話俾你聽，呢個係全 Markham 咧最平最平嘅獨立屋嚟，周圍你都揾唔到噶啦嚇。再加埋喺裏邊所有嘅全部嘅升級裝修冚唪唥俾曬你嘅，連冷暖氣啊、熱水爐啦冚唪唥送曬俾你，唔使租添啊。再加埋呢個主層咧，同埋呢個二樓咧都係九尺樓底嘅，就未講完。不過轉頭再傾，最緊要嚟到睇睇就啱啦。我哋嘅地址咧就喺呢個 Elgin Mills 及呢個 Warden 以西 Metamy 嘅銷售中心嘅。
22: Rosebud Honda 喺呢個星期六舉行一天五月大特賣，星期六嚟 Rosebud Honda 出車，除咗有超級價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購買 CRV 有最高1000蚊額外優惠。我哋有大量現貨及雙動能 Hybrid 車，講好價送 VIP 免費終身換機油服務。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bud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5: AM1430 宋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系好啦，呢、這个时间嘅话咧，苏敏聪已经到步啦，咁啊同所有门王一齐啦，为咗咧就是、Chris Wu 啦，同大家推介嗱，呢、這个唔系叫隐晦，但系亦都可以会话俾大家听嘅话，呢、這个北约克啊 North York 呢个楼盘嘅话，真系好巴闭嘅原因就系话佢个地点系非常之好啊，点好法我哋不停地讲噶啦，就系、是、譬如好近地铁站啦，三分钟之内已经去到噶啦，又近呢个401公路啦，同埋个价钱相当之好噶、
1: 啊，系啊，30万到50万咧就已经有商量，這個、價錢呢个价钱咧真系好耐冇见过，同埋最紧要咧而家系符合呢、這个。HSD 退税的优惠呢，而且是已经动工的，出年呢就已经可以收楼了。
0: 啊，你不要说这个 HSD 退税的话，你加埋其实那个费用呢都真的很大的。咁所以变了你大家呢，如果是以这个时间考虑的话呢，正所谓是一个好好的上车时间的啦。那没紧要的，最紧要快点来看到你的深水单位啊，地址在哪里？
1: 1661 Denison 啦，即是 Denison 加 Candy， 或者是打电话 416-668-8688 找 Chris Wu。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3: AM 1430乐熙莲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4: 都可以讲 Skylands 几个好处，第一就是 Times Group 的发展，发展相好呢，成个住宅呢同埋个配套都会唔同。咁同埋呢旺中大城再加埋80多万有三间房呢，个性价比好高好高。
25: 说到 Skylands 这个项目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就来到现场你参观一下他们的这个 Model Home 示范屋啊，我就发现啊，这个空间感呢是比你想象中更实用性更强，利用率会更高的。再加上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性价比，配合现在政府可以拿到13万左右的 HSD 位备，哇，真的是 perfect 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这个 timing 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户型呢，您是可以分分钟想入就可以入住了。
24: 啊，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就快暑假咧，开始发觉咧，可能有啲朋友咧，佢已经谂咗咧就会留过嚟加拿大噶啦，但系就未买屋。咁你试谂下，今日如果博咗取的话，佢可能一个月后嚟咧搬埋啲嘢火都得噶，唔使寄居喺人哋屋。
25: 叫做拎箱子就直接入住了，是吧？我们的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十九街啊，具体就是2号 Caroline。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6: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27: 是啦，咁点解大家对 Cannon Crossing 呢个镇屋咁感兴趣呢？首先就係个位置非常之好啦，位于十九街同埋 Leslie 嘅，两分钟呢就去到404高速㗎喇，交通呢非常之方便啦，咁十分钟之内呢都有大型嘅超市啦， Costco 啦，商业配置都非常之好㗎喇。
0: 咁张颖讲得好啱啊，个位置好正啦，两分钟404呢，我讲我有一样嘢发现咗，我哋成日讲南边呢就係呢个叫 Richmond Hill 嘅核心地段啦，买嘢啊读书啊嗰度。但如果你上少少嘅话呢就係 Sophie Road 啦，再上少少就 Aurora， 好多朋友而家就上 Aurora 嘛，飲飲食食㗎。所以呢佢兩邊呢都好方便嘅。隔離少少過咗呢時係咩，就係萬錦市嚟㗎啦嘛。咁所以呢即係你騎住條404你周圍都好方便嘅。而且呢鍾意一啲叫做呢較為幽靜嘅地方嘅話呢，十九街 Leslie 係最佳選擇。記住呢電話 ,647-981-3689 搵馮生團隊，我哋就係 1621Major McKenzie。
28: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英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9: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30: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生活加多啲趣味
4: 就可以减少烦恼，
5: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4: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3: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6: 快乐方程式。
3: 我系邓欣，邓佩欣。
18: 我系马飞，梅子辉。
7: 我系瑶瑶，黄凯瑶。
3: 今日无论喺电台以内或者电台之外，亦都有好精彩嘅活动，包括有好多现场直播之余 ，I know， 一阵听佢哋慢慢介绍。咁但系咧，亦都介绍咗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科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现正接受报名啦！家长们啊，带住小朋友周围去玩，或者你都已经计划咗唔同活动噶啦。咁但系呢个 Summer Camp 非常之好玩，点解呢？因为可以俾到小朋友啦，接触到电台啦，开麦啦，试下。体验电台里面的不同部分，咁仲有舞台演出噃。夏令营的内容包括有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仲有互动创意活动。小朋友参加了夏令营之后，仲有机会被挑选咧参与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户外演出啦、大型社区活动啦等等。将在夏令营学到的，将会唔单止喺舞台里边啦，或者小朋友翻到学校啦，都可以应用翻出嚟。非常之充实嘅暑假活动就介绍咗俾你啦，适合7-13岁嘅小朋友参加，7月开课噶啦噃。家长们就唔好错过神鸟优惠啦，6月6日之前报名就免报名费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就下星期啦，星期一啦，打电话去905-415-1430查询，或者亲身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啦。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听下Mira 带来的全新歌曲 Attention。

0: 430-蘇敏聰、所羅門、預約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1: 哇，所羅門，咁其實咧，如果以買咧 condo 嚟計啦，咁我哋大家都有好多嘅即係需要啊，或者啲 elements 啊，我哋叫做啊條件啊，需要係能夠可以講得到，例如譬如佢 location 啦。咁今日咧，你嚟到啦，我哋樓花專家 Chris Wu 呢一度啦，新輝地產啦 ，Denison 啊嘅 Denison Street 1661，咁你就可以咧就係、揾到佢深水嘅好盤啦。
2: 嗱，呢一個咧喺北約克嘅盤咧，真係喺龍脈啊，因為又近subway啦，又方便啦，但係又未至於好似話 downtown 呢一啲咁擠擁啊，要 weekday 但一到 weekend 咧又靜嘤嘤咁樣，喺呢個上面嘅北約克咧係熱鬧好多，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個價錢啊，因為之前嚟講嘅話30萬、40萬、50萬咧係真係買唔到喺北約克嘅樓嘅。
1: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點解唔可以講究竟 exactly 喺邊度咧？因為其實一話咗俾大家聽嘅話咧，可能會引發到啦，好多人咧會覺得，咦 ，Chris Wu 你好似嚇即係走出嚟講好多盤，而家仲未有人知住嘅喎，咁所以嗱呢啲咁樣嘅所謂嘅暗盤咧，你落到嚟親身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新輝地產揾阿 Chris Wu 傾啦，好多單位可以俾你選擇嘅話，就你知道究竟有邊一個啱你嘅啦，快啲嚟到啦，或者打個電話俾佢，電話係4166688688。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AM 1430乐熙李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80多万三岁房再加埋咧，连个 basement 都 finish 埋啦。可想而知咧，未来喺 Skylands 等屋入面咧，你可用到个空间就大好多。咁所以变咗咧，我哋成日喺度讲话 Skylands 呢个镇屋正价比高咧，就是、因为你个原因啦。
6: Skylands 这边的户型呢，比一般的镇屋呢都是更加的宽敞了，而且大部分单位呢都带有装修好的地下室，很多户型的一楼哈，这个卧室呢还包括一个完整的卫生间，所以呢无论是你家里面有老人一起住啊，还是将来孩子长大的需要更多的空间呢，或者你想自己单独留一个 home office 呢，都是够用的，所以真的很符合一个就是几代人的一个家庭来住的啊。
5: 同埋睇翻佢哋示范单位就知道咧，其实佢哋喺入面内部好多装修都做好咗俾你，咁咧真系可以话咧，将你自己啲床铺啊，同埋你自己啲家当摆过嚟咧，就已经可以入住，咁亦都可以话为你全间屋嘅粉饰咧悭翻唔少钱。
6: 三房单位大概80多万起，四房单位大概90多万起哈，再加上政府最高13万的 HST 的 rebate， 希望大家把握这机会来到现场，还可以参观一下示范屋。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 Leslie 和19街2号 Carlo Lane。
7: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8: 等唔使等，
7: 仲有2.9厘息。
8: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2.9厘起24个月期。
7: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8: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7: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9: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 好，张颖同斯克力咧为大家推介呢个 Camden Crossing 喺19街夹 Leslie， 咁啊19街幽静嘅环境，话翻工咁辛苦，放工梗系去啲上翻啲幽静啲嘅地方啦，接近啲大自然啦。咁啊19街夹 Leslie 就最正嘅位置啦。咁啊最紧要咧，又翻到屋企有大屋嘅感觉。咁啊2000几尺，又双车房，又有 basement 啊，大客厅。咁啊真系咧好好大，好好细，所以咧系一个好值得推介嘅呢个 townhouse 俾大家嘅。
6: 系啦，而且个惊喜嘅价格咧系83万起咧就可以入手到呢个双车库嘅镇屋啦，而且咧仲可以享受埋我哋嘅退税优惠添，而且仲会提供到免2年管理费。
1: 系啊，咁啊就张贤讲得好啱啦，嗱，而家退税啊嘛，咁即系话呢个价钱咧已经 set 咗喺嗰个度噶啦。张贤讲过咧，80几万嘅话咧，就接近2000尺嘅，咁咧就系冇 basement， 多10万蚊，咁咧就2000几尺，咁就要攞埋个 basement， 咁亦都有两个 full size 嘅 double car garage 俾你哋嘅，咁所以咧大家快啲上嚟到1621 Major Mackenzie 揾冯生。
1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 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2: 插花拉弓，一决胜败，铁上见招拆招，对手瓦解。
13: 哇！听到咁振奋嘅开场咧，知道咧呢个世界杯啊，足球狂热越嚟越近咯，真系。
14: 系啊，我哋特登咧就系加插咗咧呢一首啊，我哋为世界杯而准备嘅主题歌啊，同大家一齐咧准备投入呢个世界杯。嗱，今日咧其实时间有限啦，我哋好快咧就讲下个环节先啦吓。咁同我同你都有关嘅，我哋而家讲紧呢样嘢就系咩咧？今个星期咧，我哋嘅国会预算办公室咧公布咗啦，今年啊，我哋预算喺世界杯咧投入咧将会超过10亿元嘅，同我同你都有关噶，因为咧啲系纳税人嘅钱啦，
13: 我哋有份俾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都有好多途径去参加参与啦，我哋嘅观赏赛事啦，哇，10亿加元，
14: 系啊，
13: 我哋嘅部分真正纳税人承担嘅部分系有几多咧？
14: 其实咧就全部都系嘅，因为政府嘅钱全部都系纳税人嘅钱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但系你分咧就系话，究竟联邦政府会负责几多咧，或者系市政府、省政府会负责几多咧？其实联邦政府咧，佢哋嗰一笔咧，大约咧就系4亿7,300万元左右嘅，接近一半啦。又真係爭啲未到一半咁樣嚇，而家照估計啦，因為温哥華咧就會舉辦7场嘅賽事啦，而多倫多咧就會舉辦6场嘅賽事啦，所以温哥華嗰邊嗰個預算咧就會比較大啲嘅，大約咧就係5亿7,800万左右，咁而多倫多方面咧就係3亿08,000万左右啦嚇，咁呢個係約數啫噃嚇，咁實際係咪最終要使咁多錢，或者唔單止要使咁多錢咧，最後埋單咧我哋先知道啦。
13: 咁同埋我哋多倫多呢邊，如果講我哋自己本省裏邊啦嚇，咁6场。比赛计嗰啲所谓嘅，睇下收翻嚟有几多啦，门票咁当然。我哋有冇份收嘅咧？其實嗰啲收益真係唔好知道。咁但係嗱，本地嘅生意就受益啦。咁包括係酒吧啦、餐廳啦、唔同地方一齊去慶祝啦，咁樣有啲嘅放映活動啦。我唔知道會收得翻幾多少，但係相信大家應該會好興奮嘅。
14: 其實當然啦，主辦世界盃目的亦都係咁樣啦，即係刺激一下個經濟環境啊，咁啊，即係幫一下個市道啊，咁樣啦。咁但係呢啲餐廳賺錢之餘咧，佢哋都要咧，即係好小心一點咧，就係話同好多大型嘅國際賽事都一樣嘅，佢哋唔可以利用世界盃或者同世界盃相关譬如一啲嘅 image 啊，譬如话你摆个世界杯嗰座，就算系假都好啦，摆嚟即系吸客啊，
13: 大力神杯啊，
14: 系啦，即系之类咁样啦吓，或者系将譬如话世界杯嗰个26嗰个设计，你又摆出嚟喺呢个酒吧出边啊，咁样去吸客咧，系唔得嘅。甚至乎你话哦，我哋有世界杯推广活动，连世界杯嗰三个字都唔可以用嘅。咁所以咧喺做呢啲推广活动嘅时候咧，其实一啲嘅商户咧都要好小心去处理咯。
13: 因为我听到咧就系话有啲叫所谓叫商标警察啦，尤其喺多伦多嗰個範圍裏面咧，佢哋會捉得緊啲嘅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嗰啲嘅小生意嘅朋友仔咧，就要特別留意，因為你唔知道用咗咧就可能會收到啊，有人會告你咁樣。講開足球咧，就要講下，要恭喜曬啦！相隔22年之後啊，阿仙奴啊，好嘢！
14: 哇！呢一單啊，當然唔可以唔提啦，係咪啊？即係我哋都恭喜曬啦，因為我哋身邊咧好多朋友咧，佢哋本身咧都係支持阿仙奴啦。咁啊，即係呢兩日咧，我哋睇到好多片啦，見到哇，好多甚至乎咧係香港嘅球迷或者加拿大嘅球迷。特登飛到去咧，就喺英國嘅酋長球場嗰度啦，嚇，同即係當地嘅球迷一齊去見證或者係分享呢一份嘅快樂啊，真係好開心啊！恭喜曬佢哋。咁事實上咧就對上一次啊，阿仙奴攞呢一個英超嘅冠軍咧，已經係2003至04年嗰個年度噶啦。咁當年即係如果大家噏得出嗰班球員，可能仲有亨利啊、咩隆格堡啊、 艾樹利高爾啊，
13: 哇
14: 即係呢啲哇，直情係蘇金寶啊，即係可能有啲後生呢個球迷都唔知呢係咩人嚟嘅，你哋亨利都可能仲知㗎。其實有啲咧都可能唔知㗎啦，所以咧哇，你諗下，事隔22年啦，先至再重奪呢個冠軍，難怪一班嘅阿仙奴球迷咁開心啊！
13: 終於俾佢哋等到啦，咁啊，仲有咧，亦都恭喜佢哋嘅領隊啦，雲格啦嗱，講真呢、這個球隊咧，我純粹係睇新聞即係有啲印象。
14: 係而家佢哋嘅領隊是阿迪達，雲格咧就係佢哋之前
13: 傳奇、
14: 傳奇嘅領隊。咁亦都其實咧，雲格咧當然係之前嗰三次阿仙奴攞冠軍嘅時候咧，就係都係雲格帶隊嘅。咁但係雲格咧喺2018年啊，如果冇記錯嘅話咧，就已經係正式退咗落嚟噶啦。咁之後咧就換咗兩個領隊咧，直至到而家咧就係去輪到阿迪達嘅。咁雲格都啱啱就係佢亦都教咗阿仙奴22年噶啦帶隊啊，所以22呢一個 number 咧，似乎咧即係同阿仙奴咧好有關係咁樣咁，所以再一次咧恭喜曬佢哋啦。咁同埋咧就係、是、阿仙奴咧，除咗係攞到英超冠軍之外啦，唔好忘記嚟緊月底佢哋將會打歐聯決賽喎嚇。咁、所以下個星期咧，大家咧就係、喺星期六嘅中午12点咧，就會睇到佢哋咧對住阿巴黎聖日耳門，睇下佢哋能唔能夠成為呢個雙料冠軍。哇！如果係咧，就真係犀利啦！
15: AM 1430斯克力张颖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6: 咁我哋今日要特别同大家推介呢个 Candon Crossing 嘅镇屋咧，首先咧系两层啦，仲带埋后院嘅个镇屋，咁、那个空间感咧就会更加强啦，你居住体验咧就会更加似独立屋嘅，而且咧仲系非常优质嘅个学区房嚟嘅，非常之适合家庭自住嘅。
17: 啊，咁啊，张然讲得好啱啊，最紧要有大屋嘅感觉嘛。嗱，我用800多万、90几万，我买咗间好似独立屋嘅感觉啦。最紧要咧有 full size 嘅双车房啦，仲有呢个加到去90几万嘅话咧，亦都有个 basement 喺里边添。咁亦都最緊要係乜嘢呢，係 Richmond Hill 呢個環最鍾意嘅其中一個喺多倫多嘅城市嘅裏面嘅，咁要真係去買餸呀，或者呢入去啲中國嘅餐館嘅話呢，非常之呢係就腳㗎，咁過少少就係央街嘅話呢，咁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咁記住啦，搵我哋喇喎，咁馮生嘅團隊呢已經係1621 Major McKenzie 呢恭候大家㗎啦，咁佢嘅電話係647-981-3689。
18: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9: 梗系阿 Don 喎。
18: Don
19: 今日5月23 ，Don Brinof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8: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19: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8: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Brinoff Toyota 汽车城啦。
20: AM 1430张志文高子威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21: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讲过呢个项目 Spring Water 啦，咁啊可以咧，可以即系啱边一类人士啦，无论系即系首次置业啦，可以 downsize 所以 upsize 啦。另外，如果想放租俾人咧，我哋投资都系好啊，因为呢个设计咧喺呢度咧有个独立嘅出入口啊，咁啊啱晒咯噃，非常之方便啊，有晒 privacy 啊。嗱，我最中意呢一间咧，接近2000尺啦，又有 basement 啦，再加埋一个200几尺嘅大露台嘅单位咧，真系好正好正。再加埋里边咧四个房中间啦，可以有一个叫两个嘅套房啊。有人叫佢做雙主人房喎，咁見到有啲三代同堂嗰啲父母將間屋咧交俾下一代咧，但係自己同樣又唔想屈就喺世界嘅房間啦，咁亦都係住翻一間嘅套房啦 ，very 方便啊，係啊，咁啊好多種唔同嘅即係户型啊設計都有啊，獨立屋又有啦，有 townhome 又有1600到呢個2000尺都有啊，有曬前後院，有啲仲有空中花園，仲有單邊添啊，咁多選擇啊，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啊，3217 L 嘅 Mills Road East 啊，電話水晶姐姐嘅係4165578329。
22: 恩怨同路人，
23: 我哋嘅嘉宾系陈静文牧师。
24: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置。
23: 逢星期日晚上6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25: AM 1430素敏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嗱，冇錯啊，真係咧，呢個樓盤嘅位置喺 North York 啊，北約喺一個絕佳嘅黃金地段，咁啊，亦話龍脈，咁大家都深知啦，龍脈梗係又粗壯又結實又夠長嘅呢條龍脈啦。咁啊，點解會可以買到30万起就個交易？要問一問咧，我哋嘅樓花專家 Chris Wu 先啦。
2: 係啊，冇錯啊。30万起咧，呢個價錢非常之吸引。好多時好多我哋賣緊嘅樓盤咧，都係70-90万啊、100万啊咁啊，30几万咧，非常之適合咧係置業嘅。跟住咧，仲要10% 首期就 OK 咯。哇！我哋呢個樓盤已經動工，下年咧就已經落成啦。4月份，即係一年後落成啊，所有單位啊，所有人啊，都係符合 HST 嘅退稅啊。你講緊啲單位30几万，其實我哋大少少係40几万，再大少少係50几万。所有單位都係30到50几万嘅咋。
0: 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話咧有其他啦，唔同嘅呢個單位可以俾到大家選擇。正所謂禾杆裏就可以揾到珍珠，你就要揾阿 Chris Wu 啦
2: 嚇。
0: 我哋嘅地點係1661 Denison Street 啊 ，Denison 及 Kennedy 嘅新輝地產。或者打個電話落嚟揾 Chris Wu 先啦，416-668-8688。
3: Ridge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4: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3: 真系？
4: 真系，而家喺 Lexus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 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3: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4: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3: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AM 1430樂熙連蘭月二號 Caroli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2: 即我想去示範單位嗰度睇一睇咧，我發覺除咗話咧係要個間隔係寬敞啦，有足夠的地方啦，同埋咧夠房俾你咁多人住之外咧，有一個最緊要，其實你之前我都提過，就是、要夠足夠嘅洗手間啊。
26: 是的，它這個一樓哈，一樓我們說它除了給你做出來一個獨立的房間之外呢，是一個全洗手間，也就是洗手間的這幾套設施它都是擁有的。
22: 嗯，再加埋咧本身個 basement 都係同你裝修埋，咁其實咧你計起嚟真係足足有4层俾你用啊，好夠空間嘅。
26: 非常非常好用的，大家來看一下呢。看一下 Times 他们的用料哈，你会来到这个社区发现哈，部分单位已经都是开始陆陆续续就入住了，所以呢这个灵活的 occupancy 时间可以供大家选择。
22: 镇屋有很多种，精品镇屋就不是太多，再加上由 Times Group 这个拥有40年建屋经验的发展商去开发的这个楼盘呢，绝对是你信心的保证，下个月可以入伙，或者你说下一年入伙呢，亦都有这些单位的。我们的地址是2号 Caroline， 就是 Leslie 及19街以南。
2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8: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27: 真噶，会上电台？
2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2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30: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9: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1: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32: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快乐方程式，
33: 识唔识睇？
14: 好，呢一节翻翻嚟啦，当然唔可以咧唔讲嘅季后赛啦，特别系 NBA 季后赛啦，因为其实我哋每隔一个礼拜先做一次节目啦，一个礼拜嗰个变化咧可以相当之大嘅，嚟到咧已经咧系东西岸嘅决赛噶啦，哇！如果大家有跟嘅话咧，发觉系咪好精彩咧？特别系咧东西两岸嘅决赛第一场啊，两边都 要打到咧加時咧先至決定勝負。嗱，我哋先講西岸先啦，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哇，西岸咧俾我感覺咧就話第一場佢哋雙方決戰咧已經係咧，我真係好多年啦未睇過一場咧強度咁犀利嘅對抗啊！即係講緊聖安東尼奧馬刺對住奧克拉荷馬雷霆嚇。咁而第一場比賽咧，雲班爺馬就犀利啦，已經攞咗我哋叫做咧四十二十嘅 double double 啊，攞咗41分22个篮板，呢、這个成绩咧，哇，真系系相当相当之咧系强劲嘅一个统计嚟嘅。咁点解会出现一个咁超级嘅数据呢？其实喺第一场，我觉得咧，奥克拉荷马对佢哋嘅策略咧就话想用一个相对嚟讲咧，身形冇咁高嘅一个球员 Alex Caruso， 好大部分时间系 mark 佢，就唔用咧佢哋高大嘅中锋 Hartenstein。咁呢一个选择其实某程度上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嘅地方。咁成功嘅地方就系当然嗰一日咧 ，Alex Caruso 嗰个表现咧唔单止系防守啦，佢个进攻咧亦都系即系破咗佢自己个人纪录，攞咗超过30分嘅。咁啊，防守方面佢某一啲时间，佢用一啲嘅绕前防守啊，都令到咧云班爷马咧系受到一定嘅干扰。但系始终两个人个高度实在差太远啦，所以你喺呢个咁嘅情况下，你要成场比赛大长时间咁样去喺内线顶住云班爷马咧，根本上系做唔到嘅。结果咧就造就咗咧云班爷马喺第一场咧做咗一个咁超级嘅数据出嚟嘅。虽然咧要打加时啦，咁但系咧马刺队仍然咧能够保持住佢度细啦。靠雲班爺馬喺內線嗰個影響力啦，最終係贏咗第一場。咁但係第二場啦，奧克拉荷馬你見佢哋又做一個應對唔同嘅改動啦，就係話咧用翻多一啲咧高大嘅中鋒啦 ，Hartenstein 去 mark 翻住雲班爺馬啦。咁結果咧的而且確啦，雲班爺馬整體嘅表現咧就冇第一場咧咁輕易咯，因為始終咧佢要對住個對手咧嗰個無論係對抗性啊或者係高度。

0: 定对抗或者系列赛方面啦，其实冇话边一队特别咧，即系特别强嗰啲，即系话睇翻，如果我呢一场做得唔好嘅话，下一场教练咧针对性地做翻呢个调整，希望能将嗰个优势抢翻过嚟，而大家都有足够嘅条件、足够嘅料子去做翻好嘅调整嘅。问题就系话咧，你做完调整之后，我又继续调整啦，咁大家咧不断好似捉棋咁啊，你一步我一步，希望咧能够咧就系最后争取到最先赢够四场嗰队咧出线入决赛嘅。
1: OK， 我哋就再睇一睇咁啊之后嘅场次。咁但系讲翻东岸啦，都系打到加时第一场。
0: 系啊，都系好精彩，更加传奇性啦。因为啦喺即系第一场佢哋嘅对战，去到第四节剩翻7:50左右嘅时间，纽约都仲系落后22分噶。其实要喺7:00入边追22分啦，系相当之困难嘅事。因为你追22分啫，仲要打个22-0先至追成平手。咁呢段时间你仲要限制对方攞唔到分啊嘛。结果佢哋真系做得到吓。上个星期我都讲过就话，有时咧将对方个弱点放大，然后就喺嗰度不停咁咧追佢。你就会攞到个优势噶啦。纽约咧喺第四节就系做咗呢样嘢，就系将啦 James Harden 啊嗰个防守弱呢一环咧不停咁放大，不停咁追佢，不停咁攻佢啊，就令到咧克里夫兰咧嗰个防守咧喺嗰度咧散咗啦，就结果咧大部分时间啦呢一段啊后来居上逼到加时，再喺加时当中咧再赢埋啦，所以系好精彩嘅最后。咁如果大家喺呢几日都或者错过咗今年 NBA 季后赛嘅话咧，继续去睇啦。我觉得咧今年无论系东岸或者西岸啦，两队嗰个对抗啦，都系相当之好睇嘅 matchup 嚟嘅。特别我都讲过，即系西岸啦，即系好多年啊冇睇过啦，即系两队咁顶级、咁顶尖嘅球队嘅对抗啊，咁所以咧绝对唔可以错过。嗱，最后要得一提嘅就系话，今日星期亦都系宣布咗咧呢个 NBA 嘅最有价值球员啦。咁结果咧 SGA 啊 ，Gilgeous Alexander 呢一位咧奥克拉荷马雷霆球员啦，或者我哋加拿大嘅球员啦，临庄成功啊，连续第二年成为咧 NBA 嘅最有价值球员。
2: 1430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3: 之前呢政府一宣布呢，即係买屋啊买新屋呢最高可以攞到呢个 13% 嘅 GST HST 优惠啦。见到好多个 project 呢发展商呢都乘机加咗价啦。嗱呢个唔系我讲嘅，大家都有眼睇到㗎，加嗰啲独立屋呢去到成90,000元啦，差唔多加成40,000+啦，即係唔同啲客人客气㗎。但係今日呢一个大型嘅发展商 Matamy 同你讲，再加埋有水仙姐姐嘅呢号召力啦，佢话呢度唔加。反而減俾你，
4: 再加埋退税啦，咁啊，80,000+咧就已經係有噶啦，咁啊完全咧係冇管理費嘅，咁啊如果你話揀一啲嘅係單車庫嘅，可以咧分分鐘係平過二手樓添噶。其實講緊啦，市場上嚟講 ，Markham 咧啲獨立屋啊、雙車庫嘅已經係最平噶啦，咁啊平過二手樓添嘅，甚至乎獨立屋、雙車房嗰啲咧，可以話全個 Markham 咧最平，仲平過二手樓啊！記住我哋嘅位置，嗱呢個盤嘅位置咧就係呢個 Warden 夾 Major Mac 啦，大家好中意住嗰啲嘅地方咧，尤其是中國人啦，但如果我哋嘅销售中心咧，就呢个 Elgin Mills 夹呢个 Warden 以西，就呢个 Matamy 嘅销售中心啦。水天姐姐嘅电话系46557-8329。
5: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6: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5: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19街1900-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7: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AM 1430乐熙莲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因为有时间咧上个示范单位度逐一睇下啲间隔咧，有时候喺度睡房咧， 我啲分分肉是好想瞓觉。

0: 因为佢真系好俾到你嗰种咧舒适家居嘅感觉。
1: 哇、啊，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示范屋带给您一个直观的感受。看一下示范屋，除了有这种感受之外呢，你具体啊看一下，比如说它厨房的台面呢、啊，这个窗户用的是什么的材料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价钱，现在 Richmond Hill 的房价大家也都知道了。那 Skylands 呢，现在呢有新的价格，还有优惠的政策，房价呢已经把 HST 的瑞贝算进去了。那买家有机会拿到最高大概130,000左右的 HST 瑞贝，这个性价比是相当不错的。
0: 冇错，800,000可以买到三睡房啦，或者你话屋企多啲人嘅，我要去到四睡房嘅，都系900,000，全部100,000系有找嘅。咁再加埋个地点几咁方便啦，校区啊、公园啊等等都喺附近，又近高速公路，咁所以变咗呢个真系可以话不可多得嘅楼盘。Skylands 我哋展销中心喺二号啊 ，Caroline 之后 Leslie 及19街以南嘅。
2: 殷街自潮食店潮茶档，海鲜至尊套餐有齐
3: 蒸腊鱼、走地鸡、蒜蓉豆苗、避风塘龙虾、青口炒蚬同鱿鱼，特价99元。
2: 潮茶档好正嘅，仲有咖喱酥炸牛腩、铁板鸳鸯扒、凉瓜牛、
3: 香煎米粉、无敌鸡扒、菠萝包、芥菜筒骨煲、
2: 招牌秘制烧鸡、味味招牌菜，自潮美食尽在潮茶档。殷格 Weldrick 东南角
3: 9057377373。
4: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雨。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一名确诊麻疹的病人近日曾经到过列治文山 Mackenzie Health 医院。约克区公共卫生局呼吁可能接触到病毒的民众自我监察21日。病人星期二5月19号早上10点半至下午2点15分到过医院的急症室。局方表示，怀疑自己有感染风险的人士应该登上当局网站填写问卷，了解自己和家人有没有接种过两剂麻疹疫苗，以及一旦出现病征不要翻工翻学。麻疹的病征包括发高烧、流鼻水、咳嗽、眼睛发红、身体从面部向下出红疹，以及口腔出现蓝白色点等。多伦多市中心发生一宗命案，一名女子身亡。事发在今朝九点半之前于 Dundas Gap Sherbourne 以东。有警员被截停要求处理一宗有关医疗的投诉，之后在一个私人车房入面发现事主，他被证实不治。探员继续调查事件，警方初步没说有没有人被捕。在北约克失踪的患自闭症14岁女童 Esther 已经渺无音讯足足一星期，多伦多警队及女童父母继续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警方说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上星期六5月16号的凌晨12点01分于 Barfu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女童的照片、她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美国加州洛杉矶南部市郊一间飞机塑胶零件工厂有有害化学物质泄漏，40000人需要疏散。厂房位于橙县园林市，一个盛载6000至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储存缸，因为星期四开始过热而泄漏这种用于制造塑胶零件的化学物质。疏散令原本只是向园林市发出，但是由于泄漏未能够制止，针对范围扩大至覆盖周边市镇。体育消息，冰球 NHL 西岸决赛，维加斯黄金骑士领先科罗拉多雪崩至到2-0。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主队雪崩虽然大部分时间领先一球，但是在比赛最后大约10分钟被对手连入3球反胜。黄金骑士作客连赢2场之后，系列赛第三场东岸时间听晚8点移师拉斯维加斯举行。至于史丹利杯今日轮到卡罗莱纳飓风对满地可国民的东岸决赛上演第二场。比赛今晚7点开波，继续是飓风主场。国民是现时唯一仍在争标行列的加拿大球队。他们前日在系列赛第一场作客大胜6-2，而家总场数领先飓风1-0。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102.9仙的水平。 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九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会落雨，最高十二度，去到今晚会继续落雨或者转落毛毛细雨，最低十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哇，目前咧真系好少有镇屋咧可以买到咁平噶咯，咁大家向大家推荐个 Candon Crossing 嘅镇屋咧，系位于19街格 Leslie 嘅。首先咧就邻近404高速啦，交通系非常之方便啦，惊喜嘅价格咧83万起就可以入手到接近2000尺嘅双车库镇屋啦。
4: 系啦，张员讲得好啱噶，呢啲系传统嘅镇屋咧，卖80几万又唔使交税啦，即系 HSC 悭翻啦，所以咧就好抵买嘅。最紧要乜嘢？啱啱发现咗，即系成日话讲404咧，就即系翻工方便啦。我忽略咗19街呢，即係我都住喺呢一頭嘅，即係 Major Mac 啊 Elgamuse 嗰啲呢，放工嘅時間呢都比較塞車，但十九街就唔同啦，一出去嘅時候呢就好幽靜嘅。咁交通方面，即係你去萬錦市又得，去鴛街嗰邊嘅叫做 Richmond Hill 呢亦都非常之快捷嘅。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想又有城市嘅感覺，但係呢返到屋企呢又好幽靜嘅話呢，Camden Crossing 係你最佳選擇。快啲嚟搵我哋啦，我哋就係1621 Major Mackenzie Avenue。
0: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AM 1430乐熙连兰月二号 Canal La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其实对于好多朋友咧，想因应翻以前安省咧嗰个13%退税，真系要把握时间啦。咁同埋最主要上咧 ，Skylands 个镇屋咧由 Times Group 打造咧，已经系令到好多朋友会觉得 OK 正。同埋三税房、四税房任拣咧，呢个哋亦都系吸引嘅地方嚟嘅。
6: 而且呢，很多这个啊 townhome 呢，我们这边呢都是有双车房的，所以非常好用。双车房之余呢，外面的这个地方哈，还可以再停两部车，
5: 就四部车噶咯。
6: 啊，所以为什么今天为大家推荐 Skylands 呢？除了这个地段好了，社区成熟了，还有这个空间非常的实用了，三代人都可以住了，以及性价比配合政府的 HST 的尾背，以及哈再加上这个入住时间相当的灵活，优势真的非常的多。
5: 再加埋咧，好多单位咧连 basement 都已经装修好了，即系计下啦，就系单单咁样咧，悭咗13% HST 啊，再加埋悭埋啲装修费咧，悭上加悭咁啊，80几万之后可以话就可以拥有你嘅新家园噶啦。
6: 所以事不宜迟，赶紧来我们的销售中心了，我们是在 Leslie 和19街以南2号 Carlo Lane。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8: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9: 梗系阿 Don 喎。
8: Don
9: 今日5月23 ，Don Brinof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8: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9: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8: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Brinoff Toyota 汽车城啦。
1: AM 1430宋文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Chris Wu 全天候的电话是416-668-8688，我们现在位置是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就是 BMO 的隔离就是的。进入到来他今天有一个在 North York 的一个浓密地段，这个单位由30万起40万、50万都已经有商量了。
4: 所以話冇乜人知嘅，不過可以俾大家知多啲嘅咧，就係好近濕圍地鐵站嘅。咁其實呢度咧，我哋多唔多啦？大多次買屋又好，買 condo 又好，都係要揀咧你個 location 近唔近，方唔方便啊？你嘅交通啊等等咁樣。咁同埋咧，最緊要呢個樓盤咧，亦都係好快咧就可以咧就係收樓噶啦，就是、明年上半年嘅就可以收樓噶啦。亦都係冇 occupancy 嘅，你直接買就直接入去噶啦，做業主噶啦，
5: 應
4: 而係動工添嘅。最重要同埋而家咧亦都符合到咧 HST 嘅 rebate 係 ready 嘅。
5: 所以快啲打呢個電話416-668-8688同 Chris Wu 傾下，或者嚟到1651 Denison 直接揾佢嘅團隊。
10: 識玩識食識嘆，打開快樂之門，快樂方程式，
11: 識唔識嘆？
12: 五月尾啦，咁啊暑假即将嚟到啦，知唔知而家边个会系最忙嘅咧？两位
13: 暑假最忙，
12: 而家、哦、暑假就到而家最忙，边个啊？
14: 家长最忙啊，系嘛？好早起身噶，佢哋都要。
13: I Q 题嚟噶，乜乜最忙咁样
12: ？I Q 题，不过的而且确系噶，五月尾啦，临到放暑假之前呢个零月咧，所有嘅家长咧就忙于咩咧？帮小朋友安排有啲咩活动，有咩学，有咩玩噶嘛？所以咧，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咧，之前就阿仔要报 community 嘅 summer camp 啦，咁家长咧要度啱校闹钟，做晒功课，准备定我要边几个课程系自己想俾个仔读嘅，咁样就 tick 定晒嗰个闹钟一响 ，system 开始报名啦，冲入去抢住报名，报唔到一满咗咧，你就报唔到噶啦。
14: 嗯，
13: 乜咁噶？因为我就未试过呢啲经验。
14: 因为系你太太做嘅。
13: 啊，唔系，因为咧，因为即系我哋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佢哋年纪可能都相对比较大。
12: 系系。
13: 同埋咧，放暑假咧，好多时候我就唔系一定要去 summer camp， 我比较上俾佢哋自由地选择，因为你经过咗一年翻学已经咁辛苦啦，即系其实因为小学。譬如話你甚至乎即係中學佢哋啲暑假好短嘅啫嘛，個零兩個月頂曬籠都唔夠兩個月，
12: 兩個月。
13: 咁其實仲要佢哋學嘢，係嘛？即係俾佢哋 relax 下，揀住做中意做嘅嘢仲好啦。
14: 咦，係喎，馬飛，你之前好似喺新加坡嗰度噶嘛？咁就係啲小朋友係咪都喺新加坡嗰度讀書？
13: 新加坡咧都有佢哋嘅 summer camp 嘅。
14: 哦，
13: 係啊，但係我個人就比較少去即係嚇涉獵呢一方面嘅嘢嘅，即係暑假我就去旅行咯，同啲小朋友。
12: 其實咧，我都唔係話咁樣。但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呢，有些家长呢就教我，他说喂，你等我们有些事做好嘛，暑假那就教我怎样去抢报名咯，那我就做了一次咯，做了一次之后我觉得打仗
13: 是咯，还要抢的
14: 演唱会
12: 是抢位的事。那当然啦，坊间有很多的不同的活动的 summer camp 的，例如学踢球啊，打篮球啊，那都有，视乎你想小朋友学些什么东西。不过呢，我最近呢就看了一个专家的一段文章，那他说呢，其实呢小朋友咧需要有自己时间，有一啲空白嘅空间，学下无聊，然后咧就揾到自己打发时间嘅方法。咁喺暑假嘅时候咧，呢啲咁无聊嘅时间咧，其中啊，佢哋自己揾到啲方法点样玩嘅话咧，系可以帮佢哋发掘一啲兴趣，佢哋自己兴趣所在嘅。我觉得几得意噃，就继续睇落去啦。咁个原因系咩咧？啲小朋友咧，如果所有嘅活动系你安排晒嘅，咁佢哋系被动嘅学习。但系调翻转啦，原来佢哋百无聊赖冇嘢做嘅时候咧，反而佢哋会自己主动咧就去学习，咁甚至乎咧佢揾到佢自己有兴趣嘅嘢咧，佢就会全情投入，咁有更好嘅学习嘅效果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哋喺成长嘅过程里边就学习咗自己安排自己嘅时间，咁对佢将来嘅生活啊，将来佢出嚟工作嘅人生嘅计划，都会可以自己去安排，而唔系被动式咯。咁我睇完之后，咦系、哦，但系当然啦，要做呢样嘢咧，咁亦都有啲原则嘅。作为家长咧，都要俾条界线佢噶嘛，唔系话放任，诶、你唔使做嘢啦，唔使学嘢啊，留白啦咁样。
14: 兴趣就系打机咁样，原来
12: 系啦。咁今日死啦，咁啊，全日都系打机。话成个暑假打机，其实唔知点解家长好唔中意小朋友打机，
14: 系咪啊？即系觉得打机呢啲嘢系好无聊，所以要定义乜嘢为之无聊咧？无聊可能系冇乜营养嘅无聊啦。我而家都学紧咩叫无聊，就系、是、一种令到自己放空嘅一种状态，
12: 都系嘅。咁、但系即系作为家长咧，喺暑假两个月嘅时间，系咪俾佢？ 佢完全咁样去无聊咧？嗱，有三个原则家长要做嘅。第一咧就系要求小朋友嘅生活作息时间有一个时间表 ，OK， 佢自己要知道要点做嘅。第二样就系安排三 C 产品，即系嗰啲电器产品啊、电脑啊、打机嗰啲嘢咧，三 C 产品有时间嘅上限。咁第三样嘢咧就系如果小朋友真系揾到佢哋自己兴趣所在嘅话咧，家长要协助小朋友提供一啲相关嘅资源俾佢哋，即系例如佢想啊，原来我中意砌图噶，我想要砌图啊，咁爸爸妈妈你咪陪佢去买咯，咁佢先可以发展嗰样嘢噶嘛，系咪？咁另外咧就话，如果唔想两个月嘅时间完全白白浪费嘅话，专家都有啲建议嘅，佢话可以咧将暑假分成三份咁嚟规划，第一个规划咧家庭嘅时间。总之同家长一起同小朋友一起做一些活动度过佢，不一定要出国旅行，本地旅行又得，或者去下 camping， 即是自己的 camping 又得咁样。甚至乎你说、啊、家长好忙，我哋翻工，我唔得闲陪佢玩咁多，送佢阿爷埋屋企，送佢阿婆入
14: 街抄剧。
12: 系啦，所以同家人家庭成员一起去分享嗰一段时间嘅。咁然后第二个规划咧就系话俾小朋友去入一啲 summer camp， 去学嘢又好，纯玩嘅都好，唔紧要，去参与活动，学习同一啲小朋友或者同龄嘅朋友去相处，或者系学嘢。咁第三个咧就真系头先所讲嘅，完全留白，放空晒佢。咁佢自己咧就系学习点样去过佢嘅生活。咁、我睇完呢、这个。真的觉得不错，不知道你们觉得怎样呢？
13: 其实包揽晒应该要做的事，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那些即是变了 是你不是 A 就 B 就 C 的了，一定是。那就是似乎呢就是你的小朋友本身的本质是适合哪一种方法，我觉得是。所以都要靠那个家长去做一个判断。
12: 是啊，那我看完这段事之后呢，我都啊即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家长实在太忙了。那现在就告诉大家听了，其实暑假呢都不一定要大家都这么忙的。给小朋友一些留白无聊的时间，家长放过小朋友，同时都放过自己，让自己可以享受一下暑假的生活。
2: AM 1430，斯克力张颖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4: 好，又是我和张颖为大家推介一下这个 Camden Crossing， 我们现在位置在哪里呢？1621 Major Mackenzie Avenue。 所以都系记住啦，我哋而家即系话咧，最佳嘅呢个叫做叫唔系上升，系升级啊！即系住开 condo 嘅朋友咧，又想试下住独立屋，又惊独立屋咧嗰个叫做要打你嘅精神太大嘅话 ，townhouse 唔错噶。咁啊，跟住咧又有有双车房啦，又有 basement 啦，咁适合咧有小朋友嘅家庭。如果加埋爹哋妈咪咧，一定够使嘅。
3: 而且仲有个非常之惊喜嘅价钱嘅，83万起咧就已经可以入手到只。接近2000尺嘅双车库嘅镇屋啦，而且咧仲会享受卖退税嘅优惠添。
4: 系啦，咁啊，张贤讲得好啱啊，而家唔使俾税噶嘛，所以即系把握呢个良机啦。头先张贤讲咧就80几万咧就有双车房啦，到90多万松啲嘅话咧，再俾埋个 basement 你，哇！如果 finish 埋嘅话咧就正啦。好，记住揾我哋冯山团队1621 Major Man。
15: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6: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2321车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5: 好错，咁啊 ，Spring Water 呢个项目咧，咁啊，大家都听咗好耐，咁啊，有啲咩笋嘢，今日嚟有啲咩好嘢咧，咁啊，等水晶姐姐介绍俾大家，有咩过人之处啊？
17: 系啊，嗱，首先我哋呢个楼盘咧系全城入边咧性价比最高，同埋咧完全系冇管理费嘅 ，porter fee 都冇嘅，一分钱都唔使俾啦。咁我哋呢一个咧系83万咧，咁就可以买到一个冇管理费嘅 townhouse 噶啦。咁我哋有啲系三房三厕咧，四房四厕咧，咁或者系两个车房嘅，咁可以泊到三架车啦。咁仲有一个特别嘅就系我哋呢度全部嘢都唔使租嘅，连个热水膽都系送埋俾你啦。咁呢个家电咧送晒俾你啦，咁啊冷气暖气都唔使买，送晒俾你嘅。同埋我哋仲有独立屋啦，咁啊独立屋咧而家退税咗之后咧，大概120万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快啲嚟呢度睇睇啦。咁我哋呢度咧全屋升级晒咧，实木地板啦，石英石台面啦。 一應俱全，全部都喺呢度。地理位置非常之好，係現在屬於萬錦咧，非常之靚嘅地段啦 ，Warden 啦，同埋 Major Mackenzie 嘅。咁近 Costco 咧，三分鐘咧就可以上到去 Costco， 同埋高速404咧，又近大統華啦，同埋呢個王府井嘅，非常之好啊！
5: 咁快啲过到嚟呢度啊！咁地址咧就系3217啊 ，Elgin Mills Road 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18: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万起，不约克洛菲尔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6: AM1430 乐熙莲兰月2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三成呢个镇屋咧，特别吸引我嘅地方就系已经装修好嘅一个 basement 啊，因为始终咧上面嘅楼层咧就系我哋自己一家人住啊，或者稀嘅地方咁，但系有时都会有啲朋友喺海外地方嚟探你噶嘛，等佢住边度啊 ？basement 摆张床就最好噶啦。
17: 非常好，至于呢一楼哈，其实已经给您装修成一个房间了，而且呢带一个全套的卫生间，这样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的方便的，你将来卖的时候也是很好卖的。
5: 你要谂下咧，今时喂你住嘅时候咧，要住得舒适，当你在选售的时候呢，间屋本身的设计啊、间隔各方面呢，是令到你有升值的潜力的，同埋再加埋呢，这间免足了 13% HST 的税款呢，其实你想想80多万真的可以悭返不少。
17: 排名对买家来说是绝对有优势的，在市场里面的这种机会也不算多哈。户型灵活，升级配置哦，刚才说了是铝合金的窗户，这些细节哈值得拥有的 Skylands 啊，赶紧来我们的这个销售中心，我们有示范单位供您参观啊。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19街以南2号 Carlo Lane。
19: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AM 一四三零，宋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各位如果想寻觅理想的家园呢，就要由找一个深水靓盘开始啦。北约克地段啦，这个绝佳的黄金地段，讲紧喺龙脉嗰度，点样可以在禾港里找珍珠呢？即刻问一下Chris先。Chris Wu，
5: 是啊，30万啫，真是30万，不是39，是31、32万呢就买到个 condo 啦。主要在龙脉喎，那条街呢是最长最多嘢食嗰条街啦，北约克最黄金的地段。跟住一两分钟就行到去 subway， 下年就动工啦，完全唔使俾 occupancy fee， 直接呢就 final closing 嘅。所有单位呢都係30几到50几万，全部符合 HST 要求。咁如果你淨係觉得 condo 未必啱你嘅话呢， townhouse 我都仲有 Union Glen、 McCowan 14街、 Leslie 19街、 Loft York Young and Finch 嘅 townhouse 都有嘅。所以你搵咩楼呢都可以过嚟搵我。记得嚟到呢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Denison Mall， 找不到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6: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识唔识货？
14: 哇！而家呢個城中熱話咧，就係講緊嗰只錶啊嘛，呢一個嘅PRJ 啦，即係所謂 AP 啦，聯城 Swatch 膠陀錶，非常之反應熱烈啦。喺 downtown 我見到啊，嗰個商場嗰度咧就好多人排隊啦。另外好似喺歐洲嗰邊咧，直頭出動到催淚彈去驅散。
13: 好誇張啊！嗰單嘢
14: 係咪啊？
13: 我仲以為啲人係 AI 搞作咋，以為
14: 係咯，係啊！而家好多呢啲片，但係 anyway， 但係冇諗過今次嘅聯城居然係咁大嘅迴響。
13: Swatch 咧本身即係大家都知㗎啦。即系玩味性比较重嘅表啦，咁如果今次其实 A P 即系呢个品牌咧，就中文就译做爱皮表，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吓，系、即系瑞士三大名表之一，同 Peter Philip， 同埋有一只江诗丹顿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14: 有
13: 系啦，呢三个品牌咧就系即系瑞士咧三大名表啦。咁、最主要就系话，即系点解呢个爱皮表呢个品牌咁犀利咧？就系话佢哋嗰个机械工艺咧系做到相当之极致嘅，大家一个认同啊。其实一个咁高级。 即係淨高到上神海嘅品牌。哇！今次咧同一間出產呢個換味好重嘅 Swatch， 今次呢個聯成嘅最大嗰個賣點啊嘛。
14: 咁樣嘅聯成咧，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咧，個入場價就門檻低咗好多啦。咁啊，有機會買到一隻愛比錶喎，咁都算係好好。今次咁嘅聯成唔係第一次，上次就有個呢個 Moon Watch 啦。咁但係好 hit 好 hit。原來咧，對於某一啲呢啲品牌嘅忠實收藏家嚟講咧，其實可能唔係咁喜歡嘅，因為你見到自己，哇！我儲開呢只，喂，我有錢就買到呢只，我有實力先買到，好似有啲沾污咗，有啲灰塵咁樣。原來
12: 唔會咁嘅，唔會咁嘅，因為好似嘅咁啦。呢一個Royal Pop 出咗之後咧，其實調翻轉 AP。嘅表咧又多翻人留意、哦，突然间有啲人去揾翻佢个原装原款、哦，咁所以其实呢啲生意门路啦，或者系市场嘅一啲策略，其实系帮到两个品牌咧，都系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嘅，唔使担心。咁啊，拥有呢只表嘅咧，亦都唔会怕大 cheap 咗，唔会啦。
13: 如果唔使排
12: 多两个零买噶嘛，
13: 如果唔使排队，你会唔会买啊？你觉得？
14: 嗱，如果講實用性咧，其實我就自己唔會買嘅，即係我 even 嗰啲智能手錶，其實我都麻麻地，因為我真心唔戴錶嘅。
13: 係
14: 係啊，
13: 但係而家呢個問題就係佢唔係一個錶，佢覺得係即係一個即係、類似係啦
14: ，accessories
13: 啊，或者係一個潮流，就係、是、咁樣
12: 潮物嚟嘅，
13: 潮物嚟嘅，即係係啦。如果你係用一個擁有一個錶。个睇法去睇呢件事咧，其实唔系佢哋想要嘅嘢啦，就
14: 我又谂紧好似啲类似 figure 咁样咯，因为佢系一 set 咁样出，上网睇资料就话哦，即系单价你知道几多钱啦，几百蚊咁样一只啦。嗱，两样嘢分开，个表还表，链还链，两样嘢分开买，包埋嘅。咁我又见到一个嘅礼盒套装咁样，唔好意思，即系用呢啲咁嘅形容词，可能讲 cheap 咗个牌子咁，即系网上面嗰啲参考图片啦，一套嗰啲又反而唔知几多钱。咁但系如果你话当系一个 collection 嘅话，先呢个限量嘅联成啦，或者嘅期间限定咁样啦，咁我又觉得如果要储开呢啲标嘅话，都值得储嘅。我明白点解啲人会排队
12: 咯，
14: 系啊，
12: 系咪当玩具咁储咯，冇所谓嘅。
13: 不过我自己个人就唔会买，即系据我实，即系始终即系唔系我嗰杯茶啊嘛，系咪？即系当然系有啲人系要觉得，咦喂几得意呢个咁样嘅联成系嘛？
12: 嗱，或者我讲下咧，而家呢一只联成款嘅 Royal Pop 系点样嘅先啦。首先要介绍原本呢只 AP 嘅 Royal Odd 咧个系列经典嘅地方系咩咧？佢有八粒六角形嘅螺丝喺呢一个八角形嘅标圈上高，咁然后咧个标盘咧就系格纹嘅。好啦，呢只 Royal Pop 即系呢联成款系咩咧？头先所讲嘅嘢有齐。不过咧，佢哋嘅物料咧就系生物陶瓷啦，咁有啲人就话，其实真系好胶咯，吓咁啊嘅嘢啦吓。咁但系咧都有特色喺上面嘅，因为呢个表壳同埋表圈咧系经过咗呢个卷面嘅拉丝处理嘅，咁所以效果出嚟咧，又好光身，好靓，好亮丽噶噃。咁连个格纹表盘咧都一样有，咁但系咧 Royal Pop 咧真系头先你所讲嗰样嘢啦，呢、這个已经变成一个陀表，唔再系大嘅手表。咁即系话头先你讲嘅分开买嘅嗰条表带啦，吓咁佢而家就变成一条表绳。一条绳，咁你就系垂直嘅，你可以挂喺袋度又得啦，挂喺啲褛度又得啦。有啲人话挂颈，我就唔知点样挂颈啦，咁短条带。不过咧，
13: 自己加落去，
14: 自己配咯，变颈链咁样咯。
12: 唔知咁或者迟啲可能佢又会出翻一条表带配落去啦，因为咧呢个 Royal Pop 咧嗰个表面啊。其实是成个可以 pop 出来的嘛，咁只要将来出返条表带佢又可以 pop 返条表带度，咁就一定好好玩啦。咁好啦，而家呢就总共呢有八个颜色款嘅，係两个表款，一个呢就有小针盘嘅，一个呢就係双针嘅款式嚟嘅啫。咁好啦，咁但你话点解今次呢一个联成呢八款呢，我睇到喎、原来有个意义喺度㗎喎，因为呢个 Royal Pop 呢喺表壳嘅结构上面呢有额外嘅八项专利，咁所以呢今次呢有八个色款，即係庆祝嗰件事，咁所以我觉得几有意思啊。咁如果你话将来做一个 collection 嘅话，中间都有学问有嘢讲㗎嘛。
14: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0: AM 1430乐熙连兰月二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好多时嚟到 Times Group 嘅展销中心咧，有啲朋友都会话：，喂，我唔识讲中文嘅，我讲英文，即系要我讲英文好难买楼啊！唔紧要啊，啱啱正话嗰个靓女销售员咧，接手翻上去，呢度系有识讲中文啦，无论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嘅服务员都帮助你嘅。
21: 是的，这边呢都有精通不同语言的 sales 来为您提供很好的服务的。最主要的是呢，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 Skylands 呢，是 Times Group 打造的。他们已经有40多年的这个开发经验了，你知道 Highway 7上很多的项目都是他们的，对不对？所以整体呢，从设计啊到施工到最后交房，都是让人完全安心放心的。
5: 我最喜欢呢，就是它这个位置呢，正正我们二号 Carlo Lane 这里呢，这个销售中心隔离呢，就是你将会入住的地方啦，附近有湖啦，咁亦都是正宗大旺的，因为如果你说去到大货仓或者 Home Depot 呢，都要揸2-3分钟，这个是最理想车程的。
21: 是的，部分单位很快就能入住了，你知道我上一次做这个 RB 的时候，对面的房子还是空着的，这一次已经有人搬进去了，所以非常的方便，不需要等太久的。
5: 没错，位置是 Leslie 的19街以南2号 Carlo Lane Skylands 展销中心，快点过来找我们啊。
2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3: 同 May，
24: 我梦想要嘅 Audi，
23: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22: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3: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6: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5: 冇错，这个 Spring Water 呢讲緊已经来到第三期，亦都系最后一期啦，所以呢就手快有啊，手慢冇啊，要快啲把握时间呢过嚟睇睇啊，究竟啊佢个地理位置喺边度啦，咁要话俾大家听下呢个 Warden 呢及呢个 Major McKenzie 嘅。
26: 头先水啲姐姐同佢哋讲嘅时候呢，好多嘅升级装修啦，其实都未讲完，因为太多啦。即係 Metamy 呢送咗好多嘢俾呢一个买家嘅，无论头先我哋讲嘅家电啦，同埋呢个 Water Tankless 嗰啲嘅热水炉啦，全部送晒俾你啦，买断咗之后呢，另外仲有呢个主层同埋二楼呢，九尺楼底啦，全屋嘅实木地板，仲有3层密封玻璃啦，同埋嗰个电车嘅 EV charge wrap in 俾晒你，冚唪俾晒你啊！
5: 系啊，咁啊，有点样可以做到啊？即系人哋加价我减价咧，咁啊要问下，
26: 真系犀利啊！
5: 扣埋税啊，83万啫，咁啊，所以话快啲嚟到呢度，我哋呢边度啊，而家
26: Elgin Mills 夹呢一个 Warden 以西嘅就系 Metamy 嘅销售中心，入到嚟咧揾水晶姐姐啦，我哋嘅电话系416-557-8329。
19: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AM 1430秀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真的不是讲笑，虽然是落雨，但是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这里新辉地产去看看究竟有什么和果类可以找到珍珠，真的直接跟你讲的话。尤其是今天 Chris Wu 都会跟大家着重地推介 North York 北约克这个绝佳的黄金地段，经常都说龙脉，大家知道什么龙脉呢？就是说我们大多数或者讲的在这个北美来讲的话，有一条街呢是很出名很长的，那么正我们这个大多市的
26: 很多东西吃的
4: 那条就叫做龙脉的，那么大家都可以想到近401的那条打横那条是什么那上下咯，是不是？
26: 是的，那通常呢珍珠我们都觉得哇这些一定很贵的了，不是的，今次30万、40万、50万都有商量喎、
4: 哦。係啊，咁唔只係一隻一粒粒嗰啲好靚嘅珍珠，仲要係一隻真嘅珠。 正所謂豬就係人都想食到嘅，咁所以呢啲係真嘅豬咧，大家就要快啲嚟到咧1661 Denison Street 啦，去揾新輝地產嘅 Chris Wu， 可以咧有班團隊啦，雖然佢哋而家忙嘅，但你嚟到嘅話咧，可以盡量幫到你，幫到你嘅 Chris Wu 嘅電話全天候24小時，416-668-8688。
0: 我是邓欣，
1: 我是马飞，
6: 我是瑶瑶，
0: 快乐方程式，
11: 识唔识玩？
14: 识唔识玩？我哋又嚟玩啊，又嚟估嘢啦！
13: 哎，今个星期啊，轮到边个出题我哋？
12: 我啊，我准备好啦，你哋咧真系要小心啲啊，因为咧，我今日俾嘅提示咧，其实咧就真系非常非常之令你哋会头痛嘅嘢嚟噶。咁啊，吓嗱，准备好啦，我会俾两分钟你哋发问。哎，讲咗先，
14: 系
12: 我哋今日因为个时间咧就比较紧迫，所以就唔接电话，唔好意思啊，打咗电话嚟嘅朋友咧就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再帮衬下。
13: 估嘅时间都短啲咯，咁你快啲讲啊！
14: 好啊，两分钟时间系嘛？好，咁我真心计时咯，准备咯，一、二、三，
12: 提示一。就是加拿大咧去玩一个活动，呢、这个活动是必须领有牌照的 OK， 而家系估一个活动啊。咁、第二样嘢咧，呢、这个活动咧其实有好多学问噶、但系如果唔识嘅话，你又唔系唔玩得嘅，你都玩到嘅。甚至乎第三个就是话，有时咧新手唔识玩咧，分分钟嘅成绩咧可以做全场总冠军。咁好啦，你哋开始发问同埋估啦。
13: 唔使呢个发问啦，钓鱼。
12: 唔系啊嘛，
14: 吓估到啦，咁快嘅咩？
13: 唔系我个答案啫，唔系你继续问啦。
14: 我话唔系啊嘛啊嘛啫嘛，唔系啊嘛，唔系喎。头先嗱，你第三个提示就话唔识得玩，反而系全场总冠军。
13: 咪有机会，
12: 有机会。
13: 咁你钓鱼咪得咯？你唔识识玩嘅，你掟条脷落去几廿斤嘅鱼上嚟，咁咪赢咗咯。
14: 啊，
12: 即系运气。
13: 同埋你话要咩话？你话要牌照啊？咁你加拿大钓鱼要牌照噶嘛？
14: 系咪真系咁简单钓鱼啊？系咪具体啲嘅答案？
13: 仲有啲咩话？第二个提示，唔系第二个提示系咩话？除咗
14: 要领有牌照，
12: 第二个有好多学问，
14: 好多学问，
13: 钓鱼都好多学问噶，系啊。
14: 咁啊，
12: 搞错，
13: 使唔使好多钱噶？我想问啊，使唔使好多钱你玩呢样嘢？
12: 封建游人啦、
14: 啊。咁我想问一下，嗱、這、呢个活动咧喺地上玩定水上玩噶？
13: 嗱，你答完呢个咧，就已经肯定噶啦。
14: 使唔使要工具噶？
13: 系。
14: 系啊，
12: 所有都系啱嘅。
13: 即系地上又玩得，水上玩得噶嘛？系咪？
14: 地上又玩得，水上又玩得、
13: 啊。啱咯，钓鱼咯，仲有啲咩？
14: 钓鱼可以喺地上玩嘅咩？
13: 唔系，你企喺岸边钓啊嘛，可以。
14: 哦，
13: 系咪啊？
14: 咦，嗱，仲有三秒钟、两秒钟、一秒钟，啲啲啲啲啲啲啲，
13: 系
14: 好啦，咁啊，嗱，不如
13: 喂，其实我哋真系唔知道答案，我哋真系估噶咋，嗱，只不过遥遥嗰啲 tips 真系，即系等于讲埋个答案出嚟咁解，我觉得完全系，
14: 系咪真系咁简单嘅？
12: 哎、开心啊！
13: 你可唔可以出啲深啲嘅？咪上次系海参，今次系钓鱼，真系好容易。
14: 海参威喎，嗱，咁啊，我估系 fly fishing 啦，系咪 fly fishing 系
12: 潜水，都系 fishing。OK， 吓、咁当然啦，邓欣同马飞咧，今次咧一百分完全中晒嘅。
13: 系
14: ，OK。
13: 咁我哋有冇上？
12: 有咩？我讲样嘢出嚟，你哋个个都啱嘅。
14: 哦，就系、是、有呢个汤包系嘛？送翻
13: 俾我，送
14: 翻你自己。上次送咗汤渣出去，
13: 喂，好听讲话真系好饮啊！啲回响非常之好，啲听
14: 系啊系啊，因为好方便啊，真系。
12: Yes,
13: 喂，咁喂，我想问翻你啦，杜文达
14: 咩啊？
13: 点解你揾一个咁用字嘅问题俾我哋？
12: 唔系啊，唔系，因为真系要介绍下呢个活动， okay. 因为咧呢个活动咧，加拿大嚟讲咧，讲真。我覺得是家庭聚會、家庭活最好的活動嚟噶。例如我哋就算去 cottage 啊，去 camping 好啊，咁有時唔通成日都追追逐逐啊，或者帶個羽毛球拍去打咩？咁但係釣魚咧，大家咧就坐埋一齊，好安靜，然後咧就喺好耐心咁等待。咁有時咧中間又會傾下偈，就係啲咁安靜嘅情況底下咧，先會講到一啲可能心底嘅説話，或者係啲從來都唔會講、唔敢講、冇啱時候。讲嘅嘢咧会讲出嚟，咁所以咧其实钓鱼咧亦都唔会话太伤身啊，年纪又大玩唔到，年纪细又玩唔到，即系唔系咁噶。 嘅，系男女老幼都可以一齐玩。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系好值得推介嘅活动，甚至乎有啲人觉得系运动添。
13: 你讲得啱啊！通常都系啲卧底见过上司 controller 嘅时候就系钓鱼噶啦，一定系钓鱼，唔知点解咧？
14: 系咪啊？冇人偷听底啊嘛，听唔到啊嘛。同埋我觉得咧，钓鱼咧就系好体现无聊嘅状态，等待嘅过程啊，你啲
1: 好考耐性
14: 啊，系啊，真系好紧要，
1: 系系。咁而且咧，即系有时钓鱼嘅时候咧，就算你一个人去钓鱼都玩到，咁喺嗰个一个人嘅情况底下，你又可以谂下嘢喎。平时你知啦，我哋揸住个手机啊，开住个电视啊，鬼咁多嘢做，咁啊，即系钓鱼静静地一个人谂嘢，真系好好嘅时刻嚟噶。我呢条题目都系琴日钓鱼谂出嚟。
13: 唔系，我哋下次我要检讨下先，即系玩玩呢啲嘅时候咧，要一谂到个答案，唔好咁快讲出嚟。要扮下唔知先。
1: 我想呢条题咧，其实都有个信息要话俾大家听嘅。咁啊，即系可能我哋都有好多新嘅移民啦，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嚟到呢度咧，可能未玩过啦。咁都要俾佢知道。咁呢度钓鱼咧系要有牌照嘅，唔系同香港一样。只要你话啊租只船啊，有鱼竿啊，有个鱼丝啊，咁样就可以钓鱼。唔系嘅，呢度有牌照，你要上网填表啦，跟住俾钱啦，咁样去攞嘅呢个牌照。牌照咧就分为三种，主要两大类咧就是一个就是运动钓鱼执照，另外一个就是保育钓鱼执照。咁运动嗰个咧，渔获你可以丰富少少带走。咁啊，如果保育嗰只咧，就即系话你其实纯粹玩嘅啫。咁你都希望咧，可以帮手保育呢一个概念。咁第三种咧，系一种单日嘅钓鱼执照嚟嘅吓。咁你即系话啊，其实我都系一世人玩一次，或者我今年我唔识钓鱼，我试一次啦。咁你就可以购买单日嘅钓鱼执照。咁啊，当然价钱系平好多啦。如果你执照嚟计咧，就系每年嘅一月一号。至到年尾嘅12月31日为之一年，所以话记住啊，我九月上次系九月开始有呢个执照买嘅、哦，咁啊系咪系到下一年嘅九月？唔系，永远都系1月1日至到12月31日。咁另外咧，安省嘅居民咧，全年咧有四个机会咧，就系、是、唔需要执照可以钓鱼嘅。咁喺2026年咧，不如讲俾大家听。咁啊有两个日子已经过咗啦，一个就 Family Day， 另一个就 Mother's Day， 第三个嚟紧啦，免费唔需要执照钓鱼。就是 Father's Day 6月20日和21日。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安省家庭钓鱼周，系6月27日至到7月5日，即系啱啱放暑假嘅日子。
13: 咁、如果大家话、
1: 我未试过钓鱼、我想去钓鱼喺加拿大钓下鱼嘅话，把握呢啲唔需要执照嘅日子试下先啦。
14: 另外我想讲咧，有一个系唔需要执照嘅钓鱼 ，anytime anywhere 个个人都做到嘅，合埋眼就做到啦。
13: 系上堂嘅时候，
14: 冇错啦。
6: AM 一四三零，斯克力张颖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7: 再同大家讲我哋位置啦，1621 Major Mackenzie。咁我哋咧系为凤山团队咧向大家推荐呢个 Camden Crossing 嘅镇屋嘅。呢、這个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啦，19街隔 Leslie 啦。再睇翻周围环境都非常之好嘅，可以睇到好多公园啦、绿地啦，好多嘅。咁谂下食完饭出去散下步嗰时，咁靓嘅环境，我、心情都会靓噶。
4: 系啦，虽然讲嘛咁靓，你睇下，即系如果你幻想啊，如果夏天。即係出街去打 golf 啊，小朋友打網球啊，跟住又踢下波啊，呢啲咁嘅配套咧，可能你喺下邊 downtown 啊，或者咧去到 midtown 啊 ，highway 7咧都好逼業嘅。咁或者如果你未來十年真係升級嚇、有間 townhouse 有種大屋嘅感覺嘅話，係咪好唔錯咧？所以記住嚟 Camden Crossing 呢一個位置嗰度咧，19街夾 Leslie 嚇。咁我哋今日咧，鳳山團隊咧已經喺曬度咧，為大家詳盡介紹啊，記住。80多万咧就有一个双车房嘅镇屋俾大家，我哋就1621 Major Mackenzie。
8: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9: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子威，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26: 即係色彩轉變啊！今日嚟到呢個 Matami 嘅銷售中心咧，無論你買嘅係嚟緊可以諗住呢幾個月就可以收樓啦，或者出年收樓啦，甚至乎即刻可以入住嘅咧，都有可能都有得俾你選擇啊！無論係獨立屋啦、雙車房啦，120万，喂，講真，呢一啲即係全個 market 裏邊，你揾邊度都係揾唔到呢個價錢係獨立屋啊！
2: 係啊，咁啊又有 town home 嘅選擇啦，1600到2000尺啊，咁啊而且咧有曬前後院，有啲咧仲有係空中花園啦，咁啊同埋有單邊嘅，亦有啲咧係可以有即係獨立嘅唔同嘅分房嘅門啊，分門出入啊，哇好正！頭先啦，選啲自己同我哋介紹嘅時候咧，我覺得好 amazing， 哇 town home 做到分門出入啦，呢、這個真係好神奇，但係真係 work 喎。
26: 係啊，咁你可以租俾人又得，你話我自己做個 studio 嘅，咁啊可以用另外一啲做用途嘅，咁亦都可以嘅，有埋啊廁所。套房全部齐晒，所以呢个设计咧相当之难啦，亦都系全城咧，如果讲 townhome 咧 freehold 嚟讲咧系相当之平，亦都系全 GTA 大多人多市里边最平噶啦。记住我哋嘅位置就喺呢个 Elgin Mills 及呢个 Warden 以西嘅，我哋紧发展商嘅销售中心，水晶姐姐嘅电话我哋一齐嚟啦，
2: 好416-557-8329。
3: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0: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3: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复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0: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甲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5: Rose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7: AM 1430宋文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6: 今日 Chris Wu 咧真系有呢一个好好嘅禾杆里边揾珍珠啊，帮大家。咁呢个 North York 嘅绝佳地段嘅呢个楼咧。又近濕圍啦，30万起已經有商量咯。
18: 係啊，冇錯啊，我哋好多廣告咧都講緊咧6、7、8、90万噶嘛。啊，30万能夠上車嘅樓盤咧，少之見少，跟住仲要1、2分鐘行到去濕圍，跟住仲要咧係咁近咧，呢個龍脈嘅。啊，跟住咧仲要係咧30几万起10% 首期，下年就收樓，全部咧都符合呢個 HST 退稅，實在咧係。好難得啊！幾樣正嘢咧，就融合埋一齊。
26: 嗯，咁如果你話唔係話要睇樓嘅，我想買屋嘅，咁今日有冇介紹啊？
18: 梗係有啦 ，townhouse 我哋大把啦，我哋周圍都有嘅 townhouse， 好多唔同樓盤啊，有 Union Glen 啦，喺 Kennedy Major Mall， 有 McCowan 14街啦，啊，又有Leslie 19街啦，又有 Yan and Finch， 所以咧我哋係非常之多嘅樓盤選擇啦。啊，無論係 condo 或者 townhouse 都有嘅，記得嚟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Denison Center 啊，或者找不到 call 我416-668-8688。
24: 喜劇、
27: 闹劇、
28: 悲劇、
29: 恐怖片、
30: 快乐方程式，
31: 识唔识嘢？
32: 今次咧，我要介绍一个劇集，就喺串流平台睇到嘅 N 字头嘅串流平台。咁啊，呢套咧就系一个日劇嚟嘅。马飞，你多唔多睇日本嘅制作噶？
13: 日本反而我睇动漫真系睇得多啊，真系唔系讲笑。
14: 系
13: 啊，好多时候咧执翻，就算我以前有啲 miss 咗嗰啲咧，我都会执翻嚟睇噶。
14: 嗯，
13: 但系你话
32: 真人嗰啲咧，
13: 串流平台嗰啲劇咧，我真系反而少。好似上次咩啊咩假期啊，又
14: 长
13: 假
14: 期，
13: 我都未睇过啊，其实
14: 吓，
32: 咁啊，睇啲新嘢啊！而家呢一套咧叫做《地狱占星师》hit 嘅，日本嚟讲咧，呢一个女主角咧，仲要系非常非常之出名。好多人咧都即系认为佢咧就等于香港嘅佘诗曼咁样，即系好有叫助力嘅。阿邓欣，你又识唔识呢个女主角咧？
14: 有啊，有冇睇过《死亡笔记》啊？
13: 聽過，
32: 有啊，
14: 真人，
13: 但係冇睇過。
14: 哦，未睇過。佢咧就係當年呢個《死亡筆記》飾演夜神月側邊嗰個小女朋友啦，就叫做尼海莎。咁呢個女仔户田惠梨香咧，我好耐冇跟過佢噶啦。咁啊，再一次睇呢《地獄占星师》，我再睇呢個户田惠梨香咧，哦哇，邊個嚟噶？啲眼神凌厉到咧，我就俾佢吓亲啊！嗱，我即系呢套剧，我就睇到第三集啫，我会再认真再睇多次，我觉得好有潜力啊！呢套剧
13: 系咪新嘅？
14: 新嘅四月上架，
32: 系啊，哇！其实讲真，你讲呢个女主角咧，你头先提起嗰个剧集咧，我有睇过，但系我都完全唔认得佢，嗰种气场完全唔同晒。
14: 系啊。哇！尤其第一幕嗱，即系因为我知道瑶瑶你都系睇咗一集多啲啦，我都系睇到你少少啫。咁讲我同你共同噶啦，咁首先讲已经系六十岁噶啦，即系佢出场嘅时候已经系年长噶啦。咁咧就话有一个记者或者一个作家啦，咁要跟住写一个传记啦，跟住咧就系影住啊户田惠梨香后边跟几廿个人，那个场面咧就好似一堆人浪 slow motion 行过嚟，哇！你系 feel 到个气势啊，佢压得住好厉害呢位演员。
32: 冇错啊，咁同埋呢个剧咧，其实咧就系描述一个叫做细木数子呢个占星师啊，即系个占星师嘅真实人生嘅。咁而呢个女主角去接呢个剧嘅时候咧，其实佢一度咧就系推咗，话我拍唔到嘅呢个，我唔接啦。咁点解咧？因为原本呢个真正嘅真人啦，细木数子咧，可能系体型比较大少少啦，肥少少啦。咁而呢个女演员咧，就系一个好纤瘦高。高高瘦瘦的靓女的演员来的，她由17岁演到这个角色的66岁，其实是横跨了49年的人生。她说我不像我怎么拍啊，样那跟着剧组就说不用，其实我们不要求你外形像，那又不同了，对她来说，就是说她可以用她的方式去演绎这个角色，最重要就是能够合理化咗，同埋令到观众对呢个角色係好清晰见到佢嘅立体嘅一面。佢就咁样接咗啦。哇，係唔好话淨係气场啦，淨係由17岁演到66岁，咁大嘅变化。一个女演员，佢係一个介乎中年啦，介乎中间年纪嘅，点样可以又演晒啲，然后又大咁多呢咁样。咁其实喺外表上呢，佢都有一啲要求嘅，曾经都问个劇组，我要咁样演嘅话，你哋可以点样帮我呢？咁啊，剧组咧就话，我哋可能可以用一啲电脑特效啊。你演到老嘅话，佢话唔好，我哋要真实啲，唔用电脑特效，我哋用化妆得噶啦，试下啦。佢每一次要演老嘅时候咧，其实佢嘅化妆系3.5个钟头嘅，去做啲细节。

0: 样咧，都当然啦，演员系啦。咁我觉得系佢个讲嘢嘅语气嘅速度咯，同埋个力度咯，同埋佢犀利嘅地方就系佢分别到俾你知老咗嘅时候，佢已经系喺个社会又好有地位，已经系上晒电视，系侧边好多人跟佢。你听得出佢语气同埋佢眼神锐利，佢讲嘅就系我话俾你听，你系乜乜乜，连出世你系属咩嘅，你一定最后咩你系会咁样嘅，你系折堕嘅咁样。咁但系听翻佢年轻嘅时候咧，好似系轻巧啲，纯粹一个靓女想上位，嗰、那个嘅语气系有微细嘅分别，但你听得出嘅。
1: 呢、這个户田惠梨香嘅女演员，即系我真系觉得不得了啊！咁啊，即系原本讲真，我都。都成十几年咧，都冇跟日剧嘅进度啦，咁样，所以自从头先讲嗰个叫做咩啊，
0: 少少
1: 啦，死亡笔记啦，又睇过佢之外，我中间完全系冇睇过佢，咁啊，对我嚟讲咧，而家睇到呢一个户田惠梨香嘅剧集咧，对我嚟讲系一个惊喜嚟嘅，我期待会有更精彩嘅演出，咁啊，而家睇咗集领啫，咁啊，所以咧，我会继续追落去，咁啊，亦都系推介俾大家一齐睇剧，我哋一齐分享。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3: AM1430 乐希连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当时咧拣镇屋啦，或者拣屋咧个 location 紧要系除咗系交通方便啦，好近高速公路啦，近好多商业活动咧，都要谂下个小朋友读书。我正话住突然间同啲 friend 讲起话，喂，其实喺呢个 Leslie 及十九街呢个位咧，附近嗰啲列治文山最叻啲名校都喺附近嘅。
5: 是的，其实你说买镇屋，很多数呢，多数呢都是一些年轻的夫妇哈。很快他们就有小朋友了，所以他们其实呢考虑的方向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区一定要有很有实力的、有排名的学校。而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 Skylands 呢，它其实件件都满足了。
4: 同埋你谂下啦 ，Leslie 及十九街咧好多不同嘅社区嘅，但系既然同一个社区都要拣一个咧经济实惠同埋嗰个建筑商系有一定嘅实力，咁所以呢区咧 Times Group 咧一定系赢晒其他发展商嘅。
5: 再加上性价比现在也是非常之好的，单位很快就能入住，也不需要等太久了啊！所有的这些好处呢，他都是满足的，还有什么理由不过来看一看示范单位呢？
4: 冇错，我哋位置咧二号 Caroline 镇 Leslie 及十九街以南，喺佢门口咧见到好大个 Skylands 嗰个牌咧，就系我哋呢度啦。
6: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二六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二五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两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一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7: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8: 今日咁推介去推荐呢个 Candon Crossing 嘅镇屋俾大家咧，首先啦，双层啦、大后院啦，同埋咧仲有近2000尺，仲系双车库嘅，咁成个空间咧就非常之空间感好强啦。咁你其实系用83万镇屋嘅价钱咧，其实系体验到好似独立屋咁样嘅超值体验噶。
9: 哦，系啊，咁我讲下入边有啲咩配置先吓。嗱，我哋总共 total 有三层嘅，咁啊地下嗰层咧，咁就讲咗啦 ，full size 嘅 garage 啦，两架车啦，入到去咧就有第四间嘅房仔，咁啊又已经有个套厕喺度噶啦。上到去上面嗰层咧，有个好大嘅厨房嘅，咁啊中间有个 island 咧，个星就喺嗰度，又喺嗰度食早餐添。跟住对出少少咧，就个大嘅客厅，再出边咧就有个 balcony 添。上到去最顶嗰层咧，就有三间房嘅，咁啊所以咧整个间隔非常之工整。有兴趣嘅朋友咧，快啲揾冯山田旅游区，电话系64798131689，我哋嘅地址1621 Major McKenzie。
6: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来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和充气乐园，还有歌舞表演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的你还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

0: 中文电台
1: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子威，于三二一七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有时做人嘅嘢咧，头先我同志文倾偈咧，就系要攞尽优惠啱嘅。
3: 冇错，
2: 头先我哋倾开一啲优惠啊，哇，啲有俾你，点解唔攞咧？系咪先？
3: 冇错啊，咁啊，讲紧而家咧，譬如系 town home 嘅最低咧83万已经可以有啦，咁购买税咧，而呢个独立屋方面咧就120万咧开始咧已经有噶啦，咁啊，所以你要攞尽啲优惠，点解可以做到咧？就系、是、人人加价，我减价咧，就要搵搵啊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
2: 冇错啊，即系唔系话讲笑，就算你自己上网 check 下，你都知道附近啲二手楼啊，甚至乎新楼盘啊，蓝屋咧120万咧系边度都揾唔到，喺 Markham 市呢一度啊，肯定系最平噶啦吓。即系平时好少用最呢个字，但系呢个真系可以用最平呢个字吓。
3: 咁啊，而家咧要揾 freehold 嘅都唔系太容易嘅啫。咁啊呢度咧吓 Springwater 咧就可以有啊，就系免呢个管理费嘅。咁啊，而且咧就有晒即系各样嘅优势喺度啦。
2: 全部俾晒你啊，
3: 系啊，
2: 乜嘢都俾晒你啊。基本上咧所有嘅升级优惠咧，冚唪唥平时买屋你话要俾钱嗰啲咧都唔使加钱，冚唪唥俾晒你啊。
3: 系啦，
2: 呢啲我哋嘅位置，
3: 你到我呢度3217 Elgin Mills Road。电话水晶姐姐是416-557-8329。
4: 快乐方程式，
5: 我是邓恩邓佩恩，
6: 我是马飞梅智辉，
7: 我是瑶瑶黄凯瑶。
6: 哇！今日咧時間咧相當之緊迫啦，你叫我哋講嘢講得咁快就知㗎啦。咁啊，呢個時間咧完結節目之前咧，想提提大家啦，因為頭先都冇機會講法國網球公開賽啊。其實咧今個星期一咧正式會展開㗎啦。不過咧就話我哋下個禮拜啦，咁啊先至同大家咧即係分享啦法國網球公開賽今年一啲嘅事件啦。
5: 非常好，暑假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動啊。咁希望咧你都有愉快嘅一天啦。下個星期六繼續快樂方程式啦。
6: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5: 拜拜。
8: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雨。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而美国流行歌手 Bruno Mars 原定今晚举行的多伦多演唱会因为天气因素而改期。位于北约克 Dunsfield 公园的场馆罗渣士体育馆并无上盖，大会说为保乐迷、表演者、团队和工作人员安全，决定将演出延期至5月31号星期一，所有门票届时将会继续有效，更多消息会在 Ticketmaster 售票平台或者罗渣士体育馆的应用程式发放。除了今晚 Bruno Mars 的多伦多演唱会，还有24、27、28和30号四场。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那么容易被人见到的一面。好似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长办公室和登上27楼观景台。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给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或者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和安省电视台 TVO。 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 多伦多警队将今个月一宗珠宝械劫案的赃物价值上调至超过100万元。警方之前说被劫走珠宝总值超过50万。当局在5月10号星期日凌晨时分接报派员前往 Spadina 及 Bremner Boulevard 范围。案情说四名蒙面男子持枪打劫在一架停泊汽车内的各名受害人，夺去该批包括吊坠、链条和手表的珠宝之后坐车离去。事件中一个人受了轻伤。有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华府曾经向渥太华送交一份列出北美联合防务重点工作的机密文件，但是得不到确切回应。五角大楼官员日前同一班为数不多主要来自本国的记者在华盛顿见面，表示特朗普政府希望见到加拿大有实际的计划。官员又说，本国延迟决定 F-35 战机采购亦都是令到美加两国就北美洲防务合作出现严峻的因素之一。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的办公室未有回应渥太华有没有收到或者有没有回复华府的机密档案，只是强调自由党政府对北美洲防务、北极安全和加强军力作出了历史性的庞大投资。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力争四连胜，兼拿下迎战匹兹堡海盗的系列赛。蓝鸟对海盗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一阵3:07开波，蓝鸟派出 Patrick Corbin 担任先发投手。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赢6-2先拔头筹，球队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排第三。今日之后系列赛第三场听日中午12:15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9.9仙，比寻日下降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102.9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8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有雨，最高12度，去到夜晚有一两阵骤雨或者会转落毛毛细雨，最低10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1430乐希连兰，月二号 Caroline 即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其实咧，对于 Skylands 呢个楼盘咧，你真系谂住可以快少少去入伙的话咧，下个月就会入伙噶啦。咁第一期咧，其实仲有好少量嘅单位嘅。咁但如果你话我本身唔谂住今年入伙嘅，咁就下年先收楼咧，其实佢哋都有第二期嘅、哦。
4: 总之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入住时间是非常的灵活的，对吧？大家呢，我强烈的建议哈，一定要来现场看一下我们的 Model Home， 因为空间感这个事情吧，你真的现场体验那是最直接的，而且每个人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看的是格局，有些人看的是材料，是不是？那来到现场之后呢，您会有亲自一个真真切切的感受的。
3: 冇错，三睡房或者四睡房咧，适合不同嘅家庭啊。咁最紧要咧喺个房设计入边咧，无论几多睡房嘅单位一定有足够嘅厕所。咁亦都可以话减低咗屋企入边好多因为要争厕所咧而酿成嘅一啲纷争嘅。
4: 是的，它Skylands 它的设计就是很符合现代家庭真实的一个生活方式哈。配合现在的政府的 HST 的违背，大家把握这机会了。我们的地址呢是在 Leslie 和十九街以南，具体是二号 Carlo Lane。
5: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bud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bud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6: AM1430 斯克力张岩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7: 好，我和张岩在1621 Major Mackenzie 和大家推介 Camden Crossing 这个双车房的镇屋，有 basement 添。我就是住单车房的镇屋的啫，我知道住单车房镇屋的朋友有苦况的，去到冬天的时候车泊在外面呢是要 warm 车又冻冰冰，那你双车房的话呢，那就真是冬暖夏凉好舒服的。最正是什么呢？如果你订一部车的话呢，入面可以改装成为这个男人的天地，可以放好多玩具入面的。
8: 是啊，而且惊喜的价格添，83万起呢就已经可以入手到这个双车房的镇屋了，咁加返少少91万就已经有埋 basement 啦，而且仲可以享受埋我哋呢个退税嘅优惠嘅。
7: 冇错，退税优惠悭咗成10多万架，咁所以呢度呢真係可以做好多嘅 upgrade 俾自己啦。咁有兴趣嘅朋友呢，搵冯生嘅团队呢，佢电话係 647-981-3689， 我哋就係 1621 Major McKenzie。
9: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ills 及恩尔东 BMW Auto House。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2: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3: 梗系阿 Don 喎。
12: Don，
13: 今日五月二生 ，Don Bring Up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2: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13: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2: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五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enn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14: AM1430，苏敏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嗱，好嘢，真系一浪接一浪噶，咁啊有一批嘅朋友啦入到嚟咧，就系睇下呢个楼花专家 Chris Wu 所介绍嘅呢个北约克绝佳黄金地段，的而且确咧系好吸引。嗱，除咗你话嗰个价钱啦。30万起就已經有交易啦，當然有啲貴啲，40万、50万都有，再加埋有 HST rebate 嘅 ready 添，同埋個地點相當之優秀。
3: 係啦，頭先咧同阿 Chris Wu 咧後邊咧喺度講啦，或者 哇個尺數呢真係前所未見啊。所以今次呢一個機會的話呢真係唔可以錯過，真係要快啲嚟到呢個1661 Denison 呢搵阿 Chris Wu 傾一傾呢，到底點解呢一個喺龍脈啊，喺呢條街上面呢竟然可以有一個咁抵玩嘅拍文，
7: 因為能夠可以脫穎而出，希望能夠可以俾好多啲街坊啦，能夠多啲選擇嘅話咧，你呢一個所以都唔敢大聲咁講究竟係乜嘢。但係個問題你嚟到嘅話，都係喺嗰度啊，龍脈咧就係近401嘅公路嘅附近，你大家都知邊條街噶啦嚇。快啲打電話嚟或者4416-6688-688揾 Chris Wu。
0: 加拿大中文電台
15: 齊心打造，
16: 聽出廣播溫度。
17: 我是車淑梅。
18: 機不可失，黃德基。
19: 各位朋友大家好，星期六三點後機不可失節目時間，我是的兒黃德基。回顧回過一個星期環球金融市場有什麼重點呢，當然有超級大的藍籌股業績，包括英偉達 NVIDIA 表現是非常之咁強勁的，業績展望亦都好好，只不過個股價反應定了先不是好升到，但是呢人工智能特別是相關硬件的股份呢都做得非常之咁唔錯，所以亦都帶動美國股票市場咧就做得都幾好噶，道指50000啊！嗱，講到日韓股市表現亦都唔錯，包括好似韓國嘅三星電子結束攻潮，咁而 SK Hynix 亦都上翻近期高位，哇！韓國股市咧都算係咧今年嚟講表現其中一個最強勁嘅股市啦。嗱，不過講到我哋香港股市咧，真係好似一個詩人咯，係啊，獨潮水嗰只啊，冇錯啦。講到香港股市啦，啱啱過去嘅禮拜四啊，跌到溫溫頓頓嗰只，禮拜五先叫做升翻啲，不過都未能夠重上250天所謂牛熊分界線，仲爭個30多點咁樣啦。點解表現咁疲弱呢？都好多原因嘅。其中第一個就係上個禮拜初嘅事啦，內地公布一系列嘅經濟數據，其中包括零售銷售、工業增加值以及係固定資產投資表現，一句講曬就係差強人意。不過出口表現呢就仲係非常之咁勇猛，咁亦都係咧靠出口咧就帶動住內地嘅經濟喺第一季咧保持住5%嘅增長啦。不過再睇翻咧反映通脹嘅數據，咦 PPI 啊生產物價指數結束通縮喎。咁雖然咧大家會覺得咦結束通縮應該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啊，咁但係可惜嘅就係源自於咧入口性嘅通脹，而亦都因為中國咧係呢個原油嘅淨入口國，咁啊美伊戰爭。打到而家仍然未解決，打到差唔多第三個月啦，國際油價呢就持續高企，咁所以亦都影響咗入口能源嘅價格，亦都推升咗生產或者係批發物價嘅呢一個指數，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大家就會覺得告別通縮都唔係一件最正面嘅事，因為反映緊油價高企嘛，所以淨係呢個緣故呢都已經係令到呢就係股票市場有所壓力啦。當然啦，香港上市個別嘅一啲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嘅硬件股份，由圖形處理器啊、高頻記憶體啊、覆同面板 PCB 啊，嗱呢啲全部都做好嘅，咁好多都係我自己咧喺香港報章嘅專欄啦，大家喺加拿大都可能會可以喺某個別嘅網站都睇到我呢啲嘅文字嘅一啲嘅分享嘅。但是呢讲到指数权重的科技类股份，包括好似腾讯啊、阿里巴巴啦，虽然业绩表现都合乎预期，但是市场仍然担心他们资本性开支高企啦，咁所以呢亦都系令到他们的股价呢就表现呢都系麻麻地。亦都因为呢个缘故，亦都令到恒生指数呢咪就係私人独潮水囉。不过无论如何，从一个正面积极乐观嘅角度啦，咁好多呢蓝筹股份，特别有啲科技类股份，包括腾讯在内啦，公布完业绩啊，随即啊亦都好积极咁样呢喺市场度进行回购嘅。点讲都好，呢系列嘅操作呢对于个股价呢最少都带嚟一个支持嘅作用。希望啦，港股都系嗰四个字啦，否极泰来啦。好啦，转头返嚟会有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精彩嘅机会难逢访问环节。
18: AM1430, 张志文、高子威 ,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3: 冇錯，咁大家過到嚟我哋呢、這個即係 Springwater 係 Maximum Homes 嘅展銷中心好容易嘅啫，只需要咧你行404啦，然後去到 Elgin Mills 咧，就跟住咧向東行就得啦。你話喺 Warden 上嚟咧，就調翻轉嚟向西行咯。其實講緊呢個 Springwater 啦，好多人都好熟悉咧，甚至乎好多個華人咧已經住喺呢個社區，因為如今嚟到呢個已經係第三期啦，亦都係最後一期，最後呢30個單位喺我前面咧賣完冇曬㗎啦，咁亦都咧好似上先姐姐話齋啦，好有見地啦嚇，即係舊屋裝修，就算你買間舊屋翻嚟，裝修完真係舊屋啊嘛。新屋你买翻嚟有7年保养，再加埋有13% 嘅 HSD 优惠咧，点解唔买新屋啫？系咪先？冇错，再加上咧有好多种唔同嘅选择嘅，你可以买 townhome 啦，又得啦，独立屋嘅又有嘅，有双车房、单车房、三房三厕、四房四厕，仲有一啲系独立门口啦，系方便你出租、
15: 分门出入啊。
3: 所以咧，快啲嚟到揾水天姐姐啦！呢個優惠咧，可以話可一不可再啊！再加埋呢啲係全城最平嘅獨立屋啦，同埋呢個 freehold 嘅 townhome 嘅。我哋嘅位置長咧 ，Elgin Mills 隔呢個 Warden 二西，電話號碼416-557-8329，水天姐姐。
1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0: 同 May，
21: 我梦想要嘅 Audi，
20: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7: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20: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7: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3: AM 1430斯克力张颖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24: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推荐这个 Candon Crossing 这个镇屋给大家呢？首先地理位置好，19街夹 Leslie，跟住临近404高速2分钟就到啦，交通系非常之方便噶，而且咧10分钟之内咧你就可以去到大型嘅超市啦、Costco 啦，所以生活亦都系非常之方便舒适嘅。
25: 系，我又睇到一样嘢咧，好啱我，男人嘅天地。头先讲过呢个叫双车房啦，又可以摆嘢啦，摆到工具嘅话咧，因为地下嗰层咧，除咗双车房咧，你行入去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第四间房，即系个 den 有埋呢个叫做咧套车里边嘅，做一个私人或者自己嘅 office， 就觉得真系唔错嘅。咁啊，成个呢个地下嗰层咧。就是自己的天地啦，咁有兴趣的朋友呢，咁当然啦要找我哋冯山的团队啦，咁头先张贤都讲过啦，我哋有今年有退税的优惠的，所以呢就悭好多钱啦，有兴趣的朋友快啲嚟找我哋，我哋就1621 Major Mackenzie， 冯山电话647-981-3689。
26: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蚊，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7: AM 1430乐熙连兰月2号 Calo Lane 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我哋你谂住咧，呢家即刻希望有一个新嘅居所，定系话可能下一年咧，其实 Skylands 咧绝对系你嘅选择嘅，因为第一期咧其实已经起好晒噶啦，有啲咧之前买咗嘅朋友咧都陆陆续续入伙，咁第一期仲有少量嘅单位咧可能俾你拣到嘅。
4: 现在部分单位呢，这个月也是开始入住了哈。是有比较灵活的 occupancy 的时间可供您选择的。
3: 哎呀，如果你话即系等到下一年第二期都开发当中啊，最紧要咧就系 Leslie 夹19街呢一个位置咧正宗大王，附近咧有商场啦，同埋我最中意，我每次嚟都系大货仓揸车揸2分钟，咁呢个真系可以令到你咧买餸啊，同埋买任何嘢都方便好多噶。
4: 家庭哈，很快就考虑家里面多一个成员啊。其实呢，周围的学校也是不错的，交通方便，生活配套成熟。最主要呢，这边呢哈是有装修升级是比较完整的，大部分单位呢还是带有 finished basement 完成的地下室的。
3: 佢系有自己嘅车房，有自己嘅 driveway。如果你话新车房咧，即系等同拍到4架车。即系咁难得嘅机会，想进驻成为 Skylands 业主，一定要嚟到2号 Carlo Avenue 啊 ，Carlo 系 Carlo Link。咁就係 Leslie 夾19街以南嘅。
28: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29: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28: 真系？
29: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 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28: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29: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28: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AM 一四三零，宋文聪、所罗门、预一六六一 Denison 夹 Kennedy、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今日咧讲咗好多咧，都系帮大家揾一个理想家园啦，同埋点样可以和港里面揾珍珠。Chris Wu 咧就今日可以帮到大家啦，所以大家最紧要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即系1666-88688咧，就打个电话俾 Chris Wu 揾啦。喂，到底边度有珍珠啊？
5: 系啊，嗱，边度有珍珠咧？当然咧要揾啊 Chris Wu 啦，商量一下就1661啦 ，Denison Street， 我哋呢个 Denison Centre 嗱，好多朋友咧嚟到呢一度又可以买餸啦，可以食嘢啦，咁之余嘅话咧，可以过一过嚟就喺隔篱附近，亦都系可以顺道嚟一嚟咧，就系探探啊 Chris Wu 睇新辉地产里边有咩好嘢介绍。和港里能够可以揾到珍珠咧，都要睇你肯唔肯早啲嚟揾嘅。咁我哋嗱有单位喺度嘅，但系如果你譬如你早啲嚟嘅话，你就可以有多啲嘅选择啦。咁呢样嘢所以话先到先得系真嘅。
2: 系啦，喺北约克嘅一条。主要農脈上面咧，竟然可以有一啲30万、40万、50万都可以買得到嘅呢個 condo 咧，其實係真係好耐冇聽過噶啦。
5: 係啊，所以用到竟然呢個字咧，係絕對係適合噶嚇。咁所以咧，嚟到點解會30万、40万、50万都有交易咧？當然都要視乎睇你本身嘅資金或者你嘅需要啦。快啲嚟到揾阿 Chris Wu 啦，電話係416-668-8688。
6: 機不可失，黃德基。
8: 好啦，翻到嚟機不可失嘅第二個部分，今個星期機會難逢訪問環節，繼續請嚟我個好朋友，亦都係一位我好欣賞嘅歌手林奕匡 Phil 咧，歡迎你。係啦，嗱頭先咧應該咁講，上個星期咧我哋都講咗好多話題，包括咧你最新嘅五台嘅冠軍歌《那些不愛我的人》，同埋咧最新專輯嘅一啲點滴啦。咁但係咧今日咧我就話曬咧我哋呢個財經節目嚟嘅、就想用一個少少財經嘅角度，因為阿 Phil 咧本身亦都係無論對於投資啊，對另類投資有心得啦。嗱，不過咧，我想講作為一位即係音樂嘅創作人咧，即係點解我會講到好似好商業啊、好市儈咁？咁又係嘅，即係嗱，你一個人啊，即係24小時就全世界個個都係咁公平噶啦。睇下你放喺邊度嘅啫。咁啊 ，Phil 而家咧就已經係踏入樂壇第16年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咁咧就成名作品《高山低谷》咧已經面世超過10年啦，仔仔咧就歲半啦。咁即係咧喺你嘅作曲啊，你嘅唱歌嘅生涯裏面呢，其實已經是去到一個成熟的階段，因為呢阿 Phil 同我一樣生日呢都是今年呢是專字頭的，不過不要講啦，我是起碼大 Phil 10年的。好啦，我第一個問題想即問你的、就是剛才都講了，即是現在做這個創作又會受到很多即社交平台啊、social media 或者串流平台啊，咁而你亦都作好多歌俾歌手，我都知道你理念的、我總之呢貫徹始終我就作好我每一首作品，咁但係咧，其實商業考量都好緊要喎。譬如話上個星期你都講到啦，做一首歌《那些不愛我的人》，而家成功啦，5台冠。咁但係喂，最初公司都好有眼光喎，都投資好多錢嘅喎。舉個例啦，即係全部都係錢嚟嘅，製作音樂啦，啲 acoustic 嘅，可能係揾啲音樂人合作啦，揾啲著名嘅填詞人 Wyman 啦，喂拍個 MV 都唔少錢嘅喎。其實即係你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層次啦，就係話啊，可以做自己中意嘅音樂。咁但係即係其實喺音樂嘅路上，以你自己為例啦，其實。在現在2026年其實即再一路行下去，你覺得最困難是什麼地方？
9: 我覺得從我來說是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已經是即可以做音樂做這麼久，做十幾年，某程度上這一行是 rather than 是要發得多大，或者個人要有多紅，你是你的 career 有多長，你做得多久，
8: 很被動，
9: 更加代表到你的成功感，即是 the fact that 你做了16年，即是說其實你做緊嘢係啱啦，而喺而家呢個 stage， 因為自己都有個 library 做咗咁多歌，都寫同好多唔同嘅歌手有合作過。
8: 你寫過幾多首歌咧？問下 Phil 先，同埋出過幾多張專輯，你自己仲記唔記得啦？
9: 但係如果係純粹係自己係創作屋企嘅咧，起碼都500首啦。
8: 哇！咁如果真係 publish 過，即係
9: publish 咗
8: 出咗個街㗎啦。
9: 嗱，啱啱咧做 the next station 呢只碟嘅時候咧。有一日 random 嘅，我係打開咗 cash 嗰個網頁啦 ，log 咗 in 咁睇下，咁
8: 即係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
9: 係啦。嗰日我仲喺電話上 screen cap 咗，因為咧啱啱個數寫住話 the number of works published works 記錄咗100首，你知
8: 哇，真係可喜可賀，呢個係一個好高嘅門檻嚟。
9: 哇！真係哇，眨眼眼就100首
8: 喎，
9: 佢嗰陣時就唔係全部都一定係歌嘅，有啲可能係電台嘅主題曲，我因為我都有幫唔同嘅電台做 jingles 咁樣，咁嗰啲 jingles 都係我自己作曲作詞主唱啦，咁所以嗰啲其實都有版税嘅，咁所以都要記錄嘅，咁但係哇100首有好多可能。 八十首都是自己，70几首都是自己啦。咁亦都有可能20几首是写俾其他嘅歌手朋友啦。嗯，呢16年嚟有100只歌，我希望有一日，如果我退休之前，我翻加拿大退休之前，我有200首嘅，我会觉得个 career 系好满足
0: 喎。哇，200首唔得，我作为乐迷唔满意喎，你要加把劲喎，你都唔好咁快退休喎。
9: 因为咧，以前容易好多，因为以前有好多 side track 噶嘛，一只碟啊，有人共鸣，一只碟有可能有10只歌系有几只系唔知嘅，有可能系国语，可能系side track 咁样，咁都系计。作為 publish 做嘅功夫亦都係一樣咁多嘅，係的而且確係可能冇拍 MV 啫，製作啊、揾詞填詞啊、錄製全部都係一樣噶啦。咁但係咧，而家每一隻歌咧，大家 expect 係要 plug 咯，
0: 即係精挑細選，真係要推嘅。轉頭翻嚟咧，就同林奕康 Phil Lam 傾偈。
7: AM 1430斯克力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25: 好，我哋讲咗啦，近404一两分钟就到嗰个 exit 位啦。我讲咗俾你听咧，我之前咧住喺万锦东嘅时候咧，嗰、那个叫做咧，你出咗404咧，揸20分钟车嗰个苦况咧，其实都几犀利吓。而家又讲啦，啲油价几高企噶啦，所以其实咧喺呢个叫做如果轮紧404嘅话咧，有钱真系悭好多。仲有咧19街去东去西咧。那個交通情況是非常之疏爽的，所以記住找我們馮山團隊看看這個 Camden Crossing 了吧。
24: 是啊，而且就聽回賣的價錢目前真的很少的，真的可以賣到這麼便宜的，去到說是83萬起就可以入手位於我們列治文山這麼黃金地段一個雙車庫的鎮屋，真的很不容易的。
25: 沒錯，黃金地段下去一點就有 Costco 又有很多的購物，上一點就有 Rora， 兩邊去玩齊曬都可以。有興趣朋友快點打給馮山的團隊約個時間6479813689，咁我哋就系1621 Major Mackenzie。
10: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11: 梗系阿 Don 喎。
10: Don，
11: 今日5月2生 ，Dominic o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0: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11: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10: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ic of Toyota 汽车城啦。
12: AM 1430张志文、高子威、2321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3: 时间无多啦，即系如果你想把握呢个机会咧，买到即系最后一期呢个 Spring Water 啦，叫做啲 Spring Water 咧，唔系 Water Water 乜水话，讲一句嘅发展商咧系 Metamy 呢个全加拿大最大嘅住宅发展商，亦都系全北美嘅里边咧其中一间最大嘅。佢呢一个项目喺 Markham 市嘅里边咧，可以话咧，无论系 Freehold 嘅呢个 Townhome 咧，或者系独立屋咧，一样系全城最平噶啦，83万起。
0: 冇错，咁啊第三期啦，而家去到咧亦都系最后一期啊。咁啊除咗独立屋之外咧，亦都咧系有呢个嘅 Townhome 啦。咁啊头先讲83万起咧就系、是。呢、这個 townhome 嘅，咁如果你話獨立屋嘅，有一間，哇，120万起咋？
13: 嗱，你出面揾唔到嘅，因為出面嘅價錢咧，標就算喺網上見到咧，都唔係120万嘅。點解？因為呢個係特別價，係水晶姐姐自己先可以俾到你嘅啫。
0: 冇錯啊，咁啊，所以咧，你快啲嚟到呢一度啊，你揀嘅又可以係獨立屋或者係 townhome 都可以噶。地址呢度咧，我哋銷售中心咧係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咁啊係404咧，夾你嘅 Elgin Mills 啊。水晶姐姐嘅電話係416578329。
1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2: AM 1430乐熙莲兰月二号卡罗琳即 Leslie 及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其实安省 HSD 退税的计划呢，不是说真的长远拥有，只是这段时间才有，所以很难得。如果你说那么得咁巧，现在你又想成为一个业主呢，然后你又看中好像譬如嘉陵斯这么优质的镇屋呢，你真的要把握时机，不要迟。
16: 三房单位大概86万起，四房单位呢大概90万起哈，这个价格呢已经是扣除了 HST 违背之后的一个，而且现在呢我们说这个 occupancy 的时间非常的灵活，7月份也可以入住，明年也可以入住，现在呢也可以入住。
15: 没错，所以变成在第一期呢其实还有很少量的 好單位啦。咁如果你話真係等下年呢，要等第二期啦，但係都好快都會動工啦。80几万起100万之內一定搞掂，再加埋呢包埋 Facebook 呢裝修，整體上面其實性價比呢真係好高好高。
4: 空間足夠，性價比呢又非常之高，時間方面呢又靈活，周圍的社區也是配套成熟的哈。來到現場呢看一下示範單位，了解更多的詳情。我們的位置呢是在 Leslie 和19街以南2號 Carlo Lane。
1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AM 一四三零，宋文聪、所罗门与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9: 今日咧，所罗门我哋咧真系咧好开心，能够咧吸引到我哋电台啦，好多咧唔同啦吓嘅听众啊嚟到系支持我哋啦。咁啊，亦都系因为支持咧，就系我哋嘅流花专家 Chris Wu。咁啊，呢啲一定咧系话有啲咩吸引力啊？咁除咗佢靓仔人品好之外嘅话咧，亦都系佢个楼盘介绍都俾大家听，系禾秆里揾珍珠。呢样嘢好紧要嘅，就系话。大家唔知嘅，但係俾佢揾到。咁如果佢揾到，佢推介俾你，你咪買到筍嘢咯。所以筍盤咧就喺呢個北約克諾約嘅絕佳黃金地段嘅。
2: 係啦，好近呢個濕圍啊，10% 首期。這個單位由30多萬開始咧，就已經係可以有商量噶啦。而家咧仲可以有呢個 HSC 退稅嘅優惠添，所以咧呢一樣嘢咧係可遇不可求噶。最緊要咧就係要快啲嚟到咧1661 Denison 咧新輝地產 office， 我哋喺 BMO 隔離，或者 call 416-688-688揾 Chris Wu 傾下。
20: 機不可失，黃德基。
21: 好啦，翻到嚟继续同林奕康阿 Phil 倾偈。我都留意到，因为咧你近年，尤其是呢过去呢三几年咧，即系真心讲，你作好多歌，亦都作好多歌俾其他啲歌手，而其他歌手唱你嘅歌，亦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由姜涛、叶巧林，真系都讲唔得咁多啦。但系咧，你嘅真系自己俾自己嘅歌咧，真心话嗱，数量真唔多，但系全部都冠军歌，点解咧？系咪你刻意嘅咧呢样嘢？
22: 我咁讲嘅，幸好制作团队都好非常之 talented 啦，咁合作嘅朋友即系。唔好話係我嘅有冠軍歌，佢哋都有冠軍歌啦。
21: 係係係，
22: 即係好似啱啱上個月我 message 咗阿姜嘅，我俾即係我冇公開咁，純粹係一個 screen cap， 因為有啲數據話俾你聽啊，你啲歌點擊有幾多啊？喺佢集齊可能幾個平台加埋一齊嘅點擊，咁甚至可以話啊，嗰、那個 apps 幫你記載住你寫過嘅歌。嘅點擊，即係唔純粹係你自己唱，你寫過嘅歌。
21: 哇，好有滿足感啊！呢啲數據，
22: 係啦，咁樣數據，數據我嗰日見到 screen cap 咗就係、是，阿姜嗰只歌咧係1亿100万。
21: 哇！
22: 哇！真係100万點擊，咁啊係一個
21: 噶嘛，
22: 係咯，係即係一個好值得即係開心嘅事嘅。我都。私底下 send 咗俾佢咁，佢都好開心咁，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 ，of course， 我哋冇話等佢對外講話，哇 100万，但係我覺得係即係一件自己覺得係做好嘅事咯，
21: 係。唔係咁你都唔弱，如果你講點擊你嘅首本名曲《高山低谷》嘅點擊都好見得人，
22: 好似。我嗰日見到7000多万，
21: 係咯，7000多万啊！好，唔
22: 係，即係多謝陳偉謙先生嘅詞。Every Chan 幫我做呢隻歌，係當時佢拍心口覺得呢隻歌係
21: 會成功
22: 的。即係對我嚟講，係我冇可能諗到隻歌係會。
21: 但係即係對於你人生，對於你嘅音樂事業，呢首歌真係最大的轉捩點嚟嘅，真
22: 係。而某程度上係
21: 而我好記得當初我第一次聽，我當年認識你，你真係小伙子啦。我話你放心啦，呢首歌我作為一個流行樂迷，我唔係一個分析員，我覺得一定得嘅，係一定得嘅，真係實太
22: 你
21: 太感動啦！
22: 你話一定要攞獎，我話冇可能。
21: 但係真係攞。作好多奖为你，
22: 呢个系即系自己谂唔到嘅事。
21: 啊，唔系应该咁讲，那些不爱我的人，嗱，我都好早话系攞五台冠军嘅。
22: 我觉得做音乐一定要 humble， 我哋每次做嘅时冇 expect 佢会有啲咩大嘅回报，但系最紧要做嘅时候觉得系呢只歌系有佢嘅用处，同埋系值得去面世咯。咁就得噶啦，
21: 我想讲认识咗林奕康 Phil 好多年，其实佢嘅性格。咧 真係冇改變過，即係永遠都係咁謙虛，實事求是，就是、做好自己嘅工作，佢從來都係咁樣嘅，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即係好欣賞你嘅地方。咁
1: 我即係唔介意我插嘴，就插嘴一下，因為咧即係高山的個歌詞咧係好。一針刉到肉嘅，即係點解要 stay humble 咧？因為你千祈唔好以為自己係，哎，你過咗冇，你喺高山
21: 啦，就不可一世啦，千祈唔可以。
1: 即係一突然間有咩事，突然間係打沉翻去低谷嘅。係 ，life has always its turns， 你係真係唔知道會點樣。珍惜你所有幫過你嘅人，make sure 你。珍惜你自己擁有嘅position， 你做嘅嘢，我擁有嘅，無論我聲線或者作曲嘅依個 talent， 其實都係咁多年嚟好多唔同嘅前輩同埋老師、屋企人栽培同埋去俾信心俾我，我先可以做到，所以絕對唔可以去荒廢咯。而所以我 N 年前同自己講，亦都同我所有樂迷講就係、是。我必须做好我本份，做歌手，写好我歌，唱好唱好我的歌，因为 I owe it all to you。
21: 即系你咁样讲咧，即系我虽然年纪大你好多，但我都即系感慨良多，好感受到阿 Phil 佢做人嗰种热诚。咁啊呢样嘢其实系真系要学习嘅，因为无论待人接物又好啦，工作态度又好啦，甚至乎而家 Phil 亦都做咗爸爸啦。哇，咁啊一讲到呢样嘢咧，好多话题想同佢倾嘅。下一个星期继续同阿 Phil 林奕康倾偈。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上次走咗宝，唯有等啦。
6: 等唔使等，
5: 仲有 2.9 厘息。
6: 有啊，今个月嚟 Don Forty North Lexus 租任指定2026年 NX 同埋 RX 型号，利率都只有 2.9 厘起，24个月期。
5: 点止啊？大公司独家优惠多。
6: 今次就一定要把握机会啦。
5: Don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8: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3: 哇，越嚟越忙啊！呢度啊，即系虽然咧啲大雨都继续啊，今日系第二场大雨噶啦，但系唔会停止阻止咗你入嚟攞呢啲嘅优惠嘅，因为咧啲讲跟啲最后呢卅松呢间嘅 Town Home 咧，可以话系。最後呢個 Metamy 可以俾到你呢啲最多嘅優惠，仲係未加價喎 嚇。冇錯啊，仲要你記住，而家你有呢個 HST 嘅優惠，即係可以退税啦。咁啊講緊啦 ，Town Home 咧1200到1600尺啦，咁啊其中咧有一間咧係83万起啫。咁啊另外呢個獨立屋方面啊120万起啫。所以你趁住呢個咁好嘅機會咧，即係要揾咧就係水晶姐姐嘅團隊啊。 繼續入到嚟咧睇呢一間我心情有獨鍾啊嚇，呢間2000尺嘅咧有埋個200几尺嘅大露台呢一間咧，或者4间房间2间套房喺裏邊咧，呢間你一定要睇，因為呢間。好多人都候住啊！ 我中意分門出入嗰間，直情係可以。係啊， 我開個 studio 啊，我喺度幫人剪頭髮都得啦，你明唔明啊？ 係又可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設計嚟嘅，所以相當之難得啊 ！Metamy 可以配合到好多唔同嘅人需要，無論你 upsize 或者 downsize 都啱曬你。最緊要係83万起啊嘛！而我哋嘅地址咧就係呢個 Elgin Mills 夾呢個 Warden 以西嘅。亦都係404以東嘅地方，其實去404好方便啦。 冇錯， 3分钟就可以去到啦。打電話俾瑞晶姐姐，416-557-8329。
2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7: AM 1430素文聪所罗门预约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5: 嗱，时间真系咧过得好快啦，咁啊，差唔多4点嘅时间啦，亦都要同大家讲啦。嗱，如果今日咧你要揾阿 Chris Wu 嘅话，都要尽快，因为佢哋今日收6点钟。咁或者其实最唔紧要，亦都系冇乜所谓嘅。Chris 话佢唔瞓嘅，
28: 个全天候嘅电话号码，
25: 全天候嘅，真系全天候啊，就是、24小时咧，最紧要呢个电话。 416-668-8688。嗱，我哋不停咧，今日都同大家讲嘅好多呢个北约克咧 North York 嘅呢个黄金地段，喺401公路出口附近，三分钟就落到塞维地铁站嘅，同埋有好多嗰啲金钱上面嘅可以帮到大家手 10% 嘅首期啦，30万、40万、50万咁低嘅价钱都可以买到 condo 同埋 HSC rebate 之外，仲可以咧就系揾到其他唔同嘅盘。你今日你落到嚟，你揾 Chris 或者打电话俾佢都得噶啦。
2: 无论咧你系想 downsize 啦，或者系帮你嘅小朋友去筹谋未来咧 ，Chris 都可以帮到你噶。所以最紧要记住呢个电话号码416-668-8688，或者嚟到1661Denison咧，系直接揾 Chris 团队嘅，
25: 24小时。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AM 1430乐熙连兰月二号卡罗琳直 Leslie 及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这个展销中心呢每日都开12至6的，所以变成你说今日在6点之前你到二号卡罗琳，即是 Elgin Mills 及十九街以南的这个展销中心可以继续看 Skylands 的单位呢，又或者你听日想着哎要好关啲天气过来的，不要紧，即是12点过来都 OK 的。
9: 是的，大家记得要来到我们现场，您可以去来看一下 Model Home， 我们也有中文销售代表为您服务。不妨呢你也可以打个电话来预约一个时间哈，905-479-5557。
15: 没错，905-479-5557。打到过来呢，可能本身有位讲英文人士，你来讲 Cantonese or Chinese， 他知道你讲中文的啦。
9: 是的， Skylands 呢是 Richmond Hill 一个空间感非常好的现代镇屋社区。性价比高，而且呢很快就能入住了。
15: 所以记住啦，我想着快入住或者行你入住呢，在 Elgin Mills 以北或者十九街以南的 Skylands，都是你的最佳选择的。记住这个电话号码905-479-5557。
9: 我们是在二号 Carlo Lane。
10: 机不可失，黄德基。
21: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的节目时间，用千呼万唤始出来来形容这件事呢都真的合适不过。讲到 SpaceX， 大家都知道这间公司就是 Elon Musk 呢旗下的公司，亦都是非常之具话题性的企业。嗱，讲到他们嚟紧首次公开发售 IPO 的计划呢，现在可以用如箭再现来形容啦。根据市场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说四月份的时间呢，他们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呢就是提交了机密上市文件，那目标就是六月中到六月底呢就在纳斯达克 NASDAQ 呢就上市的。股份代码已经有就是 SPCX， 预计集资的金额介乎哇高达成500亿至750亿美元，而估计佢到时上市时候嘅市值咧，更加可以高达咧就系17500至20000亿美元啊！哇，一定会成为咧就全球啊历嚟最大嘅 IPO 之一啦。嗱，当然啦，呢个 IPO 嘅计划唔单止标志住啊 Elon Musk 咧旗下嘅航天太空业务正式就进入上市嘅新阶段，亦都当然啦。意味佢啲粉丝啊散户呢就可以参与。嗱，不过咁首先都要了解一下呢间 SpaceX 啊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呢。嗱，其中佢哋一个都几赚钱嘅业务呢就是 Starlink 啦。嗱，北美洲嘅朋友可能比较熟悉，因为大家呢都可以帮衬到。尤其是讲到美国市场啊非常之咁成熟㗎啦，啊，基本上呢 99% 嘅地区都可以用啊，无论系住宅啦或者商业都可以，唔使等添㗎吓。而美国呢亦都系 Starlink 呢最大嘅市场，暂时嚟讲用户已经超过200万，啊，据讲呢速度同稳定性都好高㗎。加拿大呢都可以好广泛地用到啦，甚至乎可以订购到嘅服务，而部分嘅
4: 航空公司包括 WestJet 咧都用緊佢嘅服務噶啦。嗱，但香港嘅朋友咧可能就冇咁熟悉啦，因為始終咧 Starlink 咧就唔能夠喺內地用嘅官方嘅服務咧，亦都未開。咁所以簡單一句咧，香港人咧喺星鏈嘅官網咧就係用唔到相關嘅服務。不過有陣時啦噃，坐飛機去旅行嘅時間咧，用咗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啊，因為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提供機上嘅 WiFi 服務咧，其實都係用緊佢哋嘅呢一個 Starlink 嘅系統嘅，包括例如卡塔爾航空同埋部分咧就係聯合航空嘅航班啦。嗱，但係咧即係講到咧呢一個業務咧喺目前嚟講咧就算係咧呢個 SpaceX 啊裏邊咧就最賺錢嘅業務。嗱，淨係舊年咧 Starlink 咧都提供咧差唔多成114亿美元嘅收入，佔咗成個集團嘅營業額成61%嘅比例嘅，而今年第一季咧更加進一步提升去到69%，嗱即係話 SpaceX 咧賺錢就靠 Starlink 啦。而其他業務方面呢講出嚟就真係好勁嘅，例如大家都知道啦，喂垂直仲可以回收嘅火箭啊，一定啊新聞影片啊甚至乎社交媒體嘅影片大家都可能睇過㗎啦。嗱，火箭發射嘅業務又點呢？咁亦都包括啦 NASA 啦同埋國防部嘅合約，就係錄得呢6亿5700万嘅虧損㗎。咁而 AI 部門呢更加呢有成63亿5000万美元嘅亏损添，嗱，所以咧几大业务嚟讲，就净系 Starlink 星链嘅网上互联网高速嘅应用服务系赚紧钱，其他都未嘅。嗱，不过 Starlink 有啲咩优势咧？就系佢哋嗰个低轨卫星嘅规模效应，同埋技术持续都优化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佢喺呢个低轨卫星嘅市场咧都拥有一个咧就相当具劲。竞争力嘅优势。不过头先都讲啦，其他啲业务或者未赚钱嘅，仲有如果 SpaceX 啊，即系最终嘅上市嘅时间，估值去到成17,500亿至到20,000亿美元嘅市值咧，哇，相当于旧年收入咧差唔多90倍。如果以我哋成日讲嘅市销率嚟讲咧，呢个就系一个非常极端地进取嘅一个估值。不过咁讲，讲到Starlink 咧长远嘅潜力咧，亦都非常之大。但系再讲，譬如话一啲轨道嘅数据中心啦，咁啊佢啊即系 Elon Musk 咧就睇得非常之咁乐观。不过咧啊 Jeff Bezos 啊吓，即系咧唔可以话佢系对头人啊，不过咧绝对系处于一个极端竞争关系同 Amazon 之间啊吓。就讲到咧就话轨道嘅数据中心咧，咁讲到啊 Jeff 咧就唔係話睇得咁樂觀，佢就話未來兩三年真係會唔會樂觀咗少少啊？但係講到啊呢一個嘅 Elon Musk 咧，講到喺軌道嘅數據中心啊，甚至乎 AI 邊緣嘅運算，仲有咧就係 Starship 啊，哇！直情係火星探索啊，再殖民啊，哇！即係部分啲遠景遠到點咧，就真係有少少現代科幻小説嘅感覺，就真係幾難啊！短期内实现嘅，短期嚟讲都真系靠 Starlink 咧去带动间公司嘅盈利，甚至乎咧可以话系谷高啊个估值同埋咧就系市值嘅。嗱，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呢间公司咧好可能啊去到六月咧嘅时间咧就会展开呢个路演同埋上市计划。而家市场传闻咧最快就6月12号咧就会定价上市啦。嗱，当然如果大家想即系分一杯羹嘅，喺現時亦都有個別嘅喺美國上市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咧，係本身直接持有 SpaceX 嘅股份，又或者咧通過呢一個咧特殊目的工具 SPV 咧係間接持有。嗱，當然啦，有部分嘅 ETF 嚟講咧嘅價格咧就已經係反映緊呢一個咧潛在 SpaceX 上市嘅時間咧可能會進一步上升嘅 股價喺佢哋目前 ETF 嘅資產淨值當中。咁所以而家嚟買咧，當然唔係話唔得嗱，不過咧都要注意相關嘅呢啲 ETF 嘅價格波動性嘅風險。好啦，講住咁多先，轉頭翻嚟繼續會有機不可失嘅
11: AM 一四三零斯克力張贏於一六二一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為領豐地產馮山現場直播。
9: 一定要再同大家讲下我哋嘅惊喜价格噶啦，咁系位于十九街及 Leslie 嘅 Candon Crossing 嘅镇屋啦，83万起就可以入手到近2000尺双车库一个镇屋，如果再加埋少少91万就有卖个 basement， 而且咧仲可以享受埋退税嘅优惠添。
25: 系啦，张源讲好多好处啦，咁啊，我都讲即系其中一个好处就系好近404嘅，所以你翻工啊同埋其他要去嘅地方咧亦都好方便。不过咧今日咧我哋呢个已经系最后一 set 噶啦，但系咧今日嘅营业去到咧六点钟，如果话你等阵有时间嘅话咧，咁过到嚟1621 Major Mackenzie 啦，去揾冯山嘅团队啦。咁听日张贤同 Erica 咧仍然会喺同一个位置咧，为大家推介呢个叫做 Camden Crossing 嘅噃。有兴趣去嘅朋友咧，去打俾冯山6479813689。咁啊，记住啦，张贤讲过，咁啊，我都同大家推介过啦，80几万咧就有个双车房好大嘅镇屋啊。咁啊，听日咧再同大家推介啦。
12: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 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3: AM 一四三零张志文高紫威于三二一七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加藤地产现场直播。
23: 喂，系啦，我哋嚟到咧，即系我哋直播最后一节啦。咁但系呢个嘅展销中心咧，会一路开到啦，系六点钟，所以你要把握住机会啊！而家就过到嚟呢度啦，吓，同水晶姐姐嘅团队啊，即系倾倾啊，究竟你需要嘅系乜嘢啊？冇错啦，呢度无论系 town home 啦、freehold 嘅 town home， 全部都 freehold town home 嘅嚟啊，同埋呢一个独立屋咧，120万你就可以 market 埋到呢个独立屋全新嘅吓。

0: block 就去到呢个 Elgin Mills 啦，就喺 Warden 以西啦，就喺呢个消水中心 Matthew 嘅消水中心咧，就可以揾到呢个水晶姐姐噶啦。
1: 冇错，3217 Elgin Mills Road 或者打水晶姐姐电话416-5578-329。
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3: 机不可失，黄德基。
4: 好啦，翻到嚟今个星期机不可失最后一个部分，都唔可以太厚此薄彼，都要讲下香港股票市场表现嘅。嗱，话晒港股过去呢一段都唔系短，都系好长嘅时间咧，都继续都系落后于咧，就系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嗱，包括屡创新高嘅美股啦，50000点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啦，以至咧近日咧表现非常之神勇嘅呢一个日韩台嘅股市。咁当然人家嘅股市表现好，原因亦都有几个。第一呢，就係、人工智能产业链里面嘅股份呢，头先提到嘅市场呢都有好多重点嘅企业啦，譬如包括啱啱公布完业绩表现都非常之劲嘅 NVIDIA， 係呀，连业绩展望都好好。不过大家对于呢一间全球市值最高嘅股份呢，业绩都真係有啲鸡蛋里挑骨头啦，始终都惊佢再将来嘅盈利增长嘅动力可能会减慢，所以个股价喺公布完业绩之后咧，都叫做企定定偏远叮当，都未能够再作突破。但系咧讲到其他人工智能产业链，又点指图形处理器 GPU 啊，咁啊经常我都讲噶啦，包括咧一啲嘅记忆体，尤其是 HBM 啊、NAND 啊等等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做就咗咧，韩国嘅三星电子同埋咧 SK Hynix 海力士，以及咧就 Micron 嘅股价表现咧，继续咧居高就不下，即系唔肯跌落嚟啊！嗱，但系咧讲到香港市场咧，都终于咧迎嚟翻多少嘅起色。嗱，源自于咧礼拜中嘅时间咧，其中两只咧就系内地咧都系做呢啲储存晶片嘅公司嘅股份咧，就憧憬佢哋嚟紧咧就会喺 A 股就上市。其中呢就包括呢个长江存储㗎。嗱，随住佢哋 IPO 呢嘅计划呢就如火如荼，亦都令到呢好多国内从事头先提及啦 ,HBM, 即係高频宽记忆体啦，仲有 DRAM 啊 ,NAND Flash 啊呢啲产品嘅公司呢，咁喺呢个人工智能啊、算力啊、数据中心啊大規模发展嘅情况之下呢，咁当然啦，佢哋嘅生意非常之咁劲，好多咧都已经讲紧话，哦，真系咧今年咧已经接唔到单啦，真系要买啊，起码咧都要等到出年先至得。咁所以咧，净系讲紧呢个长江存储咧，咁据讲咧就5月19日咧已经湖北证监局咧就递交咗 IPO 嘅备案，最快咧6月咧就会递交咧科创板嘅上市，市场都估计咧市值都介乎1600到3000亿嘅人民币。一句讲晒啦，除咗佢之外呢亦都有另外一间就叫做长音存储，咁都系呢推进緊 IPO 嘅计划。咁始终啦，即系虽然中美嘅贸易嘅博弈呢有少少改善嘅迹象啊，据悉呢中国亦都会放行，而美国政府呢亦都呢容许10间呢中国企业呢就采购 NVIDIA 嘅 H200 嘅晶片。不过喺人工智能产业链上高喇噃，梗係各国呢都要加緊自身研发嘅技术，避免过分依赖其他国家嘅货品供应啦。咁所以呢个板块呢明显地上一个星期呢都係做得好啲嘅。其中呢包括我喺香港嘅报章专栏同埋 Patron 啦都有推介嘅兆易创新3986啊，以至到呢个别嘅呢啲人工智能产业链嘅股份呢表现真係相当之亮丽。当然啦，即係喺急升过后呢股价波动呢亦都係在所难免，但係真係讲行业嘅基本前景呢，目前嚟讲呢都仍然可以提高一线。啊，毕竟呢所有啲大型科技企业呢都要跟

0: 大力度呢去兴建呢啲数据中心啦，应付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其中另一间公司都系一啲好传统嘅科技类嘅股份，就系联想集团啦。咁佢哋亦都呢就公布咗一个非常之强劲嘅业绩。咁当然啦，大家嘅着眼点都会放喺唔系传统嘅业务，就系放喺人工智能相关嘅业务有冇一个即系高速嘅增长嘅潜力啦。咁亦都见到呢个别嘅公司呢佢哋喺咧呢一个业绩上高咧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其中联想咧业绩第三季咧收入有成216亿嘅美金，系创咗历史新高嘅。嗱，再者咧 AI 嘅业务亦都系一个增长嘅动力来源啦吓。第四季咧 AI 相关嘅收入按年增长84%咁多，亦都占集团总收入咧去到38%嘅一个都几高嘅比例。咁都系嗰句啦。今时今日呢真係 AI 做得好，业绩就自然好囉。咁所以业绩好，股价表现呢就同样地一飞冲天去，股价星期五嘅时间呢就劲升㗎。好啦，讲咗好多话题啦，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机不可失嘅，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雨。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同埋向地方或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而美国流行歌手 Bruno Mars 原定今晚举行的多伦多演唱会因为天气因素而改期。位于北约克 Dunsfield 公园的场馆罗渣士体育馆并无上盖。大会说为保乐迷、表演者、团队及工作人员安全，决定将演出延期至5月31号星期日。所有门票届时将会继续有效。除了今晚 Bruno Mars 的多伦多演唱会，还有24、27、28和30号四场。曼锦市 Major McKenzie 及 Kennedy 有交通意外，约克区警队呼吁驾驶者不要从 Warden 沿 Major Mac 向东前往 Kennedy。事故在下午2:45左右发生，涉及3架车，幸好无人严重受伤。另外，多伦多警队寻求市中心寻日一名行人被撞死的致命车祸调查线索。交通组探员希望取得闭路电视或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资料。事发在寻日中午12:20左右，于 Parliament 及 Gerard 一架田螺车在 Parliament 南行方向准备转左，当绿灯亮起田螺车开动的时候，撞到那名从交界北边过路处从西向东横过 Parliament 的女性事主，女子当场不治。这宗是多伦多今年第19宗致命交通意外。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今个周末亦都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 至於 Lakeshore West 線就只是在 Eldershot 與尼亞格拉瀑布之間行駛。有巴士連接 West Harbour、E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以及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車來往聯合車站。在灰省滿地可有性工作者趁住一級方程式賽車加拿大大獎賽今個週末在當地舉行期間發起示威爭取更好的待遇及保障。行動訴求包括改變脫衣舞表演者必須向舞廳支付演出費的規矩以及全面將性工作非刑事化和給予性工作者更好的勞工保障。有主办方的代表说脱衣舞表演者一般都被视为自雇人士并不受灰省工作场所安全规例保障而表演者需要向舞厅付费的规矩令到表演者可能支出比收入重要多。一级方程式周末吸引数以十万计游客前往满地可有脱衣舞厅在这个时候要求表演者支付更多演出费。而赛车一级方程式加拿大站排位赛刚刚开始。至于中午时分举行的短途冲刺赛就由平治车队的罗素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罗素在23个圈的比赛受过挑战但是最终成功守住位置冲线。亚军是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季军是另一名平治车手安东尼利。F1 加拿大大奖赛正赛会在明天下午4点起步。本地油价预料明天上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反弹至 102.9 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雨气温8度。预测今晚有一两阵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9度。听日日间都是有一两阵骤雨或毛毛细雨夜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加法事后。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加法事后，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极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 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梅智辉。
2: 加法事后，胡以恩。
0: 今日是5月23号星期六，时间是4点11分。冇错，开始今日的家法时候。大家好，我是胡依欣。不如跟大家讲一讲天气的状况先。因为今日在环境部方面有一个特别天气的警告，就是今日比较多雨水。其实我今早已经是很早去做一个参与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亦都是全身是湿晒的，原因是室外的活动。但是因为通常这些活动，尤其是今早早是破这个的健力士世界纪录的一个活动来的，所以比较特别一点，也都不会取消的，所以就在室外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底下都是完成了，也都是拿到这个的健力士世界纪录，很开心。我们电台有很多位的同事一起去参与，我们的台长李婷，跟住除了我有梁健行，也都有邓佩恩，还有就是 Joyce 姐姐，是何家燕，还有梅智辉，Sulia 都有的，所以我哋都个人咧，仲有个奖牌添，好开心啊！咁啊，讲翻天气先。今日系啦，比较多雨水嘅。今日咧最多咧，最高嘅可以去到咧就50毫米咁多噶。咁啊，一路去到咧今晚，直至到听日咧都会系落雨嘅。咁所以咧，亦都希望提醒大家，有机会有啲嘅地区可能会有呢一个嘅 flooding 嘅情况吓。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小心一啲，同埋咧行车时候啊，行路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啊！而家室外气温系8度嘅，今晚咧系反而仲高过而家，今晚最低系9度，听日咧比较今日咧系暖多少少嘅，听日最高啊系21度，而晚上系13度，听日全日都落雨噶啦，而去到星期一嘅时候咧再暖多啲，最高系23度，而日头咧亦都继续有30%机会落骤雨，晚上咧转翻为天青，最低咧系13度嘅，去到星期二咧先系多翻少少阳光，但系依然咧都系讲紧30%机会落雨嘅，咁我哋咧都系啦，留意住嗰啲天气状况咧。如果唔系咧，着衫嗰方面咧都要特别小心。咁另外咧，亦都想讲讲油价啦，因为听日咧会升3仙嘅，咁所以听日咧油价平均咧又会升到去102.9，咁最好今日有机会就入咗佢啦，因为今日咧会跌4仙，所以今日咧系179.9嘅。好啦，今日咧喺呢个嘅节目里边咧，都想同大家咧讲下咧，关于好得意啊！嗱，呢个话题咧，我就未试过去接触过啦，就系讲关于咧喺专业行业里边嘅诉讼问题啊！咁所以今日咧，请嚟呢位咧，亦都好有经验嘅，就系伍世刚律师啦 ，Samuel 啦，伍律师你好。
9: Hello， 你好 ，Amy。
0: 啊，唔该晒你啊！我每一次咧揾你咧，都系讲一啲咧比较系特别少少嘅 case 啊，特别少少嘅话题啦。嗱，专业嘅行业咧，咁我相信咧，如果大家一谂，梗系咧系同医疗有关啊，医生啊，又或者系好似你哋咧律师啊，跟住咧会计师啊，系嘛？呢啲方面咧都系属于系专业嘅行业啦。咁而好多时咧有机会咧就系、是、哦，如果就算可能系地产嗰方面啊，你买屋而家亦都系好多啦。如果真系去到诉讼咧，似乎咧即系因为讲紧系专业人士啊，专业嘅行业咧，系咪好困难嘅咧？
9: 响起诉啲专业人士嘅个案之中咧，难嘅地方有几个嘅。第一咧就系、是、即系我要指定咧呢一位嘅专业人士，即系无论佢系医生又好、律师又好、建筑师又好等等啦，啊，会计师又好，咁就话佢唔系即系一般专业人士犯错就唔一定要负责嘅、嗯，你要系证明咧就系、是、一个嘅专业人士佢嘅行为啊系低于一个合理合资格同等行业嘅人，响呢种情况之下佢应有嘅专业水平。是怎样呢咁样。即是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医生做手术失败，咁唔一定代表佢手术失败㗎喎。咁、律师打一个官司输咗，喂都唔系佢失咗佢专业。你会计师帮人报税，咁你俾呢个税务局嚟查你嘅数，佢都唔系代表佢有过失㗎喎。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其他合理嘅专业人士会唔会好似同一样被告个人嘅做法咧，咁样即系话乜嘢系佢哋嘅专业标准，同埋呢个被告有冇偏离咗呢一个嘅专业标准？
0: 嗱，如果系咁咧，嗱，伍律师，我咁听咧，你就而家讲紧咧，呢一个嘅专业水平，咁水平同埋专业操守呢两样嘢就好大分别噶啦。 咁如果係即係因為專業人士呢其實有機會 touch 到呢兩樣嘢㗎噃。
9: 係啊，咁所以呢就係話喺起訴呢啲咁樣嘅專業人士嘅時候呢，咁你起訴佢時候，咁個法官都唔係嗰一類嘅專業㗎嘛。
0: 係。
9: 咁我自己都唔係嗰一類專業㗎嘛。咁我哋點樣去判斷得到佢係咪即係離開咗佢嗰個專業嘅標準呢咁樣。咁所以你就揾返一個係專家證人呢去評估佢嘅做法係一般標準嘅專業人士嘅做法。咁所以呢就幾乎呢啲案呢你一定需要個專家證人嘅。
0: OK， 但係好似你咁講一個都唔會足夠㗎。会唔会咧？即系你可以揾一个就已经能够可以做到呢件事，即系喺个诉讼里面。
9: 唔系，唔系一个就做够。当然睇件案，唔系因为有啲譬如我举一个例，譬如医疗失误咁样。咁有啲系好明显嘅医疗失误嘅，譬如割左手你割咗右手咁样，咁你咪好离好离谱，直情唔需要揾个专业噶啦啩？系咪？
0: 嗯。
9: 咁但系有啲系程序上面嘅医疗嘅失误，咁佢做法系咪偏离咗咧？因为是医生是有一个判断性，即是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这样做或者可以这样做。
0: 嗯。
9: 那专家有他自己的做事的方法的嘛，是不
0: 是？
9: 是。那所以就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呢，就是第一就是要找专家。
0: 嗯。
9: 那第一就是这个专家到底是不是专家呢，那就要看看这个专家他过去的学历啊，个专业培训啊，工作经验啊，有冇发表过啲咩文章，出过咩书啊，以前有冇做过专家证人啊，等等啊咁样。咁第一次要揾呢个专家啦。如果响医疗失误之中呢，咁你系咪要揾翻个医生去做专家，即系做你嘅专家。
0: 嗯。
9: 好啦，咁好多行业之中呢，就未必会系出嚟肯做呢种咁样嘅工作㗎喎。
0: 我又想知道啦，譬如如果你剛才讲啦，係啦，喺呢个诉讼嘅 case 里面要搵返一个专业嘅专家，即係譬如嗰个行业嘅做返呢一个行业㗎啦。咁但係即係点讲呢，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係嘅，你话搵一位个专家可以去证明到剛才你所讲嘅。咁但係如果嗰个即係你點樣個標準，即係係乜嘢？譬如法庭去決定啊，又或者係乜嘢嘅情況底下決定呢一個人又能唔能夠升任去做呢一個專家去再判，即係或者俾證據呢一個嘅俾人告嘅人呢？
9: 嗱，你而家講咧 ，Amy Sir 咧就呢個遊戲規則啦。咁我哋揾嘅人出去指控，譬如我哋起訴一個我假設嘅醫生又好，律師又好啦。
0: 嗯。
9: 咁我哋咪揾翻个同样嘅专业出嚟咧，就系判断佢要做错咗。首先咧就系揾个专家出嚟做个报告，即系初步嘅报告就系、是、喂，佢真系失误，呢个做得唔啱嘅咁样。好啦，咁你起诉对方嘅时候咧，唔好忘记嗰个专业咧，佢自己本身有保险，咁佢保险公司嗰度咧，或者佢哋保佢嗰个机构度咧，亦都有好多专家出嚟专系打你呢啲官司嘅。咁所以即係话呢，到时候出现一个情况就可能係专家对专家。
0: OK。
9: 明白意思呀？
0: 明白嘅。但係我都係即係有少少嘅唔係好明呢，就係嗰个嘅即係嗰个 standard 啊。即係嗰个个标准係边个去定呢个人好啦，就算你话佢寫咗个报告出嚟，咁边个去认为呢、這个啊好啦，呢、這个係够资格可以做呢个证人啦咁呢。
9: 首先就是这个证人呢，就要即要上庭的时候呢，那一定要法庭官即、就是、法官会认可这个人是一个专业人士，
0: 嗯，
9: 一个专家证人。
0: 即譬如使不使说哦这个他需要工作了20年的在这个行业，或者是拿个几多个奖的，即是有一个数或者一个实质的。
9: 他会受到对方的挑战，譬如我请一个专家证人出来的话呢，那对方可能不同意他是专家来的。咁、即係佢會喺問話之中問返佢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咩背景啊，你讀過啲咩書啊，你做過咩經驗啊，你有咩專業資格啊，你做過啲咩文章啊等等啊咁樣，你讀過咩學位啊，你做呢行做幾耐啊咁樣。咁呢啲呢就等個官睇到就係呢個人係咪有咁嘅資格 佢做出咁嘅報告出嚟咧？咁樣俾咁嘅意見咧？咁樣，咁啊法官認為啊呢個人係有咁嘅專業水準可以評估出嚟嘅，咁呢個專家講出嚟都唔一定啱嘅、哦，即係法官唔一定接受，因為對方都可能有專家證人噶嘛，係咪？
0: 嗯。哇，咁其实咧，咁听落咧，一啲咧比较系专业行业嘅一啲嘅诉讼咧，似乎系比较系困难啦，同埋好似好严谨，真系我唔知道嗰个嘅即系成功率啊，或者系嗰方面咧多唔多啦。不如咁啊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一阵间咧再等阿伍律师咧同我哋去分享多啲先。
1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2: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0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0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四五六，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3: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3: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14: Rosemore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re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re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Rosemore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15: 点样将加拿大香港人的身影一年一年咁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嘅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嘅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嘅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明泽国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明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家法事后胡以恩，
0: 4:24，继续家法事后，我是胡以恩。今日我的嘉宾是伍世刚律师 Samuel 噶，伍律师你好，咁啊唔该晒。好，另外一个话题咧，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讲啦，好啦，好多呢啲嘅专业人士啦，陪审团我哋知道啦，冇得 say no 啊，系嘛，同埋咧亦都唔会出粮俾你去做陪审团嘅。但系如果做呢啲嘅专业嘅专家嘅证人咧，佢哋系咪都应该系自愿性地啊，定系点嘅咧？
9: 唔系呢啲专家证人要请翻嚟嘅，
0: 要请翻嚟嘅，
9: 请翻嚟噶，同埋佢收费好贵噶，一啲都唔平噶。
0: 因为就系专家系咪？
9: 因为专家同埋佢系帮你打仗噶嘛，企喺你隔篱噶，同你做分析噶。
0: 但
9: 系我举个例啊，譬如话系一个会计师咁样，亦即系会计师专家，亦都有啲专家咧系。做生意的评估的专家来的。
0: 嗯。
9: 那他们专系呢我们请回来的，譬如说在我离婚案之中，譬如有一方面是有些财产隐瞒啊，或者是有公司，他公司里面的账目在什么地方不清楚，什么地方有瞒税的地方， 同埋要計算佢咧，就係、是、正式嘅收入應該係幾多錢，所以要交嘅贍養費要俾幾多錢咧？咁我哋要請啲專家嚟。咁呢個專家無論你係做刑事案又好，你係做一個醫療失誤又好，或者離婚案又好之中咧，咁專家首先咧就係、是、你揾佢做一個報告咧，幾千蚊你都冇得走噶啦。
0: 嗯。
9: 如果做一個刑事案走醉酒嘅咁樣，醉酒做一個簡單嘅報告翻嚟咧，你都要2000多蚊到噶啦。
0: 嗯。
9: 如果你做一個係評估一間公司入邊佢嘅財政報表入邊有啲乜嘢地方有問題啊咁，4000-5000蚊都閒閒地噶啦，淨係做個報告啫，係咪？好啦，咁跟住仲要去問話咧，即係嗱呢件案喺個訴訟過程之中，你要問話，跟住要審啊嘛，喺未審之前要問話噶嘛。咁問話嘅時候，我哋要同個專家證人一齊研究嗱呢個案之中咧咩地方有問題。咁佢建議咧，喺呢個地方咁樣問落去，問啲咩問題啊，等等啊，咁樣，咁佢哋會同我哋一齊去做咁嘅。咁上庭嘅時候，一問話嘅時候咧，咁佢哋會喺我哋側邊嗰度咧，就係、是、有啲對方有啲問題答出嚟咧，係有疑問嘅地方，或者係有偏差的地方咧，咁佢就會即係、就是、寫紙仔，喂，嗱、這、呢個咁樣做啊，咁好啦，咁佢哋出庭收個費用。一个钟头我想即是700-800蚊闲闲地，如果是很专业那些过1000蚊，那你说个费用贵不贵？
0: 这个如果听完之后就明白为什么需要了，因为始终真的专家他们有专业的意见给回你，这个是真的没办法。那、譬如刚才你都讲到啦，因为很多那个即如果请即诉讼，即在这一方面的诉讼来讲呢，会不会说刚才讲到如果操守，那如果真的跟操守有关的，那即好像明显一点有错误了，有失误的时候，还需不需要有一些专家去做证人帮忙呢？
9: 会的，
0: 都需要的。
9: 看什么的什么的失误，就是很明显的失误之中呢，咁你可能要计算佢损失有几大㗎喎。
0: 哦、OK。
9: 係咪譬如话佢条数做错咗。做错咗咁影响到咩嘢呢？就影响到佢条数好明显做错咗。
0: 嗯。
9: 好明显嘅收入系保低咗。
0: 嗯。
9: 咁你系咪搵个专家出嚟评估呢？就係如果你正確嘅报出去嘅话呢，你嘅收入应该去到咁多。
0: 嗯。
9: 我估计你嘅收入呢应该去到系200,000咁计。咁用呢个数呢係计算你应该俾几多钱赡养费。又或者係一个医生失误嘅话呢，咁呢个评估就係呢个失误之中呢会唔会係喺失误係好明显啦。咁但係会缩短咗个病人嘅嘅寿命。
0: 嗯。
9: 或者係缩短咗佢享受生活嘅乐趣去到百分之几多，或者佢复原机会有几多呢，咁你都需要专家係做呢啲嘢。
0: OK， 如果真系有受害人啦，好多时我成日都听到咧，啲受害人话啊，我咧真系呢啲咁嘅事故咧，令到我咧好惨啦咁。但系我即系可能又隔咗好耐，因为佢哋可能自己都原来系隔咗咁耐之后先至发觉，点都好啦。咁而家佢就想去投诉，但系其实原来佢哋真系唔知道究竟咩门路咧，可能净系识得揾律师，但系其实有冇咩监管嘅部门啊、机构等等嘅咧？
9: 有，但系譬如话你投诉嘅，即系话佢嘅操守做得唔好啊，咁只系呢个机构去罚佢，喂，你即系做得唔啱，我哋唔按照我哋个我规矩做法喎，咁样，咁但系你要索偿嘅话咧，咁你即系民事诉讼起诉佢噶嘛，
0: 系、
9: 啊，咁你要，咁第一就系话呢件事之后你个人好唔开心，咁系唔足够，你要证明啫，第一佢失误，第二就系对你造成咗乜嘢嘅损失。
0: 嗯，
9: 这个就是说如果失误啊，但如果是说其他方面譬如离婚官司的这样，那你要证明就是条数做错了，或者有些钱在公司里面那里呢，那些开支是不应该是不适当的。
0: 嗯，
9: 是不应该不可以这样 出一张支票出去给人家作某一种的用途的。这些数呢就应该计算到公司里面的收入里面那里。又或者公司里面有钱那里他不拿出来。特登唔攞出嚟，咁我收入就系得20,000嘅啫，一年咁样。咁但系如果喺公司入边攞一笔钱出嚟咧，一年可以有200,000嘅，佢特登啲钱放入边唔攞出嚟咧，咁呢个专家就可以评估，就话呢笔钱咧攞出嚟嘅时候咧，佢收入应该几多？咁所以应该用呢一条数计算咧，呢个人应该系俾几多钱赡养费？换够赡养费 受咗自由費係咁樣。
0: 嗯 ，OK， 所以咧，我而家聽完咗咧你嘅解釋之後咧，就發覺哇，原來呢啲嘅專業嘅訴訟咧係好緊要揾一啲嘅專家去幫忙嘅。
9: 係啊，你揾翻同你白拍檔做開嗰啲咧，咁你又知道曬佢係可靠，呢、這個嘢係好穩陣嘅咁樣，或者呢個唔係好掂嘅，唔好揾呢個啦，或者呢個收得貴嘅，但係佢做得好好嘅咁。咁通常啲專家都唔平，真係唔平。
0: 是，但是
9: 你做一个财政报表的正确评估，即是正式的评估报告出来，你起码万零两万元咯。
0: 嗯，
9: 是不是好计上庭的费用添。
0: 那所以大家可能也都要知道一下这些，那其实真的好，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些的资讯。那不如这样，我们现在再休息多一阵，转头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你们都欢迎打电话来905-889-1430。
1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平的真正无管理废弃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弃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9: 同 May，
20: 我梦想要嘅 Audi，
19: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元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8: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元一个月，
19: 或全新 Q5 只系568元一个月。
18: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2: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防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3: Rosemon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五月大特卖。星期六来 Rosemont Honda 出车，除了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 0.9 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现货及相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士加堡 Rosemont Honda 出车了。电话 416-291-9501。Rosemont Honda 星期六一天五月大特卖，万勿错过，保证满意。
16: 家法事后，胡义恩。
0: 4:34，继续家法事后，我是胡义恩。我今日嘅嘉宾系伍世光律师 Samuel 噶，咁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905-889-1430啦。咁大家咧有任何啦喺法律方面啊，有任何嘅资讯想知多少少嘅，咁今日咧可以问一问专家啦。我都揾专家上嚟啦，但系好多谢咧就系伍律师咧义务帮我，多谢晒。咁我哋而家听一听 April 系嘛 ？April 你好啊
24: ，Hello，Hello，April
0: 你好。
24: 你好 ，Amy。你好，伍律师。
25: Hello。
0: 系 April， 你想问乜嘢？
24: 系我想问咧，就系、是我喺2025年2月咧，我就剥咗一只智慧牙。咁就因为剥呢只牙而令到我我自己觉得系因为个智慧齿前边嘅神经线可能受损啦。咁而家咧，我就去咗Royal College of Dental Surgeon of Ontario 就 file 咗一个 complaint 去个 surgeon。咁我嘅问题想问律师咧，就系如果我呢、這个case 到最后尾呢个 association 都 agree 呢个医生系令到我嘅 神经线受损，我是不是可以再去从法律途径去得到一些补偿，同埋如果我真的做，是不是要在两年即是两年的 time period 里面做了这件事呢？
9: 第一就是你起诉的时间呢、是两年由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开始。咁如果你话摸出嘅智慧牙，你第二日已经觉得痛嘅话咧，咁你嗰个时间咧就系、差唔多系两年减一日啦。好啦，咁第二件事咧就话佢摸出嘅智慧牙令到神经线痛，咁你有咩地方觉得佢系疏忽咧？
24: 因为喺佢同我复诊嘅时期。因为有几个复诊的时间啦，在摸完牙第一个礼拜至第二个礼拜，他帮我看的时候，他就是跟我说，这个是正常的，可能是因为摸牙的仪器上高会令到你有些敏感啊，或者是心口有些问题。那之后再六个月再回去看他，他就是很好清楚咁讲，你今次摸呢个智慧牙，同你条脷同或者你个神经嘅痛系完全冇关嘅。咁我喺呢段时间里边，我都睇咗有牙医嘅专科啦，同埋神经线嘅专科。咁但系都冇一个专科有俾到一个好确实嘅答案我。
9: 如果冇的话，咁你点可以话佢错咧？
24: 所以我而家就系经呢、這个dental surgeon 呢个 association 里边去寻求一个答案咯。
9: 哦，佢唔会俾答案你，你投诉佢话佢医疗室唔做得唔好，我唔知道投诉系咩嘢啊？投诉话佢响个手术过程之中令你引起有啲不必要嘅痛苦，咁要证明佢做错先得噶，系咪？
0: 我可唔可以又问一句啦？我咁听咧，即系话 April 就系意思就系佢做呢一个嘅手术或者呢个剥牙之前，佢系冇呢一啲嘅痛楚或者冇神经痛啦。咁而家佢做完咗之后先至出现，咁算唔算咧？啊，吴律师，
9: 嗱，我咁样
0: 系，
9: 我觉得你嘅做法咧，就系因为我唔知道即系实际上做啲咩嘢，呢度过程点样我都唔清楚。我觉得你最好嘅做法咧，就揾一个第二个牙医。攞翻呢个医生嘅病历嚟俾第二个牙医睇，发生嘅咁嘅事，佢同我摸出个智慧牙，但系我唔知点解会痛，仲有啊，你冇讲俾听，痛几耐喎？点样痛法喎？有冇食止痛药？系咪个个都痛噶啦？摸完牙系人都痛噶啦，点会唔痛啊？系咪痛几耐？同埋对你有咩影响咧？咁、那个痛嘅严重系咪外乎于常人咧？咁如果系外乎于常人痛过第二个人嘅，咁系咪佢咪都唔代表佢做错嘅？因为每人嘅身体结构都唔同噶嘛。我建议做法就系、你揾多个医生出嚟睇翻个病历报告，讲翻做过咩事，然之后医生讲，哇，佢真系错啊，或者系话喂，有啲人系咁样噶喎，咁样。咁你先系投诉，先系告人者啊嘛！你都唔清楚，你根本就觉得你就觉得唔舒服嘅告人者，呢个系唔足够嘅。头先我讲过啦，你揾专家证人去告，你个费用都唔少嘅。
24: 咁我想问一问律师，你听唔清楚，或者你有冇听过呢个 Royal College of Dental Surgeon of Ontario？ 因为佢系专系接接收一啲对牙医啊或者咩嘅投诉，如果系呢个类，
9: 佢哋每年收到唔知几多呢类型嘅投诉啊，系咪？咁你要证明佢失误嘅投诉点啫？佢话喂，譬如我见个客喎，佢话我好大声同佢讲嘢，佢唔中意咁样，咁你都可以投诉噶，咁但系唔系代表一定有问题噶嘛，系咪？即系你要证明佢医疗失误，佢、
24: okay.
9: 过程之中一般嘅医生唔系咁做法嘅。头先我讲你要咁做先得噶，你真系你听我讲，你而家讲嘅意思咧就话你唔满意佢嘅做法，但系个医生讲我冇问题，咁、
24: okay.
9: 你系咪要揾个专家证明佢做法有问题先得噶？呢、這个就我俾你建议。
24: OK， 好，唔该晒你。
0: 系、咯，希望搞得啲，系真系有机会咧，有呢啲比较系复杂嘅事情咯，吓，吴律师。
9: 是啊，你真的拿了医疗报告，找医生看完之后呢，那你就再找律师研究一下， 记住啲时间，两年之内要做。
0: 嗯，同埋好，因为头先你有个建议啦，即系要揾另外一个牙医，譬如揾自己睇开嘅家庭医生，又有冇用咧？
9: 唔得，你揾翻个牙医做先得噶，系咪？咁仲要个牙医生出嚟作证，系咪先？
0: 哦 ，OK。
9: 你揾个专家证人，佢肯企出嚟上庭同你做指证嘅喎，系咪？佢做报告出嚟，我系医生，你嚟揾我啊！我要睇晒嗰份报告，攞晒翻嚟睇出嚟同你倾谈，我咪要收你钱先啦。
0: 嗯嗯。系，不过系咯，希望，因为头先听到都应该系痛苦嘅，因为如果系上年嘅年头到而家吓，咁啊希望快啲搞掂啦吓。咁我俾而家休息一阵，转头咧继续接听大家电话90585891430。
3: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毛管理费宅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宅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6: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7: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20: 梗系阿 Don 喎。
7: Don
20: 今日5月23 ，Don Bring Up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7: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20: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7: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3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 4042东嘅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Bring Up Toyota 汽车城啦。
2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6: 家法事后胡以恩，
0: 4:44，家法事后我是胡以恩，我今日的嘉宾是吴世光律师 Samuel 家，咁我哋继续听大家的电话吓，唔该晒吴律师，我哋跟住听是吴女士，哦、你好，
27: 喂，
0: 系你啦，吴女士，
27: 哦，系，你好啊 ，Amy，
0: 你好啊，
27: 吴律师，
9: 你好，
27: 我想请问一下咧，关于 title insurance 是不是一定要买先保障到间屋？因为成日听人哋讲咧，就话人哋可以卖咗你间屋，但系我有人住喺度，咁人哋又唔嚟得睇屋，佢点卖到我间屋咧？
9: 嗱，咁样样啦 ，OK， 你唔一定要买嘅，但系而家去买屋嗰啲咧，我可以讲话绝大部分都买。
27: 是
9: 如果你借
27: 我啲旧楼啊，对住
9: 唔系佢唔理旧定新啊 ，OK。总之就系而家买屋咧，99.9%咧都会买。
27: 系
9: 如果你同银行借钱咧，你系更加要买。
27: 哦
9: ，OK， 冇得走噶啦 ，OK。哦、好啦，咁再答翻你个问题就话你住紧间屋，咁我点可以系俾人呃到咧？咁样
27: 系咯。
9: 我举例一两个简单嘅方法咧。
27: 嗯，
9: 第一就系我将间屋系转咗俾我先。阿吴女士，你唔知嘅。
27: 点人哋点转到啊？
9: 好快做咗人哋银行嗰啲保险库都可以人偷到入去，人家有技术噶啦嘛，系咪？
27: 哦。
9: 咁咧，佢就可以咧系做啲文件，将屋企转咗俾第三者。你唔知嘅，你继续住咗间屋入边嗰度嘅。 OK， 好啦，咁转咗间屋俾，假设俾我咁计啦，咁跟住咧我就去做借贷。OK，
27: 哦，
9: 我做借贷啦，好啦，咁借贷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通常佢会验屋嘅。
27: 系
9: ，OK， 咁有阵时候咧，如果撞到有啲可能马虎啲嘅咧。就话佢或者喂我唔喺嗰度，但我要我入唔到去，或者我而家出得浮啊咁样，咁有啲人会唔会喺出边就咁评估间屋嘅外表？但特别系当你借贷借嘅钱唔系好多嘅时候，
27: 嗯，
9: 咁可能咧就系、是、佢觉得风险唔系咁大咧，会做少咗嘢都唔定嘅。呢个就头先咁讲，喂个专业评估师嘅做法应该点做咧？佢做错咗咁样系咪？
27: 嗯，
9: 咁有方法做嘅。即系我亦都系有即系客户咧系咁做过，但系嗰间屋咧佢系租俾人哋嘅，但系入边都有人住嘅、哦。
27: 系
9: ，OK， 但系佢都做咗出嚟，就佢做亚洲银行一个按揭就四十几万，咁但系就佢有买保险，业权保险就赔咗呢笔钱俾佢。
27: 嗯，
9: 即系我回答阿吴女士嘅问题就呢件事情做得到嘅 ，OK， 咁但系佢点做咧？咁往往人有窿罅，啲人好醒嘅，即系做嗰啲蛊惑嘢嗰啲有咧系好多。固然精贵嘢做到嘅时候，我哋都可能谂唔到，但系即系个安全做法就系话唔好悭嗰少少钱咧，唔买咯。
27: 嗯，但系唔系中央地契嘅咩？喺政府噶嘛，佢无啦白事，佢冇我个业主嗰啲签名啊，乜
9: 你听
27: 香港嘅
9: 名字，听我唔系第一次冇中央地契，你有个登记系统 ，OK， 喺安省嗰度有登记系统。即是填土厅啦，香港叫做是咪 ?OK。咁有人可以是即有漏洞嘅，即是譬如我知道世界存在，咁我听日出去交个传票俾我都得㗎。我得㗎喎，是咪、啊、但因为我唔会咁做嘛，我有我专业嘅牌照㗎嘛，我唔会乱嚟㗎嘛，是咪先。
0: 当然即如果我咁听啦，即是话可能有一啲嘅专业人士佢都会可能未必系咁正规嘅。咁佢可能真係會幫某啲人去做咗呢啲嘅犯法嘢都唔出奇，
9: 好多嘢都唔正規㗎啦，
0: 所以就有危險囉。
9: 即係呢個係種詐騙嘅方法，詐騙嘅方法係無處不在嘅，無其所有嘅，係咪？咁你要小心囉，係咪？即係人敲門話要驗屋㗎，咁我驗咩屋我哋梗係唔會對佢入啦，係咪？咁、就話你問題就係、是、喂，我有冇必要買啲咁嘅保險啊？咁樣，咁我覺得就話即係第一就你買屋咧。你唔会唔买嘅，即多数都99.99%都要买嘅，你借钱嘅话更加冇得走添。咁所以呢个问题其实可能唔系一个问题。
0: 呢个只系希望系减低个风险嘅啫，但系当然系自己嘅决定啦，好唔好啊？好，咁跟住我哋听埋岑生啊，岑生得唔得？听到好，岑生你好，
1: 系我姓岑嘅，系
0: 你好啊。
1: 咁样嘅系，咁啊就系我啊住 condo 嘅。咁咧，我如果住 condo 咧，就叫人嚟整水喉啦。咁我唔知个对方梗系话乜都识整啦，即系整到入嚟 condo 做完之后爆水喉。咁我可唔可以告个水喉师傅咧？我唔知佢有冇牌个，佢家话有牌嘅。
9: OK， 几样嘢啊，岑生。第一就系你自己本身有冇买保险？
1: 我保险有。
9: 咁你保险咪得咯？你爆水喉系咪？
1: 哦，报
9: 系咪先？
1: 我报哦。
9: 咁你使乜搞咁多烦嘢去告人哋咧？
0: 呢个系最简单嘅方法嚟嘅。
9: 系啊，即系最简单、最悭钱嘅方法。即系你买保险都系咁样啫嘛。你揸车买保险都系撞车有人赔啫嘛。系咪咁样冇？好少会自己处理呢件事，除非你冇保险，或者系保险唔赔嘅啫。OK， 好啦，咁第二件事咧，第二件事就算保险赔咗咧，就话呢个人喂，点解你整系？即系呢个爆水喉系咪呢个人造成咧？我哋都唔知道。咁你要证明啦，系咪？你要证明佢系做错咗。咁点证明啊？你系咪要揾专家证人？
1: 又要揾专家证人。
9: 咁因为啲位我都唔识噶嘛，咪揾 Amy 都未必识噶嘛。
0: 系咁，所以系啦，啱嘅。阿吴律师提得啱，你可以揾咗你嘅保险先吓。好啦，我哋而家不如休息一阵先，转头继续听大家电话。
9: OK，BMW
2: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 即系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纸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纸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1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万。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列治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房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26: 家法事后，胡意恩。
0: 4:53，继续家法事后，我是胡意恩。我今日嘅嘉宾是伍世刚。

0: 我唔系好清楚你个问题。你走咗之后，你间屋你啲仔女都未必想住噶喎，系咪要卖间屋分钱啊？
1: 我间屋系我自己起名，我系有立遗嘱俾四个仔女，但系佢哋冇名。咁我间屋我想卖，等我走咗之后俾个仔女住。咁我走咗之后间屋我冇名咯，咁佢点样住啊？
0: 唔系住，唔系佢哋点样攞钱？系咪咁嘅意思啊？
1: 吓？
2: 嗱，我头先咧听到嘅意思，头先啱啱呢位陈太系咪？陈太，你嘅意思系你立咗遗嘱，咁你或者平安纸啦，咁你嗰份嘢系写咗俾你细嘅仔嘅，系咪？咁你就谂，你就想问，如果过身之后，咁佢哋点样可以攞到？系咪？
1: 系，咁佢点样住？佢都冇名
0: 啦
1: 嘛。
2: 冇名系。
0: OK， 咁讲啦 ，OK， 冇嘅，唔好你个仔都住唔住先啦，即系话你间屋。首先就话系要转咩四个细路仔，我当你要俾间屋四个细路仔啦，因为我唔知道你遗嘱点写啊。如果你只有两个写法嘅啫，按住我睇，第一就系话你死咗咧，间屋转俾四个细路仔。第二个做法就系你死咗之后咧，你啲财产包括呢间屋咧，就分俾四个细路仔。咁两样嘢都好咧，就系当你唔响度嘅时候咧。你嗰个遗产执行人啊，咁你睇翻遗嘱边个执行人啊？可能你其中一两个细路仔都唔定，就要去法庭申请，攞到法庭有一个判决书，咁呢个执行人呢，先至可以动用你嘅财产，包括你间屋同埋你银行户口啊等等，就按照你嘅遗嘱入面嘅写法呢，去分配。首先就还晒你啲债务啊、政府税啊、杂项开支啊等等，咁然之后就按照你遗嘱嘅写法呢。是分出去，如果你遗嘱入面讲间屋是分俾四个细路仔嘅话咧，咁间屋咪转四个细路仔名咯。如果冇写嘅，咁啊间屋咪要卖分俾四个细路仔咯。不过我讲俾你听，就算你间屋俾四个细路仔都好咧，都唔代表呢四个细路仔永远会住喺呢间屋入边一度。啲四个细路仔咩话？
1: 永远我几个仔女可以住我呢间屋，咁我名啊，点样住啊？
0: 头先我讲咗咯，咪上法庭申请咯，咁简单啫嘛，你唔使理噶，到时有人会帮你搞掂噶啦。
2: 嗯，
1: 申请咁使用好多钱啊？
0: 咁梗系要钱啦，做即系你揾个律师写份遗写份遗嘱都要俾钱啦，系咪？咁啊，即系
1: 律师费使唔使交税啊？
0: 律师费使唔使交税？呢人哋间屋使唔使交税？你屋唔系你个遗产，你个遗产嗰度咧要俾税 ，OK？ 咁俾几多钱咧？咁如果你十万蚊到咧，你大概俾1000蚊左右啦，睇1.5个脚，OK， 就咁样。
2: 系啦，咁啊，希望你明白咯，博下。好，咁啊，但系咧，如果你哋已经系立咗遗嘱，亦都有律师，你都有啲咩问题，你仲可以继续揾翻你自己的律师嘅。好，我哋跟住好快听埋杨太啊，你好啊，杨太。
3: Amy 五律师你好，
2: 你好，
3: 姐。我想问一下咧，好似正话嗰个 title insurance 咧，我20年前买咗噶啦，嗰阵时咧系用当时嘅屋价嚟买嘅，
2: 嗯，
0: 系，
3: 而家20年后咧，啲屋价升咗好多啦，
0: 哦，补水啊，
3: 低去
0: 补水啊，补水得噶啦，
3: 补一份咧，
2: 哦，使唔使做过一份？
0: 唔使做一份，你补钱得噶啦。
3: 补翻嗰个屋价系咪啊？
0: 系啊，你讲俾听而家屋价几多钱 ？OK， 咁咧，咁你想，因为通常佢补嘅屋价咧系补应该系补升值100%咁样嘅。譬如当时你买50万咁计啦，咁可能补到100万啦咁样。咁如果今日嘅价值去到150万嘅话咧，咁你咪要加大你保额咯，即系要。
3: 哦，佢依你个屋价个 difference 嚟。
0: 是啊，计算返你补，是应该唔会补好太多嘅，你搵个律师呢去问问佢，喂，当年我买咗个保险，呢个系个保险嘅号码 ,ok? 当时我交咁多钱，而间屋交咁多钱啦，我想呢係调整我个保额咁样，要补几多钱啦，咁好简单嘅啫。
3: 哦，
2: 但我又多口问啦，咁其实呢啲嘅话，因为呢啲嘅屋价真係应该每年都唔同，使唔使每年都去 check 下嘅呢？
0: 唔使嘅，因为佢保你100%，你今年系100万嘅，咁你咪买100万咯，系咪？咁佢保到你去升到200万咁样噶嘛？
3: 哦
2: ，OK， 咁但系 just in case， 如果咁唔好彩系唔系讲你间屋吓，但是有啲屋系跌价嘅，咁跌价又点啊？
0: 冇噶啦，冇噶啦。
2: 哦，咁样。

0: 好噶啦，系咪？咁你更希望佢升啦，系咪？
1: 系当然啦，当然啦。
2: 系咪？揾律师。
0: 系啊系啊，佢会同你计算噶啦。
2: 哦，好好好。
0: OK。
2: 仲有，我仲想问下咧，
1: 请讲。
2: 头嗰个人讲咧，嗱，啲平安纸咧，咁我立咗啲遗嘱咧，就系将来我所有嘅财产，包括间屋，系俾我两个女咧平分嘅。咁佢哋将来会唔会住就唔知啦，或者佢哋卖咗去先。
1: 咁你想问咩？好快咯，要。
2: 我想就系问咧，咁佢如果间屋咧，我系唔需要加佢哋名噶嘛，系咪？暂时嚟讲，
0: 嗱，加佢名咧有好有唔好 ，OK？ 加咗个名上去联名契咧，你唔响度嘅时候咧，间屋就俾咗佢两个，就唔需要经过法庭嘅程序。但系响咁嘅做法之中咧，就系、是、变咗如果个女本身已经有屋嘅话咧，咁呢间屋就变成系佢嘅投资屋咧。即是话你间屋第时赚得钱咧，佢要俾税啦。咁呢一个其中一个唔好嘅地方。
1: 嗯 ，OK， 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有机会再倾过。今日唔该晒伍世光律师，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报道一则啱啱收到嘅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嘅协议已经大致倾好。特朗普喺同以色列以及其他多个中东国家嘅领袖通话之后，喺社交网站发放消息。他说协议的条件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细节仍在磋商，好快会公布。美国加州洛杉矶南部市郊一间飞机塑胶零件工厂泄漏有害化学物质，导致40,000人需要疏散的事件，州长纽森宣布厂房所在地橙园进入紧急状态。纽森说颁布了紧急状态令之后，有更多庇护设施将会开放，强调加州政府一直对受灾社区提供协助。而橙苑消防部门一度话，在救援人员射水多个钟头之后，过热的储存缸似乎转趋稳定，不过消防今日话这个情况不在。厂房位于橙苑园林市，承载6000至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储存缸，因为星期四开始过热而泄漏这种用于制造塑胶零件的化学物质。疏散令原本只是向橙苑园林市发出，但是由于泄漏未能够制止，针对范围扩大至覆盖周边市镇。翻嚟本地，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预料今日会落最多50毫米雨。环境部向西至温莎市东至接近京士顿的伊利湖及安大略湖北部地带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区内今日日间至到晚上可能会落30至50毫米暴雨，雨势将于大约黄昏时分开始从西向东减弱。当局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以及向地方或者安省政府了解有关水浸的资讯。多伦多警队向一名声援巴勒斯坦示威者加控更多有关仇恨的罪名。33岁男性疑犯原本被控一项公开煽动仇恨的罪名，现在再面临一项蓄意散播仇恨罪。事发在3月15号，当时北约克巴菲斯格舍普范围有分别声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两派示威者上街。案情说疑犯属于后者的一员，他们走近前者。男子涉嫌带有多个具仇恨性质的标语，并且向支持以色列人士发表不恰当言论。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中东的冲突波及本地社区，期内仇恨罪案宗数急升。在北约克失踪的患自闭症14岁女童 Esther 已经渺无音讯足足一个星期， 多伦多警队及女童父母继续呼吁公众协助寻找。警方话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系喺上星期六5月16日嘅凌晨12:01，于 Barfus 及 Wilson 以南。而当晚佢亦都曾经到过附近嘅 Earl Bill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系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女童的照片、她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9.9 仙，比昨日跌了4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反弹至102.9 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大雨，气温8度，预测今晚有一两阵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9度。听日日间都是有一两阵骤雨或毛毛细雨，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3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2: 屋要识揾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a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2: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5: 梗系阿 Don 喎。
4: Don，
5: 今日5月2生 ，Dominion o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4: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1厘。
5: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4: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2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4042中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minion of Toyota 汽车城啦。
3: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吉吉周吉佩。
8: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9: 欢迎你收听今个礼拜致 hit 榜嘅倒数，我系李家谦，你好，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朋友们 AM 1430，而温哥华咧就 FM 961嘅。今个礼拜倒数嘅系2026年第21期嘅致 hit 榜。呢、这个排行榜今个礼拜咧，我哋比较第一个谂到嘅英文字系 mundane。唔系话啲歌唔好听啦，当然只喺嗰个变动方面咧，今个礼拜系比较平庸少少噶。两首新上榜歌，即系走咗都系两首歌啦，而其他咧上榜嘅歌都唔系好多嘅一啲走动咧。咁可能代表近期嘅质素稳定，大家嘅喜好咧都冇咁波动。因为呢个排行榜呢，其实我哋系搜罗咗全国啊，我哋所有嘅频道四大频道啊，所有广东话派台歌播放过嘅数据呢，然之后排出20个上榜嘅位置嘅。喺呢个小时当中会听到我哋每期支榜嘅10大倒数。咁所以即係话过呢个礼拜大家鍾意播放嘅歌曲啊， DJ 们播放嘅歌曲呢，同上个礼拜都系相近嘅。好啦，喺开始倒数我哋嘅十大之前，睇睇究竟20去到11位喺致 hit 榜上面，其实有啲咩歌已经占一席位先。20位就係新上榜啦，佢哋係 IDG Bubbles 第二首嘅派台歌《春季在月》。19位有嚟自 Viva 嘅 Karina 队长，佢嘅首支 solo 作品叫做《让路》。然之后上个礼拜嘅第19位上升一级 AK 江业生揽紧处理，跟住嗰几首歌咧都系褪咗一格嘅，都系上升一级嘅。17位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16位有方力申嘅慢刀夹，15位有康提嘅要还。好啦，跟住14位就唔系上升一格嗰啲歌，呢一首歌咧上个礼拜第9位。上榜6星期下跌咗去到14位，有下不为例，佢係郑融。跟住13位有最后一首嘅新上榜歌，有 Mirror 嘅 Attention。 十二位上升三级有詹正平嘅扬州瘦马，第十一位保留位置林志乐嘅 The Red Button。OK， 廿一期十大开始咯。见到佢有新嘅派台歌，尽管系国语歌曲咧，好似宣传完啦。呢、這、一个同黄伟文一齐合作嘅 The Prodigy 专辑嘅 project， 嚟自该专辑嘅呢一首派台歌叫做《我很小朋友》。
10: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字，同学会走。

乐平话咧，呢一首歌勾起到一啲透过歌词啊，勾起到啲画面之外咧。如果你系喺嗰个年代八九十年代香港生活过，勾起你自己见过画面之余，仲有声音、气味都可以勾起。喺速食文化之前，好多时候咧都系需要等待。但是等待也带来一份莫名的期待。打电话给人不一定会听的，留 call 机口信不一定会回复的，但是正因为得来不易，所以得到一些回应回报的时候，那种的兴奋倍增。

0: 第七位。
1: 嚟到第七位是我上个礼拜话咧，自己听得最愉快嘅作品，好欢乐嘅。Eden 女唱安，左手拖右手。

0: Biggie
1: 第五位，
2: 由第五位开始，我哋自己榜咧有一啲好正面嘅能量，因为每一首歌咧都达到佢哋最高嘅上榜位置，包括呢一首第五位曾比特 Change。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石魔三星期第四位，嚟自刘德华加上姜涛。慈善机构30周年的主题曲，将两代的代言人连成一线，制造一个传承的效应。没有翅膀的天使。

0: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Rosepor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5月大特卖。星期六嚟 Roseport Honda 出车，除咗有超级价之外，利息低至0.9厘，购买 CRV 有最高1,000元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现货及双动能 hybrid 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呢、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士嘉堡 Roseport Honda 出车啦！电话416-291-9501。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5月大特卖，万物错过，保证满意。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7: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继续收听自己榜。嚟到21期三甲倒数，首先出现上榜三星期，上期第六位上升三级 Anson Low Charisma。

0: 记得要开台，记得要开 show， 记得要开酒。
1: 本嚟徐浩为佢作曲，黄伟文填词，中期冠军特殊有古天乐。古老板呢一首叫做《世纪大骗局》。

0: BMW Auto House 诚意邀请你上马做马主，即日起到25号 ，BMW Auto House 马力全开，激减超过290部宝马现货，包括多款人气新款示范车，独家优惠减上减，即时租赁利率低无可低，低到零，特选型号有出车 credit 优惠更高达15000。今次系千载难逢嘅上马机会，优惠只到25号，速去 Steels 甲欣尔东 BMW Auto House A 环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1: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甲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3: 你睇佢生龙活虎，掂晒。
4: 梗系阿 Don 喎。
3: Don，
4: 今日5月二生 ，Don Green of Toyota 嘅生龙活虎二生日，价钱全市折底唔再讲，指定型号仲有10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揸紧丰田嘅朋友买新车，利息仲大减，高达一厘。
4: 旧车一样平靓正，包你二生啦。
3: 想生龙活虎又二生，今日5月二生就要早啲嚟喺 Steels。404以东的全加拿大丰田销量第一车行 Don Fennino of Toyota 汽车城啦，
5: 这铺仲不翻身？
6: 冇可能的，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9: 十一期止榜报道完毕，这个时候呢亦都揀咗一啲新嘅派头歌同你分享。呢一首歌劲啊，感觉上好似复仇者联盟啊，都系主要系两个联盟一起去联盟添。Tonic, 再加上 Cozy Syndrome。两队的摇滚乐队一起 crossover 制作这一首《重建巴别塔》。

0: 跟住都系富有新鲜感嘅作品，因为系一位新歌手。
1: 写一种新世界定义，着上最怪异那件风衣。
0: 但呢位女新人咧，冇人知佢咩样嘅。可能除咗古巨基啦，仲有林建华啦，同埋 Oscar。因为佢系嚟自一个以声取人嘅选秀节目嘅其中一位胜出者。

新歌手冇出真样，亦都冇出真名，所以你上网见到 MV 好靓嗰个咧，应该唔系佢嚟噶，系 AI 制作嘅。除非个 twist 系呢个真系佢嘅样啦，叫佢做章鱼烧啊，如何打败 99% 的人？最后介绍呢一首歌咧，就耳听你以为英文歌嚟嘅，点知中间留意翻一段劲 rap。

0: truth got me restless。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防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5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4: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4: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藤地产水晶姐姐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Hello， 大家好，各位主内平安。到咗一个星期一次嘅爱生命时间啦，由生命恩泉加拿大华人福传事工制作嘅爱生命，我系 Sulia， 同你一起度过同天主相聚嘅一个小时。五月嘅圣母月系一个充满恩宠嘅月份，喺呢个月份，我哋咧就会特别向圣母玛利亚致敬，默想佢嘅德行。回想起以前细个翻学嘅时候，逢系五月学校早会嘅时候，每日都要企喺操场度念十次圣母经同埋玫瑰经。嗰阵时就当然唔明白点解要日晒雨淋，只系知道好晒好热啊！几时先至可以念完十次圣母经啊？但系当自己成为咗基督徒之后，就明白点解啦。在爱生命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常常都讲要尊重我们的生命，热爱我们的信仰，而圣母玛利亚就是人版啊，有着爱生命最完美的榜样。在当日天使向她宣告她将要怀有耶稣基督的时候，要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充满了很多危险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圣母依然用一份毫无保留坚定的爱回复了天主，照天主你的旨意成就一切。佢接纳咗呢一个新生命，亦都用咗一生去陪伴呵护住呢一个生命。圣母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唔单止系耶稣嘅母亲，佢亦都系天主赐俾我哋灵性嘅母亲。喺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每个人都会面对唔同嘅考验，工作啦、家庭啦，又或者生活上面嘅迷茫。当我哋觉得好攰、好孤单嘅时候，圣母月就提醒我哋，我哋仲有一位好温柔嘅灵性母亲圣母玛利亚，默默喺我哋身边陪住我哋。佢明白我哋嘅痛苦，因为佢自己都曾经经历过失去至亲嘅痛。喺圣母月里面，不如我哋尝试将自己嘅心灵交托俾圣母，等佢嘅母爱向我哋嘅生命里面注入一份温暖。而家先嚟听下第一个环节，由活水基金赞助陈鸿基神父《寻找力量的根源之圣母玛利亚》。
1: 活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2: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的金钱以外。陈鸿基神父呢跟我们不断在分享呢，就是寻找力量的根源。而今晚的主角呢，陈神父是会讲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圣母妈妈。咁大家都知道佢是天主的妈妈，佢是耶稣的妈妈。咁佢又怎样在经历佢的整个救恩史当中佢的角色而得到那份力量呢？咁样，陈神父接下的时间交给你了。
3: 嗯，唔该啊。喺翻论到圣母呢，有好多地方我哋会话吓 ，De Maria Nulla Satis， 就话咧乜嘢都唔够嘅，讲唔完嘅吓。即系圣母虽然喺翻圣经里边咧，唔系话咁多嘅系嘛描述啊、成啊咁样吓，同埋咧就系一句起两句止系嘛，嗱呢啲所嘅一切嘅里边咧，就是、你会见到嘅，哇！作为呢位嘅妈妈。哇！天降大任于斯人，吓、你会话你喺翻一个嘅，成个嘅嗰个室内嘅一个祈祷，你话啊，天主显现，系咪？天神嚟报喜，嗱呢啲所嘅一切嘅里面，你会点去接受？疑真疑假，究竟系会唔会真呢？你会点去接受？吓、呢、這个咁嘅？一个差事，这个信息你在传通的里面，你这样接受了之后有什么后果呢？哇，这些后果全部呢，圣母真的完全是很多未知数的，是吧？你叫一个女仔这样的一个年纪，是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会相信呢，真的在圣母的一个生平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的去捕捉吓，咁佢同翻约瑟嘅一个关系吓、同一个问题嘅，吓、原本佢哋话佢哋两个系许配咗噶嘛，吓咁啊定咗婚嘅，咁但系约瑟喺一个阶段里边，知道圣母点解会怀咗人，而佢亦都接受嘅系另外一个嘅可以话报梦嘅啫，梦里边 你会不会是话，亦都系系咪一个天主一个启示咧？咁样系大家配合，吓会唔会系 coincidence？ 系咁样配合咗，定抑或咧系喺后面嗰度有个乜嘢嘅一个信息咧？咁样系嘛？曾经睇过呢个《圣约瑟》嘅系嗰度电影啦，咁系其实《圣约瑟》系话佢帮阿克洛德吓，即系走去咧就帮佢做嘅佢嗰个个墓吓。好啦，做完咗之后咧，咁啊，克洛德好想识下呢一个嘅约瑟，咁会话你啊吓留得住喺度啦，我系俾你一个嘅吓高职啦，咁样吓，咁但系圣约瑟唔稀罕，即系话我走，我翻翻去咧要去翻乡下度吓，同翻咧玛利亚要会合。点不知翻到嚟嘅时间就见到，哇！玛利亚，你唔系话点解会系？究竟你系咪不忠不义啊？对翻我都有一个咁嘅一个，系咪我哋都系大家都义人？我哋大家都系对得住天，对得住人，对得住所有嘅吓、啊、乡中父老嘅、啊。咁你会啱冇搞错？你即系你会做得啲咁嘅事？哇！当时咧。在那套片的里面我会觉得一个哇好有勇气。圣母会怎样、啊、就是在地下那里执那个石头。你不信你掟死我咯。哇好大的挑战啊。若失之后哇你没搞错即是你会这样。你不是逼人太审。连埋个石头他挡了他就会说什么。那他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后来他先是 去问过。吓、啊，佢嘅好话唔通，佢哋嘅神师啦，即系当时嘅呢个 rabbi 吓、啊，嗰、那个师傅，咁佢话究竟点啊咁样？个师傅都提咩？唔紧要啦，佢哋两个如果即系话咁样一齐嘅时间，你两个一齐咧，如果你会话佢有另外嘅外遇嘅说话咧，吓、啊，咁你咪去到一个地步，你唔需要乱石掟死佢嘅喎。当时吓呢个犹太人嘅绝法嚟噶嘛，系嘛，即系会咁样讲大罪嚟嘅。咁你会话你咪？又砌咯，系咪啊？你唯一呢个系梅瑟嘅法律咯，咁样咁吓，咁、啊、但系约瑟真系会话咧，系同翻玛利亚喺翻大家嘅嗰、那个咁嘅一个敬爱之下，喺翻嗰个即系话系好话冇听嘅无助里边嘅，系得到咧系耶稣嘅一个诞生，系俾翻佢哋两个嘅呢份嘅回合吓、啊，圣母喺翻一生嘅里边。我哋会睇得到嘅，如果我哋话啊，默想下佢嘅吓所有嘅生平，加勒婚宴系咪啊？我哋如果大家都会咁样讲啦，系嘛？你话诶，圣母都知道耶稣吓，佢会有啲乜嘢嘅啦？点石成金啊？呢啲所有一切，佢一定会做到啦。咁样咁，但系你点谂到喺翻嗰个背后，耶稣同佢讲翻嗰番说话，完全系好唔会听九唔搭八嘅，系嘛？佢唔知你会点会咁样讲呢是咪？但圣母冇系同翻佢系再可以会话，即系要做啲乜嘢，即刻就叫嗰啲工人会话，喂，你哋快脆系咪啊？攞嗰啲水充满嗰六个缸啊，咁样系嘛？咁你话圣经学家即系会再咁样讲，会话天主做嗰样嘢啊，点只系嗰六个缸嘅水啊？个池都变埋系走啦咁样嗱。咁但系喺呢个背后，圣母有冇系领翻个工咧？佢话系阿妈叫嘅。呢啲所有一齐，阿妈叫佢乜？完全系冇。圣经里面系冇提到。喺另外嘅一套嘅电影嘅里边咧，就系、是、当嗰啲工人咧系浸紧嗰啲水嘅时间咧，耶稣嘅一个脸容就系原本嗰度见到阿妈去吩咐嗰啲工人走去倒嗰啲水嘅时候，佢已经喺度笑噶啦，即系话阿妈嚟要求我。咁但系咧喺翻嗰份嘅祝谢嘛，你见到佢嘅一份嘅感恩咧。耶稣是落满心中同返阿妈呢是会话你嘅一个请求呢是我会圆你嘅一个心愿嘅。啊呢、这个呢是我相信是喺无助嘅中间啊是有一份嘅有力嘅一个啊可以话呢是体验喺度啊有力嘅一个呢是可以话咦成真嘅一样嘢啊咁喺第啲嘅衬托下，头先我哋都会咁样讲啦。我哋会话啊，嗰啲嘅中途，耶稣叫佢哋走去攞五饼二鱼。哇！你唔系话耶稣，你点喂啊？咁鬼多人点样食？系咪啊？同样问题嘅吓，嗰个狮子走出嚟嘅时间啊嘛，即系喺翻嗰个吓变水为酒嘅时候咧，系嘛？嗰个狮子话交错上品，而家先出嘅。首级公用啲啊，你唔俾啊？点解次级公用你先走出嚟？哇！即系会系觉得 行啊，呢啲冚唪全部一切咧，系拜阿妈所赐。但系阿妈亦都会话，唔系拜我所赐，系拜只天主所赐嘅啫。完全咧含情脉脉，唔需要讲嘢，吓尽在不言中。嗱，呢啲所有一切咧，我相信真系会系使到我哋会敬佩。哇！呢位嘅女性，呢位嘅佢嘅涵养，系嘛？去揾耶稣啦，系嘛？耶稣佢话离家出走咁样，系嘛？哇！完全又要走去抄，走去揾。嗱，你见到耶稣做紧天主嘅事干，唔明嘅中间，你会系摆翻喺心里边。一生的里面那份的若恭若敬，那份敬和爱，这份呢我相信是圣母在他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份的慈悲的里面。慈悲呢其实是 misericordia， 是 mystery， plus 是那个 gordia 就是 heart， 原来在他困难苦难苦忍所有的一切的里面呢，是会给他一份的怜悯心、同情心，这个心才是出来的。我们的中国人这个慈悲心、怜悯心下面是个心字打底的，但是那个怜悯是树心边的，是从心出发的。这个呢我觉得中国人的造字都奇妙的，真的一样东西我会是就是咦，是借助天主力量，不是我们力量。
2: 好啊，咁我哋喺下一节呢，我哋再继续倾。

欢迎大家来到今晚第二节的金钱以外。陈神父，你上一节一直讲紧圣母碰到的相当多的困难啊。咁当然啦，圣母佢用紧一个好静态。

0: 在当时说是圣神令他受孕，我想是十个有十一个都说他理妻子的，是吧、所以他根本都不需要说，他只有 由天主那里去求，希望天主令他有力量去渡过这个，而天主用什么办法令到他能够过跨越呢，他都不用考虑的了，他都不用想那么多，根本没有人会信那样东西，是吧，即是你们头头讲的疫情又好，沙雷士所冲破的要讲掂人哋，包斯高要做个圣殿，你可以不做的嘛、即是有没有人信你，你就不做咯，即是当然天主都给了你们很大力量，但是圣母那个是更加讲都不信、十个有十一个都不会信，而那个力量在哪里、在天主那里、即如果即这里神父你可否都可以给我们多一点在这一方面的一些认知、
1: 我就不敢说完全什么的认知，你圣经的里面呢，其实你的那个是那即一两句说话怎么会这样有力、这个呢就是、真的很值得我们去默想的、即是一个情景，即我们会看、圣母不离不弃地呢是上这个加尔亚略山，耶稣背着的那个十字架、其中一处即 你会是这样讲，是吧，即是个情景的里面相对无疑，但是悲在心中，是吧，你看见自己的仔，哇搞错啊，一个善人一个义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的里面，哇被人会这样、好话不听是沉冤待雪、就是、那一刹那，是吧，大家相遇之后，其实被圣母是好像 Mel Gibson 啊拍的这个的 Passion of the Christ、即那份的即一份的联想已经不知道多少的东西，那你会再陪住耶稣，即你会再走上去，人家会是怎样去用什么眼光去看耶稣，怎样用什么眼光去看自己的妈呢、你会想这个包袱、是好，即都是有个十字架里面去背的嘛，好了，上到去的时间，我们头先我哋会讲咗啦，系嘛，一个 fiat 系嘛，我愿意，哇，跟随到底嘅。好啦，万一 fiat 你有你嘅喜乐嘅，但系系咪时时都喜乐嘛？照翻啲所有先知话，喂，有剑会刺透你嘅心灵，哇，耶稣架上七年，我哋会话，哇，七把剑啊，插喺你嘅心嗰度。好啦 ，conservabat 即系话默存喺自己的心中。到最后尾嘅时间系 starbat， 是立喺呢个架旁。耶稣讲的说话，你会说哇，阿仔你要这样走，那阿妈怎么办，阿妈怎么算、有很多兄弟姊妹，如果我真的在看很多体验的里面，白头人送黑头人终的时候呢，即你会想呢，很多人会在那个坟墓，如果土葬说话，很多这阿妈我死给你看、即会跳入去那个坟墓，都是在所不惜，会说我即我都好像条命根，我都没了，是不是，你会想想那份的难受，那份的即份的悲惨， 有很多时候真的哇，是我们不会明白这个母子的一个关系，耶稣在回家上面最后的一句，是吧，完成了，哇，完成了是很深一个意义在这里，是个赎价、是个天价，即那个罪债里面是赎，这些所有的一切里面是完成了，那妈妈怎么完成了啊，见到个仔是这样死断了气，你会想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样的一个的配搭，是去到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记载呢，是耶稣显现给圣母的，哇，你会想那在哪里呢、在那个的非预言区里面，圣母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复活了，一定啊，是不是，在记载的里面，圣经会记载又会说 Resurrected Sicudition， 即是正如他所说的他是复活了，但是圣母在哪里感染、
0: 我想我们很体验的一样东西，就是原来我们有时可能要效法要学习的，就是那份沉默，就是这份沉默当中所带

0: 住的信德呢可能仲强过你用口讲。
1: 用口讲。是。是。
0: 即是这个就是圣母教我们的一份怎样去忍耐怎样去沉默中而求主。我们怎样可以去学习多一点呢
1: 有句说话就是 ,religious language is religious at work. 即是我们呢要圣母呢真是 walk the talk, 真是呢你以你的行为来到呢是作这个见证以行为来到呢去表达。啊、很多地方即是这个的妈妈呢她不需要多讲嘢。嗱，你比較翻真係會話嚇嗰個嘅中途，耶穌叫翻佢嘅走去揾餅同埋魚。哇！你喺個細路嗰度揾咗，你已經話哇夠唔夠啊？個細路嚇俾五嚇五個餅兩條魚你，哇！你揾咗幾千人係咪？耶穌喺翻復活嘅時間都係咁樣講嘅。其實呢啲係襯托翻咧，盡在不言中嘅時間，其實媽媽會深深去領會到咧，唔需要去講多嘢嘅。啊、大家会心照的心有灵犀是一点通这份的默契度呢、不是我们真的领会到但是我们可以是在这个第一个基督徒来的第一 个教友来的是吗、就他在他身上呢就会说不用多讲话行动了行动的背后你就会得到天主的一个左右
0: 好啊，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学习啊。咁好啦，今晚嘅时间咧都差唔多啦。以下嘅时间咧，我哋交俾陈神父咧，同我哋做一个结束嘅祈祷。
1: 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人子嘅天父，你喺翻你嘅救赎嘅工程嘅里边咧，吓系圣母呢一份嘅参与，吓佢亦都咧系参与呢个嘅救赎。你喜欢咧系天人合一，天人咧嚟到系共同咧去合作，育成咧呢个嘅救赎嘅一个工程。我哋会去感谢你吓，能够咧使到我哋能够认识呢位嘅第一位嘅基督徒圣母玛利亚，而喺我哋嘅效法佢嘅德表之中咧吓，能够好咁样去体验到佢喺翻你嘅中间所有嘅奇迹异能。言行所有德表是好咁样呢是印证喺佢嘅言行德表上面让佢亦都好咁样呢是分途我哋每一位使到我哋呢喺我哋嘅世间无论遇到任何嘅困难任何嘅我哋认为无助嘅一个地步呢嘅里面揾到你嘅真正嘅左右。因我哋主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2: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 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3: 刚刚听完陈鸿基神父寻找力量的根源之圣母玛利亚令到我在圣母月的当下又多了一份对自己信仰的认识了。讲到圣母记起在耶稣升天之后圣神降临之前中徒们因为怕被人迫害于是匿埋了一间屋里面的晚餐厅。他们很怕很无助完全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在那个充满焦虑和黑暗的日子里面那是谁在这里陪伴着他们在圣经的中徒大事录里面特别记载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陪伴着那一班惊惶失措的中徒一起同心同意地祈祷预备迎接圣神。圣母当时没有惊惶失措她用她的静默信靠和祈祷成为了一个小小团体的核心。她好像一个妈妈这样安抚着每一位惊慌的中徒带领他们一起祈祷耐心等待天主许诺的恩宠。这一份陪伴对于当时的中徒来讲是最大的力量是一支强心针。圣母就是用她温暖的母爱孕育了教会。反观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将自己的内心关闭起来的时候有时因为受过伤闩埋了自己的心房不敢再相信人有时因为一些事情的失败令到我们自己将自己孤立起来 在这些生命的低潮期，圣母玛利亚同样陪伴着我们，她不会催促我们，她只会温柔地陪伴在我们身边，一起跟我们祷告，帮我们将那个充满恐惧的心转化做一个准备迎接恩宠的地方。圣母的陪伴是为了带领我们去迎接一个更伟大的节庆。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爱生命的下半部分。
4: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5: 冇啊 ，Sir。
4: 咩名啊？你哋
6: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7: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4: 咁你咧？
5: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4: 去边啊？
5: 我哋赶住去
10: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1: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2: 爸爸，你几时翻啊？
13: 就到啦。
1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3: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咁系温慰嚟噶。
11: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4: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 1430，爱生命。
3: 回到来爱生命的下半部分，继续有我 Sulia 在这里。接下来就是天主教重要的节日之一，圣神降临节啊。当中途呢同圣母一起祈祷到第50日嘅时候，圣神降临啦。喺圣经入面，我哋称呼圣神为主及赋予生命者。圣神系无形嘅，但系佢就系嗰位将生命力、热情同埋勇气灌注进入我哋心灵嘅嗰一位。大家想象一下，喺圣神降临之前，中途们佢哋嘅生命好似毫无生气，充满恐惧。但当圣神一降临，佢哋就好似经历咗一场灵性嘅苏醒，佢哋嘅心被燃点起嚟，突然间充满咗力量，将心打开，走上街道，勇敢咁用唔同嘅方言宣讲天主嘅事迹。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日日翻工放工，心灵真係好疲倦，对于一啲人与事都冇晒热情啦。喺呢啲状态，其实就好似圣神降临之前嘅中途们。圣神降临节提醒我哋，天主唔想我哋过一个沉闷啦、干竭枯萎嘅生命。圣神就係嗰一股清风，吹走我哋心里面嘅闷气。圣神都系嗰一团烈火，烧去我哋嘅冷漠，将一份全新嘅生命力带入我哋嘅灵魂入面。就好似众恩里面天主圣神嗰一首歌嘅歌词，其中有句系风轻吹我苏醒，那天主的虚气使我温暖。我曾经都经历过一次喺弥撒当中感受到圣神降临嘅喜悦啊！嗱，当时咧心里面突然间有一阵温暖，然后突然感动落泪。喺嗰一刹那，我都解释唔到系发生紧乜嘢事，但系就觉得内心嘅重压突然间消失，整个人一身松晒。事后问翻神父啦，神父就话俾我知系圣神嘅降临啊！你有冇曾经感受过圣神降临呢一啲情况呢？进落嚟嘅爱生命有嚟自温哥华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同埋乐希嘅爱生命随想。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第7章，我们看到有一篇很长的讲论，就是呢这个的斯德望 Stephen 呢，他是不单止为自己辩护，亦都呢是去讲出了救恩史。当他被审判的时候， 佢咧同嗰啲嘅审判佢嘅人，要去杀害佢嘅人，去讲出呢一个嘅救恩史，讲到呢一个嘅阿巴郎、约瑟、梅瑟，亦都讲到帐坛同埋先知。史特望佢藉住去讲出救恩史，唔同嘅人物、唔同嘅标记，亦都显示咗整个嘅救恩史都系指向耶稣基督。史特望咧，佢话到光荣嘅天主，谂到天主显示自己，唔系喺耶路撒冷，唔系喺圣殿去将自己显示俾阿巴郎，而喺有呢个嘅割选礼之前，有呢个嘅祭献，有呢个嘅梅瑟法律之前，已经有天主神圣嘅启示。所以切德望记住讲出咗阿巴郎吓喺呢个圣地以外嘅地方得到天主嘅启示，谂到天主嘅许诺系超乎晒，系超越晒一切后来会有嘅制度，嗰、那个嘅福地，嗰、那个嘅法律同埋圣殿，佢哋系天主嘅礼物，天主嘅恩赐，但佢哋唔系话绝对嘅吓，冇咗佢哋咧就完全冇救恩啦，唔系。天主佢可以将救恩去通过主耶稣俾我哋嘅信仰同埋恩宠去俾我哋。谂到咧阿巴郎之后，另外一个旧约嘅好重要嘅人物就系呢个嘅约瑟，佢亦都系咧预示咗耶稣基督。佢被佢嘅兄弟们出卖，亦都咧拒绝，但后来咧成为咗佢哋咧可以话得到咧救援嘅好重要嘅工具。谂到咧呢一个本来系被人出卖嘅受害者，后来成为咗咧出卖佢哋嘅人得到救援嘅一个嘅人物。约瑟嘅兄弟们第一次喺埃及见翻约瑟嘅时候咧，佢哋认唔出约瑟，但后来第二次嘅见面，佢哋认到约瑟啦。切德望，让我哋都可以知道就系话咧，以色列。是在耶稣在世的使徒工作的时候，在世的这个传教工作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但现在通过第二次了，就是用中途门以圣神的德能去宣讲耶稣基督，另一个机会可以去认出耶稣基督。切德望这一篇的长的道理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关于梅瑟，因为呢他们是在这里指责切德望，话佢用说话反对梅瑟，但切德望咧，佢系好尊敬梅瑟，而且咧知道咧梅瑟系一个由天主派遣嘅去拯救嗰啲嘅子民，亦都系一个先知嘅角色去指向耶稣基督。当佢40岁嘅时候，梅瑟曾经去尝试去拯救帮助嗰啲希伯来佢嘅同胞。但是拒绝呢，他们呢拒绝了梅瑟，说哪个立你们立你啊作为我们的判官和首领啊。你都看到呢那些的群众当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呢好像拒绝梅瑟这样拒绝了主耶稣基督。后来梅瑟离开了埃及40年的时候，他撤特联之后，他在这个的焚烧的荆棘丛当中与天主相遇，亦都再一次想到就是说天主的启示，他好像启示给阿波郎那样，天主都是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以外去将自己启示给梅瑟，这个旷野成为了圣地，因为天主在那里临在。接受了法律之后呢，那些的选民依然犯罪，去拜金牛，去拜偶像。所以呢，是很多时候人都会有这一样的东西，外在的崇拜有阵时会去遮掩了内在的反叛。所以都想到很多时候那些的子民，无论他们是有祭献或者没有祭献都好，可愁那个心时时都会想回去埃及，时都有这种反叛天主的坏习惯起树。有这个可以说历史上的一个的重复这样的情况之下，也都后来想到这个圣殿本身。圣殿是重要，但是呢圣殿都是一个天主照顾人的方法。 起初天主与人起的不是圣殿，是一个帐棚，在旷野当中陪伴住那些的子民。那么一个帐棚是想到这个的旧约的暂时性。后来正如这个的帐棚要去让位给圣殿，而圣殿都要让位给更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天主其实不需要一个圣殿，上天是天主的宝座，地下是天主的脚凳。圣伯达神父呢说到这个的上天，想到呢就是精神上的天主居住在圣者们的心中，而下地呢想到那些依然是受到罪恶束缚的人。彼得望也都指责当时那些的听众，他们很心硬，他们呢时时反抗圣神。想到彼得望呢，他的心有一个火，也都有这个的温凉在树，好像甲子这样。他很温凉，他也都呢是有一份的爱心，一个的热火，希望呢来到去改正那些的人。他这个的谴责不是说去嬲怒，但是呢是有一份的悲愤，也都可以说呢是一个的爱在这里的。他的悲愤就是说对他们那种的心硬是有一种的痛心在树。痛心和爱令到彼得望呢要去怀着一份的热火去改正那些的人。那些的群众很嬲怒地去反对彼得望，但彼得望得到一个天上的神事，见到呢人子站在天主右边。想到主耶稣基督他起身去欢迎彼得望，去帮助彼得望，去为彼得望去加冕，因为他就来接受这个殉道者的荣冠。彼得望的死相似耶稣的苦难，主耶稣呢是在城外被处死，彼得望呢都是，也都是呢主耶稣将他的灵魂交托给天主，彼得望呢都将灵魂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为迫害他的人祈祷，彼得望呢都为迫害他的人祈祷。牧师定相信如果彼得望没有祈祷的话，教会就不会有圣保禄。这位的扫禄他同意杀害彼得望，但是用说话说服不到的扫禄用祈祷用牺牲可以让他呢得到归化。圣教会每年的12月26号圣诞节之后那天呢是纪念圣彼得望，一个月之后的1月25号我们每年庆祝圣保禄宗徒的归化。彼得望他很勇敢为耶稣作见证，希望呢他的祈祷和榜样都是帮助更多的人效法他为主作圣的心，同埋知道呢好多用言语可能说服唔到嘅人用牺牲用祈祷可以帮助佢哋好似扫禄咁样去归依主耶稣基督。天主保佑。
16: 爱常传电视预告。
17: 原来复活节都有红鸡蛋嘅，
18: 生命恩泉咧就制作咗一套动画微电影《红鸡蛋的见证》。
19: 咁动画嘅好处就系个创作嘅空间啦，幻想嘅空间大咗好多。
20: 我其实最想观众睇到嘅咧系玛利亚嗰种可能系面对住死都要去讲为耶稣复活啦呢个 message。
21: 呢个星期嘅爱常传，一齐睇下呢套咁精彩嘅动画微电影背后系点样制作啦！
22: 乐器爱生命随想。
2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好多朋友都会觉得今个周末大家都会庆祝圣教会的生日，尤其是因为听日是圣神降临节， 当整个教会充满圣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满全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相信亦都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过去那九日做了九日敬礼，希望祈求在今日能够充满圣神。那怎么叫做充满圣神呢？是不是代表你求多些圣神就会来多些呢？如果你相信圣神是天主的其中一个位格，照计没理由要求多些的。但是或者这个是言辞入面可能会给到我们一些小小的启示，与其要说圣神继续的充满，不如说祈求天主的恩宠可以等你开放你的心灵，等你更加容让圣神在你生命中作工。无论在我们领洗的时候，或者我们领坚振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整个的圣神的了。但是或者你自己又有几信服于圣神呢？又甚或当圣神临在的时候，你有几愿意开放自己容让圣神去充斥你的生命呢？因为当我们仍然有一个封闭的态度，我们不相信圣神能够临在在生命当中所给到我们那些很大的德能，我们是不能够将圣神彰显的。最起码今时今日，可能在教会里面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见到有人在圣神内祈祷，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兴奋的动作，手舞足蹈，甚至可能会讲舌音，他们都会觉得很古怪，甚至连教会里面一些可能比较保守的人士都会担心他们的祈祷方式会不会是有问题。坦白讲，在圣神内更新的这些运动由60年代到现在辗转间都就快70年了。在这70年里面，究竟是教会没有前进呢，定是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思想仍然是比较封闭，不相信在中途年代圣神的临在可以给到他们的大能。虽然我们都明白可能在教会里面有段时间真的对于圣神的彰显是有少少的阻挠，但已经70年了，当教会普遍都认同圣神可以在教会里面有这样方法的彰显，而我们自己作为平信徒又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不愿意、不相信甚至封闭而阻碍了圣神藉着我们去工作呢？当圣神临在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果实，你会有喜乐，你会有平安，你会有自制。虽然这些果实我们要明白是要我们衷心的配合，好让圣神慢慢将这些果实去彰显，但是天主是非常之公平的，他并不会说那个人就可以充满多些的圣神而你就未够班的。人人都是平等，只要你愿意，圣神就可以充满你。但是有时会不会我们不能够感受到圣神的临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身对于罪的眷恋。那试想下，圣神是圣善的，罪恶是邪恶的，当你仍然继续愿意浸淫在罪恶当中，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命拒绝了圣神，道门闩了，圣神想入都是入不到你。这个不期然会令我想起，其实不单止说容养圣神在你生命中作工的这个话题，甚或我们对天主的爱都是一模一样。早几天在星期三5月20日，可能这几年大家都很喜欢讲520是代表我爱你，但是如果用粤语去讲，有些人会觉得是不要你的。在这两个反差入面，会令我觉得其实天主时时刻刻透过他的行动，透过他的圣神的临在，甚至你看看个十字圣架，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受这么多的苦，将他的恩宠无限量去灌注给我们，这个就是爱你的表现。在每一分耶稣基督对你的爱的投射，这一份的私语，他就是亲自用他的行动去跟你说我爱你，他爱你甚至愿意将他的生命去奉献给你。但是我们的反应就是不要你啊。所以在复传的道路上面，有时我们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当你向其他人展示耶稣基督是几咁爱我们，甚至好让我们这一班已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肯愿意甘愿舍弃自己生命中好多的事物为了追随耶稣，甚至为了让更加多人认识福音去改变自己生命的轨道，这些美丽的见证可以彰显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但当接触福音的人又是不是个个这样看呢？他们是不是仍然眷恋着世俗所谓显赫繁华的生活，于是乎就不愿意舍弃自己？其实不要说未信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我们这些信了甚至可能信了很久的人，当一知道自己生命要去改变，为了让自己更加彻底的归依耶稣，我们又有多少的舍弃呢？一讲到这里就会令我想起福音里面的记载，那个很有钱的少年，他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自认十诫里面他守晒的，但当耶稣基督叫他舍弃一切，变卖他的家产，施舍给穷人，跟着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受苦的面容，或者就是我们的写照。 我哋几愿意为耶稣基督舍弃啊！我哋几愿意将自己宝贵嘅财产奉献俾耶稣基督咧？嗱，讲嘅唔单止一定系金钱噶，都唔系净系话要你去变卖你嘅家产，要去施舍俾穷人啊！我哋成日都会话，时间系我哋生命中最宝贵嘅一个宝藏。你喺每日嘅生活流程入面，又愿意奉献几多嘅时间俾耶稣基督？愿意喺静默当中去聆听佢对你讲出佢爱嘅话语？你又愿意用几多时间透过圣经入面去聆听耶稣基督向你讲嘅说话？我哋成日都会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知得啲乜嘢多，你就会变成嗰一样嘢。同样，你祈祷祈得多，能够同天主有多啲嘅对越，多啲嘅契合，好自然你就会被天主圣宠嘅改造，你会变得更加照似天主，更加容让耶稣基督佢做事嘅方法成为你生命嘅方法。同样，你愿意开放自己嘅心扉，容让圣神去灌注喺你嘅生命入面，天主嘅大能就可以藉住你去得到彰显。你谂下，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神降临之后，点解嗰啲宗徒会有咁嘅勇气，愿意踏出一步，去将以往佢哋唔敢讲嘅福音去讲俾其他人听咧？佢哋系真实经历过福音嘅威力，佢哋系亲眼见过耶稣基督。虽然可能你话今时今日，我哋唔能够实际见到耶稣基督。某程度上面可以话是啱，但某程度上面亦都可以话是错，因为在每一个圣堂入面，圣体庵之内，耶稣基督是的而且确临在。尤其是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可能花啲时间去朝拜圣体，在明宫圣体入面，个圣体豪光中间嗰个就是耶稣基督，你是见到佢噶，只不过佢是用唔同嘅形式，用一个宁静沉默嘅形式在你嘅面前展现。你是见过他的，你感受过他的慈爱，你感受过他的大能，为什么你没有勇气去宣讲呢？这个不只是说你自己究竟本身有没有口才，有没有胆那么简单。这份勇气，天主圣神的临在绝对可以弥补你自己生命中的怯懦，那种的不足。而你没胆讲，是因为你不容让圣神在你的生命中存在。真的很简单一句，用什么语文都没紧要的，无论英文的 Come Holy Spirit，或者是天主圣神请你降临，甚或有些人可能会用拉丁文去讲，什么语言不紧要的，最紧要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当你用你的语言去宣认这个真理，甚至用你的语言去呼求圣神的临在，圣神就会无限量地充满你。不过又跳回落去我中间所讲，如果你自己本身都是陷于在罪恶当中，那就麻烦你认真地痛悔，认真的定志去改变，同埋透过修和圣事，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洗涤你。其实在修和圣事入面，同样又是圣神的工作，佢能够洁净你，让你不再受罪的缠绕，好让你能够有一个洁净的心灵。而近排亦都听见好多人所讲，当我哋嘅生命充斥住罪嘅，我哋嘅灵魂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污垢。而当我哋愿意透过修和圣事去清除呢啲污垢之后，其实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嘅，因为始终一间打扫干净嘅房间，耶稣基督喺福音都有讲啦。如果你唔揾啲嘢去充实佢咧，好容易撒旦又会带更加多嘅邪恶嘅嘢摆喺你嘅生命入面噶啦。要揾啲乜嘢去充实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灵魂啦，呼求圣神啦。当你谂下你嘅生命入面时刻都充满圣神，嗰啲邪恶嘅意念、邪恶嘅事情，甚至可能邪灵，边有位去进驻你嘅生命呢？因为佢行到你嘅门前，佢都惊咗你啊！你发出圣神嘅光芒，呢份光芒一定可以驱除世界上面一切一切嘅黑暗。而我相信喺世界上面，大家都希望拥有喜乐嘅圣神嘅充满，天主时刻与你嘅临在，时刻嘅与你同行，呢个唔系世界上面最喜乐嘅事情。所以有时生命中最好嘅见证，福传最佳嘅效果，就系在于我哋要活出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喜乐。试想下，你叫人去信耶稣，同你一样去跟随耶稣基督，但是时刻你都被生命中好多嘅问题所困扰，你时刻都系闷闷不乐，皱晒眉头嘅，好多嘅埋怨，好多嘅牢骚，人哋都根本上睇唔到你跟随耶稣基督有啲咩特别。唯独当你充满喜乐，呢个就系一个最佳嘅见证，比你有更好嘅口才、更良善嘅言语，会嚟得更加凑效。人哋从你嘅生命、从你嘅笑容、从你嘅豁达、从你生命中的态度，是闻到信了耶稣之后那一阵的味道，那份很特别的香气。试问下你自己，你又感不感受到你生命中有这一份的香气呢？未感受到的或者未有的不要紧，由今个周末庆祝的圣神降临节开始， 呼求圣神的临在，圣神的改造，好让你真正能够发放基督徒应该有的芬芳，让我们彼此共勉。
3: 来到节目最后一个部分，但仍然有很多东西想跟你分享啊。生命恩泉的祈祷国网页入面都有圣神降临的祷文，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一起来祈祷啊。而如果想重温爱生命，可以随时随地到生命恩泉的 podcast 收听重温的。你可以随时用你的手提电话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爱生命，然后 subscribe 我们，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除了有爱生命，亦都可以揀选其他不同的音频类节目的。里面有很多资讯啦，亦都可以加深你认识宗教上面的知识，增强你对宗教信仰的认识，适合任何年龄的。没有时间，没有区域限制，随时随地几时想听都得。如果你不想只是听音频节目，想生动啲，有埋短片睇，咁爱生命嘅 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帮到你啦。你可以揀选你喜欢嘅主题短片，慢慢欣赏。最近呢就推荐你睇爱生命同事们呕心沥血之作，全新原创迷你动画电影《马达纳纳嘅红鸡蛋的见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记住下星期同样时间收听爱生命，记得嚟同天主一个星期嘅一次约会啦。天主保佑，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4月16号至11月15号，加国五台山专线巴士正式开通了，每周一、四、五、六日运行。从湛山出发时间是上午10点，五台山返程时间是下午3点半。欢迎大家登记乘坐专线巴士。查询电话905-881-0386，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上一讲我们讲到第四单元第六讲，主要内容是讲天台小止观第五章，成就五种方便和第六章修行止观禅修。今天主要内容是讲在静坐时修止观不同的方法。那么第一点，我们讲到修止观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叫修止，第二种叫修观。修止又有三种，第一呢叫系缘守静止，第二叫自心止，第三叫体真止。什么叫系缘守静止呢？就是将心念呢系在一个对境上，比如说鼻端、肚脐间，并保持专注，心不散乱。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的，细心不放逸，一日圆着所啊。在佛经里面的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心系一处不放逸，如同将这个心源呢用枷锁制服住一样，不要让它乱跑。那么，什么叫做自心止？就是只要万念一升起来，就要马上将它降服住，来保持心念不慈善。就像经中里面所讲，眼、耳、鼻、舌、身。五根以心为主，作为佛陀的弟子，应当善加自心啊。就是我们不管是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的，那么都是以心为主。我们常常讲，人有八个识，那么这个心是最重要。这个心，你正的，那么你所做一切都是善的。心者是邪的，所做一切都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要把心一定要治好。那我们刚才呢讲的这两种治心的方法，都是在事项上修行，不惜分别。那么第三种止呢，叫体真止，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正见观察。随心所念的一切法，都从因缘所生，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自在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实体。这样观察之后啊，心就不会去执着，不会去攀缘，那你这个妄念自然而然就停息了。这是通过体察真谛来修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两个是不一样。刚才所讲的是从事相来讲的，体真止是从离体来讲的。如经中所说，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悉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意思是观察一切诸法。这是因缘所生，空寂，没有实性。只需妄心我通达一切法的实相，便可称作是真正的修行人啊。所以，我们刚刚学打坐的人呢，我们要随心所念的一切法，念念不停止。虽然用了体真止的修法来降服你的妄念，但妄念还是不能停息。那你在打坐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应当反观所起的心。你要这样想，这样思维，这样观察，过去心已经消灭了，现在心不停住，未来的心。
还没有到，所以从这个时间上推行新的实体了不可得。正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便没有真实性的心。如果心都没有实体性，那么一切法也都没有实体性。修习禅定的人虽然观察心念不停住，没有实性，这种刹那刹那升起的幻觉之念也没有了。还有呢，观察心念从何而起，这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妄想纷飞，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观想你的心念从何而起。因为内有六根，外有六尘，内根对外尘的时候，六识便会生起来，而根与尘并没有实际的对处，所以并没有实性的六识升起。这样来观察心识的升起与消灭，便可以知道所谓的生与灭只是如幻的名称上暂时显现的一种现象而已。这样的精进修禅，对生命的执着心自然能够放下。那么寂静无生命的智慧心便能够开发出来。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当你生命执着的心放下了，那么你不生命的这个智慧心自然而然就开发出来。你打坐的时候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就不境界不一样了，了知一切实有诸法皆不可得，这就是所谓不生不灭的空寂之理啊。修到这种境界时，狂心顿歇，正如大乘起信论所讲的，如果心念慈善，就要当下收摄住，安置在正念之中。所谓正念呢，当知一切唯心所作，并不存在。离开了此心，没有外在的境界，再观察此心自身也没有实性，便可以知道念念皆不可得。而刚刚学习修止的人，并不一定当下只是万心。如果勉强压抑自己的心，让它憋住，往往会适得其反，令心发狂。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说修止好比学射箭一样，要有耐心，不断加以练习，久而久之，是能生巧，便能发发命中啊。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恒心、毅力。有这种耐心以后啊，你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哎，这个止观的妙用就会起作用了。我们常常听过滴水穿石的故事，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启示。一块石头那么硬，一滴水那么轻，到最后把一块石头把它滴穿了。我们禅修也是这样，坚持每天打坐，你修到最后突然之间你就开悟了。你看好多的高僧大德，包括我们的檀溪老法师、地藏老法师、西隐老和尚、智者大师，好多高僧大德都是这样，把禅修作为定时功课，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智慧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第二，修观有两种，第一种叫对治观，第二种呢叫正观。那么什么叫对治观呢？比如说修不净观对治贪欲，修慈心观对治嗔恚，修戒分别观对治自我的执着，修舍习观呢对治妄念等，在这里就不详细的加以说明。我们讲
第二种正观，就是观一切法无相，皆是因缘和合所生，而因缘皆无自体性，这就是实相。要想明了所观察的境界，一切皆空，那么能观察的心自然不会生起。就像佛经里面所讲，知法不牢固，常在一念中，一解降空者，一切无显念。意思是说，一切法都是生灭不停，息放不死，常在一心念之中。已经证悟性空之人，便对一切法不起杂念乱想。好，我们现在讲修止观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对自心的成佛之病相来修止观。修行的人在坐禅的时候，如果心念昏沉、忧色、糊涂无记、瞪眼发呆，或者是贪图睡眠打盹，这时候啊，应当修观来提起觉照。如果在坐禅的时候心念浮动、心照不安，这时应当怎么样？修止来止息万念，用修止的方法来对治心尘，以修观的方法来对治这个心浮。在修止观的时候，要善于观察各种问题的存在。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你很兴奋，对你打坐也不利；有时候你很低沉，想睡觉，对你打坐也不利。所以我们常常讲，打坐有两种常病，一种是昏沉，一种是散乱。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止和观来对治。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你要对病下药，才能够药到病除啊。根据《楞严经》所讲，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中，每一蕴有十种阴魔，共有50种阴魔。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都会出现，所以你要善于调伏你的心魔。第三呢，就是随便以修止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依据实际情况，因时制宜修止观。修行的人在坐禅的时候，虽然为了对治心的昏沉而修观照，但是心念还是不够明净，得不到法喜利益，这时候就用止来止息万想。如果这时候觉察到了自己身心安静，就知道了此时设修止的这个方法来让你安心。如果在修观的时候觉察到自己心神明净，既然安稳，就明白到这个时候你应该要适合用修观的方法来安心。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来调整你的心神，让你心神得到安稳，这样你才能够断除种种的烦恼，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得到自在。第四，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第四种方法，对治我们在禅定中的维系万念。在禅坐的时候，我们在打坐的人想用止观的方法来破除粗大的万想杂念，止息乱心之后，就能进入禅定的境界。当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如果你修到心念维系，哎，你这个时候感觉到你的心念非常的维系，心比较清净，
比较稳定，就会感觉到身体空寂啊。这个时候感觉到你身体啊跟这个虚空融为一体，没有这个身体沉重的感觉，你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获得长夜为食，法喜充满的境界。但是这时候的灵力心可能会升起来，大家注意哦，当你禅习到一定的时候得到法喜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心升起来，落日种种境界的诱惑与微细的妄想对偏邪之力妄生直起。如果这时候不觉醒，以定心来止息种种虚旷的境界，就会落入对境界的贪着，将种种禅定的境界作为实有。当若能觉知一切境界都是虚旷不实的，那么爱与降两种烦恼就不会生起来，这叫休止。休止以后啊，如果心中还是执起于爱还有见两种烦恼，由此不停的造作啊，这时就应当怎么样休观，对禅定中的细心进行观照。如果观照到定中的细心毫无实性可得，便自然放下对定中维系烦恼的执着。如果能够不执着于这身知见，那么一切爱见烦恼业就会一起消灭，这就叫修观。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止观修行方法和前面的是一致的，重点在破除定中维系的过犯。我们修禅定的时候，修到这个心孔维系的时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也要特别小心，不要去执着另外的一种境界。我们接下来讲止观禅修的第五种方法，未经其定慧修止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使得定慧精起来修止观。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会因为修止，会因为修观而进入了禅定的这个境界。虽然能够进入禅定，如果没有观察的智慧啊，便是愚痴之枯定啊。大家这里要好好的听，好好的留意哈，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禅定一定要有观察的智慧，没有观察的智慧就是愚痴的枯定。为什么呢？因为不能断持烦恼，或者说观慧为少，不至于发起真实智慧来断除烦恼，开发种种功德法门。这时候就应该修观来对烦恼识别，并加以对治，使得定慧精等啊。

更不能处理生死的烦恼。这时候应该来修止，因为修止而得定心。这时候的心就像是在房间里面的灯烛一样，不受外在的狂风吹动，不但能够照破黑暗，也能够照见周边的一切事项，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为了使得定慧精起来修止观。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不单单要得定，我们也要得慧，不仅要得慧，也要得定，定慧精起，这样来修止观，你才能够得到大智慧，才能够真正了生脱死，证菩提。行者如果能够在端身重坐的时候，善用这五种方法来修止观，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对治法门，便可以称得上是善修佛法。智者大师说啊，说如果你能够在修止观过程当中用这五种方法，那你这一生就不会空过了。我们一个人这一生能够听到大乘佛法，听到智者大师所讲的止观法门，我们若好好这样来修，得到大智慧，那这一生就不白过了。今天的结语是，智大师呢认为修习止观禅修，首先以静坐方法入门为最好，对我们初学人来讲，用静坐方法是最好。在静坐之中，要了解自身在修禅的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才能够决定用止或者是用观的方法加以对治。唯有善用其心，禅定境界自然就会现前。今天把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第六章正修行的两大子题之一，在静坐中修习止观的五种不同对治方法讲完了。下一讲我会跟大家继续讲正修止观的第二个主题，就是立缘对境修止观。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除了就是在一个安定环境坐在那边修止观之外，那我们平常在工作、在做事的时候、在行住坐卧的时候，怎么样来修止观，怎么样来禅修，我觉得呢，这个方法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也很实用的。因为我们现代人大家都很忙，不可能定时定位在那边修禅，那么怎么样在对着行住坐卧一切境界来修止观，我们下一次来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下一个环节是回答问题，请问师父，通常要学禅修多长时间才能有效？这个问题问得好。修学这个禅修，你要得到这个效果，跟时间没有关系。有的人在三个月、半年、一年，他就得到这个效果，爱上了这个禅修了。有的学了两年、三年，他还是没办法入门。所以最重要呢，就是要看你自己本身对禅的认识，还有呢，就是要下定决心，立下功课，然后每天早上十五分钟，晚上呢十五分钟，每天最起码坚持有半个小时以上来禅修。我相信呢，在三个月以后啊，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禅的利益。如果还有问题呢，欢迎大家提出来，发到微信群或者是电邮给我们，我在下一周呢统一回答大家。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以此讲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降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列治文山双车房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3: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y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30到7:30，
4: 一民
6: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1: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2: 多谢多谢，好多谢各位。点要多谢呢？因为上个星期呢，我把声都系好难听嘅，一听就知道啦。呢一个咧系唔系好舒服嘅中安嚟，但系而家咧好翻好多啦。咁所以咧，声线方面咧已经系 back to 95% 啦。系因为咧而家仲有少少好似，他唔知点解咧。依然存在一啲好似有啲痰咁样棘住棘住，咁所以咧就未系真系 100%， 但系好奇怪喎、哦。咁亦都同咧问过几个朋友喺香港翻嚟 ，OK， 有啲咧系同埋我一齐出埠，咁佢翻嚟先，又或者我家姐，又或者有另外啲人，咁佢话啊，今次真系好奇怪啊，唔知点解咧？我哋翻咗嚟之后咧，我啲咳咧未曾散晒、哦。呢一句咧，对我嚟讲咧，我觉得好似好贴切咁，因为不但只系我个 sister 都系咁样样，咁所以咧，可能咧，即系每一个地方，如果你喺嗰度地方感染到或者些少唔舒服嘅时候，虽然唔系大病吓，放心，做晒测试嘅，冇任何其他问题嘅，咁但系咧。可能某一隻菌咧喺个人嘅身上可能系会停留耐啲啦，系咪？佢中意留喺身体耐少少，咁然之后咧，慢慢先痊愈。咁就系咁咯，个感觉就系咁咯。但系如果你话我喺多伦多嘅话咧，如果我伤风咳啊或者咩咧，就可能应该唔会拖得咁耐。但系点都好咧，收到好多祝福啦、问候啦，听到把声都知道我好翻好多啦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其实有朋友嘅关心有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但系假若真正爱情嘅爱，如果受到好多束缚嘅时候，你估嗰个爱又会系点呢？或者都会系好有啲脆弱嘅。咁假如系有啲束缚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到啦。想对方好似你所有嘅行踪啊，你嘅社交圈子啊，或者你平时着啲咩衫啊，你识啲咩朋友啊，总之你嘅生活咧，佢系好关注嘅。咁跟住啦，你嘅譬如情绪啊，或者系你点样样嘅感觉咧，就会硬系觉得好似佢好关心我啊，佢好锡我啊，但系咧，我又硬系觉得有一种好似。捆绑住我嗰种感觉系，我都觉得如果真系太过 control 咧，系令到对方好辛苦。虽然系好亲密个感觉，系好舒服，觉得佢好锡自己，但系冇晒自由度咯，系咪？应有嘅自由度都没有，咁就变咗咧，会好似想窒息嗰种感觉啊！咁冇晒自由，咁点样咧？咁其实咧，大有人在，我身边系大有人在。另外，我会觉得咧系一种病态啊。当然唔系嘅，譬如我讲紧男同埋女啦，个女方好似俾人感觉得捆绑住嗰种感觉。我就觉得个男嗰方面咧，可能有少少病态。例如，就算好简单，譬如你两个情侣出去食饭。食饭冇嘢噶，但系咧，原来咧，佢系视乎喺你身边所有嘅嘢都帮你做晒，帮你 order 晒嘢啊！你一水手想搵，譬如想或者叫啲侍应攞啲嘢嘅时候，佢就即刻帮你做晒，任何嘢都帮你做晒，同埋有好多嘢咧，你想做嘅，佢唔想你做，唔好咁样做，咁样唔好嘅，或者等我嚟，即系乜嘢嘢都好似有种。control 住晒嗰种感觉，其实并唔系一件好事。人与人之间要好 free 好自由，大家要相处得好舒服先得嘅。但系你由你嘅爱 变到好似俾人约束住自己，监视住自己，占有晒所有我想做嘅嘢，你都唔俾我做。呢一种束缚其实唔舒服噶。唔舒服噶，咁调翻转头嗰个会唔会系觉得，我唔 control 住佢咯，冇安全感啊，我又惊我失去佢啊，所以咧我要好投入咁好锡佢，但系嗰个锡咧，我觉得系相反方向咯，有时锡唔系要控制对方，你嘅贴身，你嘅为佢嘅想，你嘅照顾，有时咧系做多咗啦，你令到身边人咧就会觉得，哎呀你好烦啊，你乜嘢都要阻住晒，乜嘢都要你 control 住晒，系有一种控制嗰种感觉。其实我身边真系大有人在，唔系一个添啊，唉，真系有几个人都系咁样嘅感觉。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佢哋真系生活得其实好辛苦，好似被爱，但系其实系被监视嘅爱。送大家一首歌，《囚鸟》，彭羚所唱的。

忽然间又想下一样嘢，就系其实点为之幸福嘅爱情呢？其实幸福嘅爱情有时都唔系话真系要好轰轰烈烈啊，或者系永远好热恋啊咁样。其实有啲时间咧，当你哋相处咗耐咗嘅时候咧，有时觉得系好好安心、好舒服。然之后咧，就系相处嘅时候又冇压力，但系有佢嘅存在，有佢嘅适当关心。调翻转头，你又适当关心佢，你亦都有某些时候真系好想同埋佢一齐。我觉得好自然。我总呢种感觉其实已经系好好舒服啦，唔需要话日日都要猜测紧，喂佢做紧乜嘢事啊？或者系每日都要好坦白咁，你讲晒你所有嘢话俾我听啊咁。又或者我哋闹交闹交闹交，其实嗰个重点系咩咧？系唔系好多时用咗啲唔需要嘅话题，然之后闹交？不觉意咁样嘅伤害到对方咧，好多时都会谂下对方嘅感受，会唔会系自己多余咗啊？又或者对方多余咗啊？咁又或者有时咧，你会可能依赖佢啦，同时间亦都要保留翻自己。咁调翻转头，你都喺度话希望佢依赖你，但系你都要俾翻啲空间佢。咁大家好开心嘅时候咧，会一齐啦，但系可能分开咗嘅时候咧，亦唔会觉得话哇！我好 lost， 我完全唔知道点样样啊！因为冇咗佢喺身边咧，我觉得好乜嘢乜嘢啊咁，唔需要咁咯，系咪啊？幸福真正嘅爱咧，系其实情绪好稳定啦，大家生活得方式系夹噶啦，开心啦，亦都唔需要话要靠讨好对方，然之后先至得到爱，日日咧或者系担心。被人抛弃啊，或者对方仲爱唔爱自己啊，爱得好筋疲力尽嘅时候，我觉得呢啲爱系好痛苦。你哋觉得系咪啊？其实讲开爱情，唔系一定要话乜嘢都好刺激嘅。总之系，我觉得舒服咯。但系久唔久咧，譬如对方俾到一啲激情你，忽然间有啲好似回复翻初恋嘅，系要嘅。女仔是真人氹的嘛，少少但不要太多，太多真的有束缚，是真的不舒服的。所以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爱的定义都不一样。不知道你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觉得到是只要两个人爱得舒服就 OK 的了，又或者你真的喜欢被人很约束住，哎呀成日都被人管住晒，或者那你才觉得会啊这些叫做爱呢。唔得嘅，唔得嘅，我就觉得如果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咧，一定要同对方坦白，同佢讲，我唔喜欢咁样样嘅感觉。嗱，不如我哋咁样咁样咁样啦，咁会唔会系来得自然，会得更加幸福啦？听下 Alien 一只歌，幸福在唱歌，请收听。

0: 告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系吕芳。
4: 翻嚟第二节嘅心声细语，我好想。好想介绍一位歌手，其实我对佢一啲都唔系冇心认识嘅，直至到咧，我谂大家都记得我话去过微博行红地毯啦，咁我睇到，其实咧冇真系望到上台，我就忽然间喺后台嘅时候一听到，吓呢啲声音，哇好劲啊咁，跟住咧就留意一下呢一个男士。今次见佢喺台上边唱歌，唱到咬晒腰嘅，咬腰调翻转头咁样样，我觉得好笑。你乌低身唱啦，好多人都有，但咬腰好笑。咁好啦，咁见佢唱到咬晒腰，佢嘅音色嗱，讲音色，佢系你听到佢好清澈嘅嗰把声，亦都有啲好 husky， 好磁性嘅。而佢个海豚音咧系好爆炸性嘅，佢个强弱嗰个转接嗰个点咧系做得好好。譬如你由好细声又到到好大声嘅时候，佢系转接得即系好圆滑、好舒服，佢好有感情。原来佢个低音都好靓，但系咧，当我去揾佢嘅资料嘅时候咧。我一望咧，我就会觉得有点邪气，即系佢嘅眼神啊，侧侧地个面啊，跟住只眼射埋一边啊，咁俾我嗰个感觉咧，好邪啊！即系佢当然唔系一个邪气嘅人，唔系一个邪嘅人啦、啊，但系呢种感觉，望得多唔舒服。好啦，原来咧。他2017年的时候咧，曾经参加过呢个湖南卫视呢个歌唱比赛，咁而他一曲成名，系嘅，你讲佢嗰个音乐底子，佢真系非常之好，佢系真系唱得好好，因为尽管你话佢会唱呢个歌剧啊，或者系仲会唱翻啲国语歌，但系我觉得佢最杀食嘅系。歌劇咯，因为佢用上嗰啲声线啊，各方面咧系恰到好处，好识得去混音啦，海豚音好劲啦，同埋音域咧系非常非常之阔啦。呢个男孩子咧，1994年出世，5月24日，当佢初出道嘅时候，佢其实咧好 young 啊个样，仲系好年轻嘅，但系谂下2017年同埋而家2026年啦，系咪争好远啊嘛？咁而家嘅佢咧。大隻咗，即係成个人整体上成个人大隻咗，我唔 expect 佢係咩嘢，我都成三字头啦，係咪？咁 ,ok, 见到佢台上面嘅好淡定同埋呢好多掌声，咁我就特登去留意一下佢，原来呢佢出生于呢、這个可以叫做音乐世家啦，音乐世家啦，佢爷爷係演奏者，佢妈妈是歌手，咁佢哋两个都是从事呢个音乐工作噶啦，系咪？咁好啦，原来咧佢哋嗰个，嗱佢系 哈薩克斯坦的人來的，原來他們有一種習俗的，長孫呢是交給爺嫲撫養的，所以他跟他爺爺嫲嫲的時候，我覺得少不免是個音樂底子會是感染得到咯。咁五岁嗰阵时咧，已经系要去学钢琴啊，参加嗰个歌唱团啊，六岁嘅时候咧，已经系有钢琴比赛，好叻噶啦。OK， 总之佢音乐嘅造诣其实系非常之好，佢嘅口碑咧，好多人都赞佢。但如果你问我咧，假若我去睇一个 concert。如果是听他的歌 ,ok, 但是如果你永远都听他用啲海豚音咁不停咁唱，你会觉得你好欣赏他。但是如果一个演唱会，如果他永远都是唱緊呢一类咁样，哇，我唔敢讲尖叫，但是他是嗰啲音域喺高度你哇好犀利嘅时候呢，隻隻歌都系咁嘅话，我就会觉得好闷。我虽然欣赏佢，但系我唔可以去睇佢嘅 concert。佢只能够系即系系 group 嘅。咁跟住我会去欣赏佢一两只歌。但系假如果佢成个 concert 都系佢，我真的受不了。我会觉得好辛苦，我受唔住，我唔可以。同埋咧，当佢哋一唱呢啲歌嘅时候咧，会望到个样咧，好邪啊！嗰种邪恶感咧，我谂起我都会有少少毛管动。最记得啦，好多年前我嘅心声细语咧，我介绍过一个男仔，呢、這个男仔系外籍人嚟噶啦吓，咁佢咧就系唱呢挺咁嘅歌嘅 opera， opera 系啦，咁、个 Vita 啦 ，OK， 嗰阵时又好后生嘅，但系好邪恶嘅样，唔知点解原来一路即系好多人要唱呢个歌嘅时候咧，个表达方式咧。嗰隻眼睛啦，嗰个面容啦，都系要咁邪恶嘅，所以呢啲我觉得，我唔系好接受。但系你话佢叻唔叻？佢叻，佢个叻系值得同大家分享，值得介绍佢个歌俾你听。但系就唔可以永远都听佢歌，同埋咧，你好多时睇佢唱歌咧，佢好多隻歌咧，佢系好入戏啊。当你入戏得嚟咧，你会觉得佢好作状。但是他就真的很入戏，他每一只歌他都很用心去唱，他试过唱李香兰日本版本，他每一句音每一个字他都是很入戏。整体上这个是不可多得的，真的你有得几多人好像他把声咁靓咁圆滑，同埋他那个音域是高得咁紧要的，冇的，不单止是他高音靓，佢低音都非常非常之好，但系我只不过觉得，如果俾我，我系唔可以睇佢 concert， 因为我唔可以完全接受晒所有呢一系列嘅歌。听咗咁耐，听下佢只歌好嘛？佢嘅成名作，亦都系 Vita 嘅成名作《Opera 2》，请欣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3: 翻嚟第三节啦，大家刚才听嗰只歌咧，我好似原来唔记得咗讲佢个名字。佢个名字叫做 Dimash，OK？ 嗱，如果中文咧好长噶，迪马希富达伊别列根，系啊，整体上佢个名字成个就系咁样样。英文特音啦，哎呀，唔好读啦，好长啊 ，OK？ 但系一般你讲 Dimash， 喺中国内地咧都冇乜人唔识佢噶啦。初出道的时候呢好young嘅。我觉得佢样貌有些少似吴伟豪啊。是啊，喺爱回家嗰靓靓仔嗰个啦，我觉得佢有少少似佢。如果用佢嚟学佢唱呢，我觉得 OK 㗎。咁正话唔记得讲名啊，咁样讲咗俾你听啦，佢叫 Dimash。咁大家如果鍾意佢歌声，你不妨去搜寻下佢，去听下其他歌。但我就觉得啦，佢都有尝试去